0: 家聊天，说自从咱们上了老节目之后，老朋友这个节目之后啊，
1: 嗯，
0: 就咱们哼的歌都是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就是这种，以前
1: 都是老歌名歌，
0: 对，以前都是甩啦甩啦，就是那种，你知道吧，就是都是萧亚轩啊、孙燕姿啊，现在哼的都是什么李谷一啊、宋祖英啊，
1: 嗯，
0: 是不是，就是怎么说呢，还是受到一些工作的影响吧。但是说实话啊，我们很多老歌确实很好听。
1: 对呀，
0: 啊，不得不承认啊，很多老歌你想想看，这么多年经过了后辈的歌手一次又一次的改编，他也焕发出了一种新时代的光彩。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听，比如说那个天涯歌女啊，我们听周璇那个版本确实没法听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听到很多的版本，你看有邓丽君的，后来有王菲的，再后来有金海心的，包括黑鸭子的，现在很多的一些小歌手也都在翻唱这首《天涯歌女》。虽然这首歌快100年了吧，这首歌差不多有了吧，
1: 嗯，
0: 对，你看现在依然能够让它在新时代的时候让我们感受到这首歌曲的魅力，说明呢，老歌还是很好听的，经得起岁月的沉淀的。
1: 是，而且它的这个旋律啊都是比较经典的。
0: 对，好，那未来也在群中打卡咯，
1: 欢迎未来啊，大家可以继续加群。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现在还爱发朋友圈吗？
0: 嗯，那个发呀，那个都是被单位征用了呀，天天发的都是我们单位的各种链接呀，
1: 括号工作圈除外，
0: 那如果说把这个工作圈除外的话呢，我翻了一下我的朋友圈，我上一次发朋友圈还是在5月份，
1: 嗯，
0: 就是5月份出去玩的时候呢，
1: 就是，发的一些生活照什么的，
0: 没有，我甚至都没有发生活照，
1: 嗯，
0: 我拍了一个咱们亮淮河的风景
1: 啊，拍的风景照，嗯，
0: 对，然后昨天下午是发了一个朋友圈，因为最近你发现我黑眼圈有点重，你知道为啥吗？
1: 没睡好，
0: 我这个晚上在追剧呢，
1: 哦，
0: 你知道我追的啥吗？
1: 不知道，
0: 动画片儿，
1: 哎呦。
0: 但是
1: 老时尚了啊，
0: 是这样啊，确实发现现在的一些3D国漫做的是确实好，
1: 嗯，
0: 真的就是跟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漫画动画片啊，
1: 嗯，
0: 完全质感不一样，甚至现在的故事节奏非常的紧凑，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新进的比较喜欢的动画片，或者说就是从小到大即使刷动画片也每次会不停的刷的，比如说我要刷动画片的话，就是有新进的动画片然后不停的刷的有两部，一部猫和老鼠，
1: 嗯，
0: 还有一部就是那个机器猫。
1: 好，大家聊一聊，你还爱发朋友圈吗？
0: 嗯，
1: 你上一次发朋友圈是什么时候啊？工作内容除外啊。
0: 对，
1: 有没有发现现在有些人已经不爱发朋友圈了？
0: 嗯，
1: 不爱发朋友圈其实也不意味着不热爱生活。
0: 嗯，
1: 我们要认真吃好每一顿饭，用心做好每一件事儿，细心照料自己的健康，耐心陪伴身边的人，生活中具体而珍贵的点滴都藏着真切的美好和温暖。
0: 哎，下班回到家与家人围坐闲谈，温馨的氛围就足以让人感到幸福，和久违的老友见面，即便只是随意的散散步，说说心里话，也能够让人放松下来。这些值得纪念的瞬间，即使没有发出来和大家分享，相信也早已在彼此的心中珍藏。除非说你特别有想和大家分享的，就像我在发朋友圈的时候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看动画片的感受。其实呢，相比于是否经常出现在朋友圈里，更重要的是如何踏实地过好每一天，努力让生活过得有滋味，每天都能够感受到自我的成长，才能够收获持久的幸福。还有就是内在的自洽从容，为人低调不张扬，
1: 这可能，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嘛。
0: 嗯，
1: 当一个人习惯了低调安静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就不常出现在朋友圈里了。
0: 哎，有人说呢，不爱发朋友圈的人总是淡淡的，有时呢，你能够收到他们的点赞，却不常看到他们分享动态，也许只是因为他们不太习惯向别人展示他自己的生活的部分吧。他们带来的是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我理解你，但也尊重我们之间的差异。
1: 即使很少出现在朋友圈，相信他们也在不喧嚣不张扬的生活节奏里活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
0: 有人乐于分享这份记录生活的热诚呢，是值得尊重的，有人呢是比较低调的，这份专注日常的从容同样是很可贵的。 那归根结底，你的朋友圈你做主，发不发朋友圈，多发还是少发，全凭你自己内心的意愿。朋友圈本身就是一个表达的出口，是个人心境和生活方式的体现。只要能够忠于本心，认真过好每一天，便是生活最好的状态。
1: 人生千姿百态，朋友圈呢只是其中的一个切片。无论你今天是否发了朋友圈，都不妨碍你继续热爱生活，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别处。

0: 我的朋友圈，他每天都在看我的，
1: 他在关注你，
0: 他在关注我的，看到了，就是其实这份被看见的需要，也是我想有一些发朋友圈的人他的内心的某一种需求，就是希望被看见，他很想跟大家来分享。当然不发朋友圈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就是觉得就是我的生活需要和身边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很愿意为你点赞，我尊重你的生活方式，当然我的生活我自己知道就好了，
1: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爱发朋友圈吗？你现在还发朋友圈吗？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你朋友圈平时都发哪些内容？现在说实话我有时候不太愿意看朋友圈，为
1: 因为都是工作内容是吧，
0: 就是广告圈，各种广告，
1: 就是后来有一段时间微信刚出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发朋友圈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心情，但是后来有一度时间曾经是很多人都在朋友圈里面发广告，
0: 对，
1: 所以
0: 做微商，
1: 所以大家就不怎么爱看这个朋友圈了。
0: 你知道最开始的时候是那个 QQ 的说说，你记得吗？最早说说，因为说说是不能配图片的，现在说说也可以配图片了啊。就是后来有了微博，那时候就大概一二年前后吧，就是在微信有之前，咱们疯狂的在发微博啊，甚至蔡明还有一部小品，不是跟微博有关系吗？就是还有一段时间很流行 blog。就博客，那时候真的写长篇大论，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为啥，上学的时候我居然能每天写那么多东西，你现在让我写我可能一年我都写不出来。
1: 好，大家来聊一聊吧，你现在还发朋友圈吗？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5: 您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5: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中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4: 你好，
5: 你好，老朋友。
6: 老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啊，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7: 1904年的今天呢，中国的第一份官报大清官报社成立了。到了1908年，我国最早的一家国立储蓄银行也开设了。到了1914年呢，这个事情我们要看向这个亚欧大陆，就是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开战，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6: 时间来到1928年，第九届奥运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
7: 1981年，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成立。这个基金会呢，由中国福利会、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中国文联、中国科协、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全国侨联、全国工商联共同发起。
6: 1984年的今天，第23届奥运会在洛杉矶隆重开幕。
7: 1997年香港翡翠台首播了45集的电视剧《天龙八部》，就是那个黄日华的版本。
6: 嗯，那个版本好像也是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版本，
7: 非常经典的。那是还有那个段誉是那个陈浩民演的嘛？
6: 哎，是
7: 啊，
6: 是
7: 虚竹是樊少皇，
6: 哎，是他演了好多那种武打片、功夫片，
7: 是的。
6: 2011年第一个世界肝炎日。
7: 哎，到了2023年是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是就是7月28号晚上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的。
6: 嗯，那我们刚才呢和大家提到啊，在2011年的今天呢是第一个世界肝炎日。
7: 嗯，
6: 2026年的7月28号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今年我国的宣传主题为社会共治消除肝炎，目的呢就是凝聚全社会合力加速迈向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的目标。
7: 2026年世界肝炎日，它的核心倡议就是，首先就是主题与目标，今年的主题强调社会共治，意味着肝炎防治需要个人、家庭、社会以及医疗机构的多方协同，共同来巩固防治成效。
6: 那距离实现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的目标呢，仅剩4年，当前呢处于关键窗口期。
7: 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需要实现90%感染者确诊，80%符合条件者治疗及疫苗覆盖率达标等等这些指标，这是我们需要就是要做到的这个目标，具体的目标。
6: 嗯，其实很多地方的医疗机构呢也已经开展了健康咨询以及义诊活动，提供肝病防控、肝癌早筛意识这种意识的普及服务。
7: 嗯，对于肝炎的防治，我们还有一些知识想给大家来科普一下，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关注啊。首先就是肝炎的分类与传播，这病毒性的肝炎主要分为甲乙丙丁戊5种。
6: 嗯
7: 啊，传播途径是各有不同的，
6: 比如说有消化道的传播。
7: 对，肝炎还有甲肝、戊肝，主要是通过不洁的食物或者说是污染的水源来传播。这个如果你注意饮食卫生的话呢，是可以有效的预防的。
6: 嗯，还有一种就是血液体液传播了。
7: 对，像乙肝、丙肝、丁肝都是通过血液呀、母婴以及无保护的性行为来传播。日常接触，比如说共餐，
6: 嗯，
7: 或者握手， 不会传染，就这个不会传染，它是通过血液和体液来传播的。
6: 还有一些常见的误区，比如说症状的隐匿，肝脏受损初期其实它没有这个明显的不适应的感觉，像乏力黄疸出现的时候呢，那往往就是说损伤已经比较严重了，是依靠这个体检筛查出来的。
7: 还有就是之前一直有一些歧视的问题，像乙肝丙肝患者其实可以正常的入学就业的，消除社会偏见也有助于感染者主动去筛查就医。咱们身边其实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人，你说你一辈子都不生病，
6: 对，
7: 所以你干嘛要去歧视人家生病的人呢？
6: 对，
7: 是不是？只要他对于我们的社会没有危害，要让他主动去医治，更何况有些病你就跟他握个手咋了，
6: 对，
7: 又不会传染又能咋地
6: 好，我们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这个个人护肝的一些行动啊，比如说疫苗接种。像新生儿呢需要在出生24小时内接种乙肝疫苗，高危成年人建议定期筛查抗体并及时补种。
7: 还有就是定期筛查指的是40岁以上以及长期饮酒或者有肝病家族史的等一些高危人群，建议每年进行一次肝功能以及肝炎标志物的专项筛查。哎，这个东西其实对于我们家来讲，就是还比较重视。为啥？因为我爷爷当年就是因为肝癌去世的嘛，所以
6: 就是家里面人怕有遗传，
7: 对，再加上我姑姑又是医生，所以从小就在我打小的时候，可能就一二年级的时候，然后我姑姑就给我们全家的小孩全都打了这个乙肝疫苗。就当时学校还没有开始普及打乙肝疫苗这件事儿的时候，我的小姑姑已经给我们全家的孩子都接种了疫苗，并且她现在每年还会让我们去定期做一些筛查之类的。因为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家就只有爷爷，后来发现其实我们并没有这个家族史，只是爷爷他就是当年可能也是生活条件不太好吧，那个年代，他有了得了这个病，想当年他的这个肝癌去世之后，家里人还比较重视这些，
6: 所以你们也会定期的去筛查体检。
7: 对，就是有家族病史的人群其实是高危人群，建议每年进行一次肝功能以及肝炎标志物的专项的筛查。
6: 还有就是一些生活习惯方面的问题了，比如说要严格戒酒，因为酒精呢直接损伤肝细胞，健康人群也应该少酒不酗酒。
7: 哎，是的，其实这个惨痛的教训在我的身边也是有的，
6: 也有，
7: 就是因为我的好朋友，就比我大两岁，就是肝癌，他原来就是喝酒特别厉害，就是他是甚至他做过快消品，就是卖酒，他经常跟外面出去喝酒，就是他确实酒量很好，我就没见他醉过，但是后来
6: 很遗憾的是查出了肝癌。
7: 对，就是虽然说没有直接的这个证据表明他的这个肝癌就和他天天喝酒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应该至少有些关联吧。
6: 好，还有就是要谨慎用药啊，避免盲目的服用偏方或者是不明的药物，防止药物性的肝损伤。
7: 还有就是饮食和作息也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少吃那些霉变的油炸的食物，作息呢要规律，避免熬夜，这样会减轻肝脏的代谢的负担。
6: 是的。好，那么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我们在刚才历史中的今天提到1997年的今天呢，首播了45集电视剧《天龙八部》。
7: 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天龙八部》的主题曲是啥？周华健的，对不对？
6: 对，
7: 难念的经。

种心境，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你糊涂着迷。

0: 这个歌真的是一代人的回忆哈。
1: 就是的，刚才一直在跟宁宁在聊啊，就当年我们看这部《天龙八部》时的感受，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就是实话说，看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这么多部的《天龙八部》啊，在我的心里，王语嫣啊，就是李若彤的那个版的王语嫣，无法被超越。虽然说后来的这个刘，就叫啥来着？哎，那个谁，刘亦菲
0: 啊，
1: 神仙姐姐也不错，
0: 嗯，
1: 对，也很漂亮，也很美。
0: 但是大家对那个版本是印象最深刻的，
1: 尤其是段誉这个角色，当年的陈浩民演的这个段誉啊，他的那个廉颇威武，真的就是在戏中的那种表现啊，就是真的好好啊，而且当年的樊少皇真的是嫩啊。
0: 嗯，
1: 对吧？包括其实阿朱的饰演者刘景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 TVB 的一位美女。
0: 嗯，
1: 但是觉得，总之呢，整个一部戏下来啊，就是在我看了这么多版本的《天龙八部》之后啊，我觉得所有的人物都特别贴合人物本身。
0: 嗯，
1: 因为我家有一个这个87年版的《天龙八部》的整套书，
0: 哦，
1: 就旧书，真的很旧，是也是一位曾经的听友送我的，一直在家里面。那个《天龙八部》我真的是认真的看的，而我就觉得是最贴合的。现在很多版本的新的版本的《天龙八部》怎么说呢？也不能说它完全不好吧，
0: 但是没有那部经典。
1: 对，就觉得还有很多的改编会让人觉得，跟你说原著粉就最不能忍受的就是里面的很多改编的情节。
0: 嗯，好，我们来看渐行渐远的留言啊。他说50年前的今天还发生了唐山大地震。
1: 嗯
0: 嗯，也是一个大事件。
1: 大事件。
0: 嗯，好，感谢渐行渐远的分享。大家呢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传递路况。

0: 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内容讨论啊、点歌都是可以的。
1: 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天龙八部》啊，是金庸小说当中非常著名的一部小说了，对吧？这个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对吧？
0: 大家就是经常看这个武侠小说的啊，
1: 从小看着长大的啊，就是大家对于金庸小说、金庸老师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啊、电视剧，有没有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有没有
0: 分享？
1: 对、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司马庄路大桥。7月25号晚，司马庄路大桥建设现场传来喜讯了。
1: 哎，主桥的首建钢细梁成功的完成了吊装作业，这一关键节点的突破呢，是标志着大桥正式步入到了主桥钢细梁施工的新阶段，也为后续的主桥钢梁的顶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当晚6点30分，首建吊装作业正式启动。该钢细梁长12米，宽约3.5米，重约62吨，由大跨度龙门吊稳稳起吊，精准就位。整个吊装过程历时70分钟，于7时40分完成。作为承担全跨拉力与通车荷载的主梁核心构件，该钢细梁的顺利安装，验证了从运输到吊装的全流程可行性。司马庄路大桥主跨总长300米，由32节钢细梁与横梁组成，共16个阶段。这些阶段将在南岸完成吊装组接后，分2次顶推跨越淮河，抵达北岸大桥主墩。中铁大桥局司马庄路项目部技术负责人陈义轩：
3: 这次首节钢梁吊装可以有效验证我们的钢梁运输路线、吊装设备和施工组织方案，为后续双侧钢梁的连续吊装作业提供数据支持。
2: 司马庄路大桥工程由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负责建设，项目北起淮上大道，南至至淮东路，全长约2.7公里，按城市主干路标准设计，双向6车道，其中跨河主桥采用3跨下城市细杆拱桥结构，作为跨越淮河的重要南北通道。该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区域跨河通行能力，有效优化城市道路网布局，对促进淮河两岸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铁大桥局司马庄路项目部技术负责人陈义轩：
3: 后续我们会做好各项协调工作，确保10月份完成首批10阶段钢梁的吊装并顶推到位，为大桥年度施工目标的完成奠定基础。
2: 记者马笑报道。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过去，我们听广播，
6: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7: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过五一
8: 家人，花家人。
5: 现在我们听广播。
9: 大家好，我是亚琼，
10: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11: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2: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3: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4: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11: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4: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5: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好老朋友，带给你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他是亚琼，
1: 他是宁宁。
0: 接下来的老蚌埠历史，和大家来聊一聊五中啊。我们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是五中毕业的？
1: 我爸妈我爸妈都是五中的初中都是在五中上的对于五中的，之前我也问过我妈有什么样的印象，我妈说他们那个年代都不好好上学。但是呢，如果说有从五中毕业的一些老朋友，不妨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曾经在五中的这个校园生活。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蚌埠市第五中学呢，就是坐落于现在的蚌埠市龙子湖区。你看马上也要搬迁了，要搬迁到现在的这个三中那个位置哈。但是现在

0: 还在置怀路上，是一所公办的中学，也是蚌埠市现在的示范性普通中学，安徽省绿色学校，安徽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示范校，蚌埠市德育示范校。
1: 这个五中的历史也很久远啊，学校呢是始建于1911年，
0: 100多年了。
1: 哎，原名呢是蚌埠宝音学堂，就是宝贝的宝，光阴的阴，
0: 宝贵的光阴啊，
1: 就是意思就是说宝贵光阴这个读书的意思
0: 啊。1957年正式命名为蚌埠市第五中学，这就是解放之后了。
1: 对，从宝音学堂的成立到蚌埠公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啊，华大小学、华大中学，还有蚌埠市第二初级中学，再到现在的蚌埠五中，历经100个春秋，100年的风风雨雨，五中人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用智慧和心血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
0: 截止到2026年的1月份，学校设有初中部与高中部，在编的教职工有161人，安徽省特级教师有3人，安徽省教坛新星有3人，安徽省中青年骨干教师7人，蚌埠市学科带头人有4人，蚌埠市教坛新星18人，蚌埠市中青年骨干教师8人。
1: 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蚌埠成为商埠，商客聚集于此，但是本地是没有学校的。于是呢，高万书出面牵头，由陆进伯任先生在团防局，也就是现在的青年街85号办起了学校，命名为清宣统宝音学堂，由团防局任职的蒋云清担任堂长。
0: 到了1915年，清宣统宝音学堂同样是适时的改名为了蚌埠市公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同年呢，高万书病故了，陆进伯也是离开了蚌埠，学校一切都由这个蒋云清来掌管了。
1: 1916年，学校的校址迁至大马路，新建平房30多间，一栋2层的木架楼房，校门左右各置一个石雕的雄狮，设有初小4个班，高小3个班，实行8年制，初小部6年修满，高小部2年修满，每班40人左右，大约呢有300多人。开设的课程呢，那个时候有国文、算术、经学、历史、修字啊。后面呢，就是接受学生家长的要求，还增加了英文和体育。
0: 在1925年的时候呢，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入学者除了当地的居民的子弟之外呢，还接受了像凤阳、怀远、五河、临沂、凤台等周边地区的学生就学。为了适应需要，又扩建了学生寝室20余间，在校就餐者80余人。那个时候的学校啊，它在大马路上，它还有宿舍啊，有食堂。到了1945年8月份之后呢，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呢，陈冠物从南京返回蚌埠，经过多方奔走，广泛交涉，要来了被占用的校舍。第二年就开办了华大中学，又购买了高家的8亩这个园地作为扩建的这个校址。
1: 1948年的12月，淮海战局紧张，华大中学停办。
0: 1949年1月份，蚌埠解放给华大中学带来了新生。2月份首次招生，就是在1949年的2月份。初一呢，只有1个班，30多个人，在一间仅有20平方米的教室里面上课，甚至那个时候呢，课桌板凳都是高矮不齐的。首任校长陆略三因口头表达能力不足，教学效果不佳，无力治校。不久呢，就由陈伯钧来接任了校长。到了1916年，宝音学堂就改名为蚌埠公。在1916年的时候呢，蚌埠宝音学堂改名为公立第一高小学校，校长下设训务处。那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呢，华大中学也设立了校董事会，还下设了小学部的教务主任、中学部的教务主任。
1: 2002年，学校成为蚌埠市示范性普通中学。好，关于五中也是历史悠久，大家对于五中有什么样的记忆，有什么样的故事，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
0: 我对五中的记忆就是每年高考的时候，就是因为高考，五中一直都是一个考点嘛。经常我会在这个五中门口去发一些这个高考的报道什么的。跟五中的亲密接触可能就是每年的高考了。
1: 大家有没有在五中上学的，这个家里边有没有亲戚啊、朋友？

0: 诺亚在五中上学的。
1: 原来那个李荣浩不就是初中在五中上的吗？
0: 啊，是啊，
1: 咱们的这个对吧？这个李荣浩歌手啊，
0: 是啊，就是五中还是有很多的优秀毕业生的。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大家可以聊一聊您和五中之间的一些渊源故事。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自然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

0: 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2: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6: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7: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8: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9: 我是亚琼。
8: 接下来给大家听一段朗诵。这是我们的严平老师啊，也是曾经来过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你还记得有一位女老师
9: 啊，
8: 她是学朗诵的，以前是儿童活动中心的老师
9: 啊，我记得，
8: 很漂亮。
9: 对，
8: 嗯，
9: 她后来
8: 气质也很好。
9: 对，她后来就去了这个在张培武老师的那个课堂里面学朗诵嘛。
8: 对，然后她说那个就是我们这边龙湖这边的那个帆船，
9: 就她
8: 老公设计的。
9: 对
8: 啊，对对对，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听一段她的朗诵啊。愿，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你们觉得自己也很有才艺，也可以把你们的作品发过来，
9: 包括朗诵的作品，包括你的演唱的作品，甚至唱戏的
8: 乐器啊，
9: 对，没关系，只要你觉得就是还不错的一些，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娱乐交流展示嘛，给大家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
8: 对，
9: 当然如果你要觉得说，哎，我自己也有一些才艺是在退休之后或者说现在正在学的，也想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展示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报名做我们的嘉宾，
8: 我们也非常欢迎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严平老师朗诵的《愿》。
10: 我愿是满山的杜鹃，只为一次无憾的春天。我愿是繁星，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我愿是千万条江河流向唯一的海洋。我愿是那月，为你再一次的圆满。如果你是岛屿，我愿是环抱你的海洋。如果你张起了船帆，我便是轻轻吹拂你的海浪。如果你远行，我愿是那路准备了平坦，随你去到远方。当你走累了，我愿是夜晚，是路旁的客栈，有干净的枕席供你睡眠。眠中有梦，我就是你枕上的泪痕。我愿是手臂，让你依靠，虽然白发苍苍，我仍愿是你脚边的炉火，与你共话回忆的老年。你是笑，我是应和你的歌声。你是泪，我是陪你的星光。当你埋葬途中，我愿是依伴你的青草。你成灰，我变成尘。如果啊，如果，如果你对此生还有眷恋，我就再许一个愿，与你结来世的姻缘。
8: 好，听完了朗诵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

0: 发微信告诉咱们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我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你们现在这个视力怎么样？我觉得亚琼的视力还可以。
1: 已经不行了。
0: 已经不行了。
1: 随着年纪的增长啊，这个确实视力慢慢的会有些下降。但是呢，我平时还是比较注意保护视力的，就是还很少躺在床上看手机这个样子，而且我现在已经开始注意补充叶黄素了。
0: 那你吃什么补充叶黄素呢？
1: 就是有的时候会吃比如说韭菜啊，像这样的就是一些蔬菜去补充叶黄素。最重要的我现在是吃药片儿。叶黄素的药片儿啊，从医院开的，不是外面随便买的那个保健品。
0: 其实我跟你讲，别说咱们了，就是现在很多孩子都开始近视。
1: 你可不是吗？每年带他去看那个眼睛，他甚至就是医生给他矫正的说小时候就有，事实上还是还有点弱视，都不明白这个弱视是怎么来的。
0: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好多小朋友啊，就是小学生都是近视眼。
1: 这个我们啊上学那会儿，就是班级有一半近视眼，就算是多的了，就是很少有戴眼镜的，我们那个年代。但现在你在学校去看看，全是戴眼镜的，你看哪个孩子不戴吧。甚至有的朋友有的小孩
0: 大部分都
1: 戴，他有的孩子他可能戴的也不是这个就是近视眼镜，很可能是矫正视力的眼镜，还有防蓝光的眼镜，
0: 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近视，他是真的近视，
1: 真的就大部分小孩近视啊。
0: 我跟你说，现在这个暑期啊是学生群体近视矫正视力修复手术的高峰期。
1: 日前呢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就聚焦了眼科医疗机构视力矫正的一些专科机构，开展了暑期近视矫正类的医疗器械专项的检查行动，全方位排查医疗风险隐患。在这儿也提醒消费者啊，配镜去正规的机构，选择合规的商品。
2: 专项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对各医疗机构在用的激光治疗仪、综合验光仪、角膜塑形镜、角膜接触镜及其护理产品等，逐一核验是否依法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同时排查相关产品的进货渠道、供应商资质、产品合格证明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督促相关医疗机构严格落实所证所票与进货查验记录制度。蚌埠市市场监管局医疗器械监管科副科长王旺帝：
3: 从目前检查的情况来看，整体较好，未发现重大违法违规问题。我们也提醒各医疗机构务必严格落实进货查验、追溯管理等相关制度，特别是暑期手术增加设备高频运转，更要强化日常维护管理，确保每一台设备、每一批耗材都安全可靠。
2: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青少年及家长，如需矫正视力，务必选择证照齐全、设备合规的正规医疗机构。购买角膜接触镜等医疗器械产品时，要注意查看产品注册证，妥善留存消费票据。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可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记者丁进新报道。
0: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您现在的视力怎么样。
1: 还有大家平时配眼镜儿都会去什么地方去配眼镜儿？其实我这么多年啊，就是有这将近20年，就是从上班到现在啊，我就去一家
0: 哪里
1: 眼镜儿，就是一家眼镜店，但不做广告啊，就是在五中那附近，
0: 就是
1: 现在
0: 私人的
1: 眼镜店，就是他家我觉得配镜啊，因为他那个老板他原来就是那个眼科专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后来出来之后没有去在医院实习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自己开了这个眼镜店。现在这个眼镜店呢不做广告，咱们就在那个二院那附近，现在搬在二院的附近。就是我这么多年之所以我自己配镜，包括我家人配镜都去配到他们那儿去配，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检查是专业的，他的这些很多的眼镜片啊、眼镜框啊，在我来看都是非常比较好的，而且价格是相对来说比较公道的。你看我们到市里面配一个眼镜可得大几百，
0: 对，
1: 甚至都上千的，但是我每年在他那儿配的眼镜其实也就一两百，不会太贵，最贵的不超过300。
0: 好，总之我们提醒大家啊，配镜要去正规的机构，选合规的商品啊。
1: 对，
0: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您的视力怎么样哈。
1: 继续来说，就是这个入夏以来啊，天气比较闷热潮湿，
0: 尤其是入伏以来，
1: 对，不少人会出现食欲不振啊、肠胃不适啊、胸闷气短等一些这种不适的症状。你别说，大家都这样，我也这样啊。近日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办了三伏天的中医养生专题发布会，邀请了中医专家来介绍夏季。

0: 养生就是防病的小妙招，在夏天的时候。
1: 专家建议呢，三伏天期间适当的减少每餐食量，改为少食多餐，但是呢要保证鱼肉、鸡肉、豆腐等优质蛋白的摄入，可以多吃山药、莲子、芡实、冬瓜、薏仁等健脾化湿的食材，适当的吃苦味和酸味的食物，以醒脾开胃为主。那么大量出汗之后呢，应该及时的补充温水或淡盐水，但是不要一次性喝大量的冰镇饮料，以免损伤脾阳。
0: 对，你看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怎么补水哈。在空调的使用方面，专家也提醒了，空调冷风属于风寒之邪，容易引发头疼、肩颈的酸痛等一些症状，甚至会导致面瘫，吹空调吹久了甚至会面瘫的。建议温度呢设在26到28度，室内外的温差控制在5到8度，避免冷风直接吹头、吹颈、吹背、吹腹以及膝盖部位。出汗之后呢，你要擦干了再进空调房，连续待在空调房3到4个小时之后呢，需要开窗通风10到15分钟。那夜间睡前的时候呢，要关闭或者是定时关闭空调。如果你已经受寒了，比如说你的肩颈已经开始僵硬了，可以喝一些生姜红糖水。糖尿病人呢，用热毛巾敷一敷这个大椎穴，帮助排出寒气。
1: 对，用热毛巾敷这个大椎穴就可以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找不准穴位的话，就喝那个生姜红糖水。
0: 对，生姜红糖水在这个季节，尤其在空调房里面喝一喝还是蛮好的。大家平时可以试着去煮一煮生姜红糖，再放几片这个红枣，干红枣，
1: 而且口感也不错，
0: 再放点山楂也不错。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3: 我是亚琼。
1: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在节目当中呢，各位可以传递路况点歌，也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对我们所播出内容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3: 嗯，最近一段时间呢，我想大家去到处旅游的话呢，一定都去看荷花了，对不对？嗯，现在这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在咱们这儿怀远的四方湖的荷花也盛开了。怀远县的古城镇向湖西民宿渔文民宿渔文化驿站全新开放了，同步呢也推出了赏荷打卡、手工体验、荷花宴等一些系列的文旅活动，以渔根文化激励乡村旅游。
1: 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四方湖赏荷花。
4: 在向湖西民宿新落成的渔文化驿站格外引人注目，站内陈列着四方湖流域历代传统捕鱼器具、农耕老物件，完整还原当地千百年来依湖而生、渔耕并举的乡土生活图景。游客王奕晨：
5: 中午还有特别新鲜、特别有意思的荷花宴，一天下来整体的感受就是很充实也很舒服，周末短途旅游来这里是非常合适的，我觉得。
4: 民宿外侧的千亩荷塘碧波荡漾，粉白荷花亭亭玉立，依托得天独厚的荷塘景观，古城镇精心打造夏日荷花主题活动，赏荷、研学、手工、美食一站式体验，吸引了大批城区游客前来休闲避暑。游客张静霄：
6: 向湖西整个这个环境特别优美，尤其是这个湖景，这种原生态的在城市里面已经很难见到。
4: 栈道上游人络绎不绝，渔文化驿站内笑语不断，荷花加渔文化驿站加湖畔民宿的模式，串联起古城镇独具特色的夏日乡村文旅图景。华远县古城镇向湖西民宿负责人赵龙：
7: 围绕荷花开发全链条体验项目，把民宿、驿站和荷塘特色产业融为一体，既能留住本地乡土文化，也能丰富游玩业态，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民宿餐饮增收。
4: 华远融媒记者张泽报道。
1: 刚才亚琼告诉我啊，他说他很早以前就去过四方湖看荷花，
3: 对，大概10年前就去四方湖

0: 看过荷花啊，
1: 就是比较晒是吧？
0: 就是我真的，我们那时候就是游船，不知道现在啊是游船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自己划船呢、啊，晒死我，就是为了去看一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那样一种情景、嗯，但确实很漂亮。但是真的太晒了，你知道吗？
1: 但是现在呢，它有什么？还有这个手工体验，
0: 对，
1: 还有荷花宴，又增加了一些项目。
0: 那我们那时候没有，那时候就当时四方湖那个地方，就是它刚就还没有形成一个现在比较系统的一个旅游景区嘛。
1: 嗯，
0: 那我们就作为前期的这种就是欣赏者，我们去然后坐那个游船，后来实在没办法，我是从那个河当中，就 湖里面，
1: 嗯，
0: 现摘了两片大荷叶子顶头上、
1: 嗯、
0: 遮阳。
1: 好，我们美丽姐来了。美丽姐说刚才那首歌我是一片云啊，她说我是一片云飘来打个卡。
0: 嗯，
1: 老朋友们早上好。
0: 哎，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就是我是一片云、
1: 啊、对，欢迎美丽姐啊。美丽姐什么时候有没有去看荷花啊？
0: 其实我们龙湖边上也荷花也很漂亮，
1: 哎，是
0: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龙湖边上荷花也都一一盛开哈、
1: 嗯。但是这边呢，它没有像四方湖这样的一些这个
0: 形成规模，
1: 对，而且呢，它没有四方湖这边的一些这个体验活动。
0: 啊、我其实看到了，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最浪漫的两片荷花群，就是一个是在西湖上看到的荷花，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在镇江看到的荷花，
1: 嗯，
0: 就是这两片荷花于我来说呢是比较震撼的。
1: 嗯，
0: 后来也会参加过这个枣庄藤县他们的一个荷花节。
1: 嗯，
0: 那儿也是坐船去看了荷花，微山湖上的荷花。总之呢，现在各地的荷花都很漂亮。
1: 嗯，
0: 如果只是想去打卡拍照的话，也不，龙湖边啊也挺不错的，挺好。
1: 好，大家可以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四个字啊，三个字啊、嗯、老朋友啊、
0: 嗯、
1: 三个字啊，
0: 数学没学好，
1: 扫码加群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一位本地的崔律师啊，
0: 对，
1: 给大家介绍一个专坑老年人的消费陷阱。
0: 哎，之前咱们不是跟赵老师联络过，就是老人为什么会有一些非理性的消费，对吧、嗯、他有这些心理，那这些人就是专坑老年人的这个消费陷阱啊，就是抓住了老年人的这些心理，然后骗老年人的这个叫什么养老钱。
1: 好，我们大家在听到这些提醒的时候呢，如果有什么样想说的也可以发给我们哈，发到我们的群里边、嗯、我们来听一听律师介绍专坑老年人的消费陷阱，听一听律师的解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那今天呢，我们再次请到的是蚌埠盈科律所的崔敏律师。你好崔律师。
3: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2: 崔律师啊，今天咱们聊什么呢？
3: 今天聊一个特别实用的话题，就是如何识破专坑老年人的消费陷阱。这些年针对老年人的消费骗局是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很多老年朋友辛苦攒的养老钱就这么被骗走了。
2: 是啊，我身边就有老人参加过什么免费旅游，免费体检，就结果花了好几千买保健品。那崔律师，您给大家讲一讲这里面的套路。
3: 好的，第一个案例是这样的，有一位老年人，他参加了一个免费旅游活动，车接车送，管吃管住，你看着多好。可到了地方呢，主办方就开始推销保健品，各种劝说，老人呢经不住软磨硬泡，花了5900块钱买了一大堆。
2: 5900块钱，这可不少。
3: 可不是吗？老人回家以后发现啊，这些产品价格虚高，都高得离谱，宣传的功效呢也是全是吹牛。老人要求退货退款退货，但是商家死活不给，最后是投诉到了消协，在消协介入下才全额退款。
2: 嗯，那崔敏律师，这种所谓的免费旅游背后到底是什么门道呢？
3: 嗯，这个就是典型的以小博大，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节俭的心理，先给点小恩小惠，什么免费吃饭了，免费旅游啊，免费领鸡蛋，先让您放松警惕，然后把您带进早已设好的圈套。各位老年朋友记住一句话，免费背后有代价，天上不会掉馅饼、哎
2: 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啊，掉下来的往往是陷阱。那除了免费旅游，还有什么常见的套路吗？
3: 哦，再讲一个案例啊，有位70多岁的钟阿姨在一家养生店消费，2年间啊，被刷走了好多笔万元级的消费。 最高的单笔达到了14000元。您猜怎么回事呢？他自己说不清楚做了什么项目，只记得每次都是把手机交给店员扫码。
1: 这手机怎么能给别人呢？这手机交给别人随便刷，这也太大意了。
3: 就是啊，这就是问题的所在。这消保委介入后一查。

0: 明天陪你聊聊天。等取得信任以后，就暴露出真面目了，推销高价保健品，或者是编造各种理由借钱要钱。
1: 嗯，这种骗子也太可恶了啊！利用老人的孤独感来行骗。
0: 是的，有法院统计过呢，像这类案件受骗老人从6岁到90多岁都有。所以我要提醒各位老年朋友，比亲人还亲的陌生人，往往都是另有所图。你想想，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凭什么对你那么好呢？
1: 嗯，这话说的在理啊。那崔律师啊，关于保健品这一块，法律上有什么规定吗？
0: 嗯，根据国家规定，保健食品的功能只限于增强免疫力、辅助降血脂等特定保健功能，不具备治疗疾病的作用。有所有宣传包治百病，什么根治三高、一个月见效的，都是骗人的。广告法也有明确的规定，保健食品广告不得涉及像医疗防预防呀、治疗功能。更重要的是，把保健品当药吃啊，不仅浪费钱，更可能耽误病情。
1: 这个提醒很重要啊，有病咱就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听医生的啊，不能信保健品的宣传。
0: 对，任何健康问题都应该咨询正规医院医生啊，不要贪图小便宜，不要轻信什么神奇疗效呀，不盲目购买，多和子女沟通，做到这四条呢，骗子就拿你没有办法。
1: 嗯，好的，感谢崔敏律师的精彩分享。那各位朋友啊，辛苦一辈子攒点养老钱不容易，咱一定要守好了。好，谢谢崔律师，我们下期再见。
0: 嗯，下期再见。

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

0: 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是亚琼。
4: 大家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加群，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3: 哎，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聊一个生活细节上的话题了，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或者说有没有觉察到，你夏天可能天天都在用的这个物品，可能非常脏，
4: 是什么呢？
3: 你自己看不见。但是呢它确实很脏。
4: 是啥呢？
3: 比如说防晒口罩。
4: 哎，天气很热，
3: 嗯，
4: 很多人为了防晒全副武装，但您知道吗，每天戴着出门的防晒口罩，它脏的程度可能远超很多人的想象。
3: 前一阵儿在网上啊，有一段视频，是一个博主做了一项实验，他们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口罩，使用时间从一年到三年不等。妈呀，这口罩能用那么长时间，
4: 嗯，
3: 确实比我还节省啊。那个送检之后结果是让人触目惊心的，
4: 嗯，
3: 其中一个口罩的这个菌落总数竟然高达，就是每颗样品当中的这个菌落总数高达24万个，
4: 24万个细菌菌落呀。
3: 对，细菌的菌落是24万个，那细菌是有多少？这个
4: 真菌的总数也有21万。
3: 对，这都数以万计，
4: 真菌总数是在每克有21万，
3: 每克哈，
4: 嗯
3: 啊，大家，
4: 这些细菌会随着每一次呼吸和摩擦深入毛孔，引发毛囊炎、接触性皮炎，甚至导致一些什么脓疮呀等一些细菌性皮肤感染。
3: 哎，更麻烦的是呢，长期佩戴这样脏的口罩，还会破坏皮肤表面的正常的菌群的平衡，让皮肤变得越来越敏感，会反复长痘，最后陷入到越遮越差的恶性循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那个口罩戴过之后，下巴脸上开始长痘，你有没有？有人会想，哎，我上火了。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你口罩太脏了呢？
4: 也有可能。不过我夏天我不怎么戴防晒口罩，
3: 就是
4: 我先闷得慌。
3: 我倒是戴，但是我觉得这一年到三年这个口罩，我觉得使用年限也太长了吧。像一般来说，我用口罩，我平时有点洁癖的哈。
4: 嗯，
3: 我的口罩基本上每天用过之后会洗，我三个口罩来回换。
4: 嗯，
3: 而且那个口罩你用啥一年啊？一个月就换一批啊。
4: 还有其实夏季有一些物品啊比想象的更脏，夏天的高温高湿，很多我们每天随手就拿随手就用的东西，其实全是细菌和霉菌扎堆的地方。
3: 哎，比如说遮阳帽大家都会戴对不对？
4: 尤其是空顶帽和棒球帽
3: 啊。哎，你别说我们同事，你看这么多同事，
4: 嗯，
3: 就真的我很想提醒我们的楼磊啊，我们楼大叔，
4: 他天天戴着棒球帽，
3: 他出去拍视频就那一个帽子，他洗不洗的？哎，内圈的汗带直接接触到额头和发际线，一天下来，你的汗液、皮脂、粉底，你看，
4: 再加上头发上的灰尘，
3: 对，全都糊在上面。
4: 哎，很多人一整个夏天都不洗的，
3: 嗯，
4: 你取下帽子就能闻到酸臭味，
3: 真的，你自己不难受吗？建议就是大家出汗多的时候呢，每一到两周你要洗一次汗带，整顶帽子每个月洗一次。照这样出汗，这个帽子每两天就得洗一次，你多买几顶帽子换着戴呗。
4: 还有就是太阳镜。
3: 哎，大家可能没有想过吧，太阳镜。
4: 很多朋友摸完公交扶手刷完手机后又去调整眼镜。
3: 嗯，
4: 这个镜架上沾满了皮脂、汗液、化妆品和空气粉尘，镜腿和鼻托缝隙里藏匿着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

0: 等等。
1: 建议呢，镜片每天要用眼睛布去擦拭，干擦前呢先吹掉灰尘，避免划伤。还有就是镜架和鼻托至少每周进行一次深度清洁。
0: 还有水杯，
1: 哎，
0: 尤其是吸管杯和塑料运动水壶，
1: 哎，吸管还有这个杯盖的螺纹、密封圈都是霉菌的天堂。喝一口含糖饮料或者是咖啡之后，残留的液体在室温之下几个小时就能够滋生细菌。
0: 建议每天用完当天洗，不要隔夜。如果只装白水，至少每两天要彻底洗一次。
1: 嗯，吸管杯不推荐装牛奶、豆浆、果汁等一些高蛋白高糖的饮料，因为非常难洗，而且容易变质。
0: 其实我发现身边有很多朋友都用的那种吸管杯
1: 就为了我天天用那个吸管杯就为了给那个吸管杯清洁我买那个超长的洗刷那个管子的那个用具就是刷管神器。然后每天我会回家的时候会把那个就是我的杯子尤其杯盖杯子好清洗，杯盖是比较难清洗的杯盖是放进那个就是消毒液里面会去泡上那么一两个小时
0: 还有就是凉席和冰丝席
1: 对，
0: 夏季睡觉呢容易出汗，皮屑汗液渗入这个席面的缝隙，就容易滋生螨虫和真菌，引发皮炎或者是凉席性皮炎。
1: 建议呢每周至少要擦拭一次，吸尘一次，每月深度清洁一次。现在有那种就是专门的小型的那种叫吸尘器，专门来吸什么沙发呀、床呀之类的。我觉得大家家里面可以
0: 备一个。那么存放前呢，就是席子啊、凉席存放前要彻底的清洁，加上完全的晾干，卷起来放到干燥处，否则你来年拿出来就是一股霉味儿。
1: 对，还有家里的这个空调的滤网，开空调前如果不清洗滤网，吹出来的风是带着灰尘，还有这个霉菌的孢子的，容易诱发鼻炎、哮喘和皮肤过敏，滤网上积满灰絮，肉眼可见。
0: 夏季使用期间呢，每两周就要洗一次，换季首次开机前必须清洗。
1: 哎，如果空调有酸臭味洗完滤网之后还不消失的话，可能需要请专业的人员进行一些清洗，就是内部需要有蒸发器需要去清洗了在这一点上跟大家讲，我刚刚清洗了我们家的空调但是花钱的
0: 哦。花钱多少钱洗一次？
1: 是这样，每个品牌不一样吧，就是它会有深度清洗和简单清洗，然后不同的机器也是不同的价格。总之呢我觉得就是普通的清洗自己其实是能完成的，简单清洗但是如果说你家的空调时间长了需要进行深度清洗的话呢，还是需要请一些专业人员来清洗，花点钱就花点钱呗，
0: 对，
1: 总比人生病强吧。
0: 这个具体怎么清洗，来王助理呢？
1: 哎，王助理来出来拉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洗家空调多少钱。
0: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夏天比较脏的还有一个可能是大家想不到的，
1: 手机
0: 浴球和沐浴刷。
1: 我看差了还有一个手机啊，
0: 浴球
1: 沐浴刷
0: 对，浴球它常年挂在这个潮湿的浴室里面层层网眼里藏着死皮、皮脂和水分然后也是很多细菌的温床，很多人一个浴球都是用很久，半年、一年甚至很多年都不换的，因为它又不坏很多人觉得它又不坏，我换它干嘛，它又不烂，
1: 对，都塑料了，用十年它也不烂，质量都那么好。
0: 对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这个浴球和沐浴刷呢每两周消毒一次，用沸水煮3到5分钟，或者是浸泡在稀释的84消毒液里10分钟后彻底冲洗，每1到2个月换一个新的。
1: 哎，这个我倒还真没考虑过我家浴球确实很长时间没换了，哎，赶紧换一个，买个新的去每次用完，
0: 每次用完之后要挤干水分挂在通风处，不要放在淋浴间的角落积水盘里
1: 那可能就是滋生细菌。
0: 对，你就给它挂到阳台
1: 也行。
0: 对
1: 好，继续来说刚才说到了嘛，就是
0: 手机
1: 你看你这个上厕所也刷，你吃饭也刷，挤地铁的时候你都拿着，各个场合都有它的身影
0: 对，
1: 手机屏幕上的细菌的密度比马桶圈还高，打电话时贴着脸的细菌就会转移到你的脸上，睡觉前你是放在枕边的又转移到了枕头上。
0: 哎呀，其实我是觉得手机确实挺脏的
1: 对，每天要还是要用比如消毒的一些湿巾去擦一擦手机的屏幕还有贝壳甚至有些那个手机壳都一两年不带换的，比如我 我的手机壳都用到就是透明的手机壳，现在已经用成了磨砂子，黑了都。
0: 对，所以手机也要经常的擦一擦。
1: 嗯
0: 啊，给它弄干净啊。
1: 嗯
0: 啊，当然呢大家也不要过度的焦虑。
1: 嗯，
0: 也不用追求无菌。
1: 对，也不用太过度洁癖。你看像我这样比较爱干净的人，在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不太注意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家的浴球，比如说我的手机壳。
0: 当然呢大家就是你要养成按时换洗、定期清洁、该换就换的好习惯，就能避免大部分的皮肤问题和呼吸道的困扰。
1: 今天只是告诉大家，这些地方呢，确实是会在日常生活当中会积累大量的细菌，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在清洁的时候需要注意。但是也不是谈这些就色变，不是说一拿到这些东西，哎呀脏，不是啊，咱们不是要用洁癖的思维，
0: 对，
1: 去跟大家讲这些东西一定要强行的要什么更换清洗。什么的，还是要根据我们的生活的情况、使用情况。
0: 嗯，
1: 我们只是想告诉大家，养成生活的良好的卫生习惯。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过去我们听广播，
1: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2: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方先生，
0: 现在我们听广播。
3: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明明，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4: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5: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6: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7: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4: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7: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8: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刘健说，夏天到了，好多女同志把自己包裹的只留一双眼睛在外面，
9: 脸基尼都戴着，平时我也戴。
8: 只要你每天勤洗，我感觉应该卫生方面好一些，最好能准备2到3套是最好的。
9: 对，就是这样的。像我们很多的一些，我不知道其他的朋友是不是这样，反正我跟我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啊，我们平时戴的那个所谓脸基尼啊，包括口罩啊，防晒口罩什么的，就是会一买就是一套，一整套大概3到5个，然后就一起买，然后隔一段时间就是每2天换一个吧，就是得反正得天天洗，天天换。
8: 你就说那个口罩是吧？
9: 口罩，对，
8: 防晒口罩。
9: 而且那个防晒口罩它本身也不贵，就是很薄薄的那个防晒口罩。我觉得就是每隔2个月1-2个月就得换一次，因为那个口罩不只是夏天戴，我1年4季都会戴。那个就是你那个不是特别贵的东西，它本来也就是消耗品，你戴几次就可以扔了嘛。
8: 渐行渐远说，娄磊这么喜欢戴帽子，就问一下他在室内上班做节目的时候戴吗？
9: 戴。就是我看他的时候，就是没有看他脱下帽子的时候，都永远戴着，但是没有注意过他的帽子会不会换啊，反正就是看他戴帽子呗，
8: 个人习惯吧。
9: 对，他可能有比较多的帽子吧。
8: 美丽姐说，我会经常用75%的酒精湿纸片擦手机，其他用品的网上呢买的一盒才几块钱。随身带也挺方便的。
9: 对，
8: 就是买一包那个卫生酒精湿纸巾。
9: 对，随身都带着啊，
8: 这样擦什么东西也方便。
9: 像我是买的不是那个湿纸巾，酒精那个湿纸巾，因为那东西放车里不安全，所以我买的是专门擦镜片用的那个清洁的那个布。
8: 也是清洁的，
9: 也是湿的，也是湿的清洁布，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咱们给那个贴手机膜需要擦的那个东西。它是不含酒精的，我买的是不含酒精的，因为那个放车里不安，含酒精的话放车里不安全。所以买的不带酒精的，就是也是一次性的。平时上车的时候擦擦我的墨镜啊，还有我的那个变色眼镜啊，就是擦一擦。其实我之前擦它倒不是因为说我因为什么脏啊或细菌什么的，我是因为觉得每次都沾上油脂了，擦一擦它干净，看得清楚啊。
8: 好，那个说到这个戴帽子，其实我平时也喜欢戴帽子，
9: 我就不喜欢戴帽子，
8: 但是呢我室内不戴
9: 啊，
8: 我是室外，就是防晒的，
9: 防晒需要戴帽子。现在很多的朋友还喜欢戴那种渔夫帽，
8: 对
9: 啊，女孩子会戴那种帽子，就是我有那个折叠起来放包里面，然后出来戴手把一打开就又戴
8: 上。那是什么帽子？
9: 就是能折叠的帽子，有网上有的那种帽子，就携带特别方便啊，也可以遮阳，很轻薄。
8: 平安是福啊，也发来了早间的问候，说早安啊，夏日炎炎，注意防暑，保重身体。
9: 对，这2天的气温也是持续升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8: 是的，谢谢平安是福。好，大家呢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你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咱们啊，传递路况，又或者是对节目所播出内容说一说自己的看法。刘健说，我也喜欢用 75% 的酒精棉片擦拭眼镜片或者是擦拭手机，
9: 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而且夏天的蚊虫是比较多的，容易滋生细菌，还是讲究一点卫生比较好。你看我们的老朋友大部分这个生活习惯都还蛮好的。
8: 都很讲究卫生啊。
9: 对，
8: 我妈也是常备这个75%的酒精湿纸巾。
9: 对，这个我这个 咱们天天坐的那个地方是那个湿纸巾，有75%的酒精纸巾，我们这儿都有。就平时上班的时候，你哪怕摸过那个，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是摸过这个台子上的这些电位器什么的，对吧？回去还是要
8: 用洗洗手，
9: 洗洗手，擦擦手，
8: 擦擦手。嗯，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这是在昨天啊，昨天冲上热搜的事儿。
9: 啥事儿啊？
8: 就是说这个肠癌，很多人一发现就是中晚期
9: 啊。
8: 7月27号，肠癌啊。很多人一发现就是中晚期的热搜引发了关注。
9: 嗯，
8: 这个结直肠癌呢，又称大肠癌，是结肠和直肠黏膜的恶性肿瘤，多见于中老年人。
9: 它有两个特点需要警惕，就是发病现在逐渐变得年轻化，首次确诊就处于中晚期了。
8: 依据国家癌症中心2024年发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新发结肠癌51.71万例，占全部恶性肿瘤新发病例10.7%，发病数量呢也是逐年攀升。现在呢已经为这个成为发病率仅次于肺癌的第二大恶性肿瘤。那么引发结直肠癌的原因有哪些呢？我们该如何预防呢？
9: 大肠癌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它是从小息肉到大息肉，再到不典型的增生，再到肠癌。但在息肉和不典型增生的阶段，患者大多数都是没有症状的。一旦发展到比如说便血或者是肠梗阻的这样一些症状之后，就属于晚期了，差不多都中晚期了。
8: 对，这个大肠癌变周期呢可达10到15年。在此期间呢，靠定期结肠镜检查，及时发现，及时干预，都能有效的控制病情的。
9: 对，你看，我觉得大家平时还是要去做一些这个筛查。首先呢，直肠癌结直肠癌有5个非常典型的表现。
8: 第一个就是便血。
9: 对，
8: 那个肠癌的便血主要是便中带血，呈暗红色，还伴随有粘液。出现这种情况呢，建议及早的就医，明确病因。
9: 还有就是排便习惯改变了，排便失去了原有的规律，次数突然增加或者直接便秘，有时便秘和腹泻可能会交替出现，或者在排便之后呢，感觉肚子不是很舒服。那就是没排干净的感觉啊。排出物大多都是黏腻的浓稠的一些物，这个浓稠状的物，应该特别注意。如果是原本就有腹泻的患者，用药仍然不能够减轻腹泻的症状，那这一点也需要注意。
8: 还有就是大便形状的改变啊，你比如说平时的大便很粗，短期内呢突然变得很细，或者是改变了这个形状，改成了扁带形，那有可能就是结直肠肿瘤变大了，挤压大便变形，严重的还可能造成肿瘤性肠梗阻，
9: 出现阵发性的腹痛，
8: 这也是结直肠癌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9: 就是早期疼痛它不明显，或者只是有隐痛，在排便的时候疼痛会加重，逐渐变成持续性的，发作的部位多集中在中下腹部，这个轻度，这个程度有重有轻。
8: 然后就是不明原因的全身症状啊，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贫血、食欲减退。晚期结直肠癌患者呢，由于疾病长期慢性消耗，会出现一些全身的症状。这是我们跟大家说这个结直肠癌的5个典型表现，分别是便血、排便习惯的改变，还有就是大便形状的改变，出现阵发性的腹痛，以及不明原因的全身症状。
9: 那有6类人群呢，是高危的人群，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检测一下啊。经常吸烟饮酒、高脂高蛋白饮食并且膳食纤维不足的人群，还有就是有肠癌或者是肠息肉家族史的人群，家里有没有这样的家族史，还有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你看咱俩得去检查一下哈。
8: 是，
9: 还有过度肥胖人群，那患有溃疡性结肠炎等一些肠道疾病的人群，再一个就是经常吃什么腌制、烧烤、油炸等加工食品的人群
8: 啊，这是6类啊高危人群。还有几点建议啊，给大家要重视早筛、早诊、早治。
9: 就是肠镜是筛查肠道病变的一个金标准，可以精准的排查息肉炎症等一些早期问题，还能同步切除癌变前的息肉，阻止 病情的发展。专家建议呢，40岁以上的人群每2年进行大便的潜血的检测，每5年接受一次肠镜的检查。
8: 还有要调整饮食啊，减少摄入加工肉类、腌制食品等，严格控制高糖、高脂、高盐饮食，务必戒烟。

0: 限酒，同时呢要增加全谷物、杂豆以及新鲜果蔬的摄入量，保证每天的膳食纤维摄入量达到25到30克，以此维持肠道微生态稳态，促进有益菌增殖以及短链脂肪酸的生成增强肠黏膜屏障功能，减少有害物质对肠道的刺激。
1: 还有
0: 病，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央视新闻的报道。
1: 好，
2: 饮食是发病关键诱因，过量食用红肉、加工肉制品、烟酒摄入以及糖尿病病史都会提升患病概率。
3: 我们吃的太精细，缺少膳食纤维的这种精致的主食加红肉这种搭配，其实膳食纤维是我们菌群的一个食物，只有它有食物了，它才能够保证它非常完好的在我们菌肠道里生活。加工肉类它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定为一级的致癌物，它里边的一些亚硝酸盐含量它肯定是超标的。高脂和高糖的这种食物的摄入，高脂是引起肠道黏膜损伤，那高糖呢，它其实是刺激我们一些条件致病菌的增加，它和肠道健康之间是成剂量效应关系的，你喝的越多，你的这个的肠道肿瘤的这个风险是越高的。
2: 长期久坐同样危害肠道健康，会减慢肠道蠕动，代谢废物堆积，刺激肠道黏膜，损伤肠道机能。
3: 做不光你的肌肉活动减少，其实你的肠道蠕动也会减慢，有害的东西在你的肠道停留的时间长，会导致你的肠道这个不健康的。
0: 好，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除了要调整饮食之外呢，就是除了要调整饮食，要重视这个早筛早诊早治之外，还要避免久坐，规律的运动，
1: 在生活习惯上面呢要养成一些好的生活习惯，重点要规避久坐的行为，要坚持规律的运动，每周完成不少于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等等，既有效的去促动肠道的蠕动，缩短肠道有害物质与黏膜的接触时间，还能够调节免疫代谢，辅助去降低癌变的风险。
0: 那同时呢还要控制体重，
1: 超重和肥胖呢是结直肠癌的一个明确的危险因素。研究显示，肥胖可通过引发全身的慢性炎症而反应，加速肠道上皮细胞的异常增殖，进而增加癌变风险。因此必须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规律的运动，将体重控制在健康范围之内，从代谢层面去减少癌变的隐患。
0: 大家记得这是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避免久坐，规律运动，控制体重，还有就是要调整饮食，重视早筛早诊早治。

0: 经95岁了，我妈妈也已经90岁了，
1: 我的太奶奶今年已经102岁了。
2: 我家的最小的小孩跟我妈妈整整相差了100岁。
0: 妈妈就像我们家的一棵苍天大树，她把我们6个子女养大成人，很不容易的。妈妈在生活当中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要善良本分。
2: 我们对爸爸妈妈好，小辈是看在眼里的。
3: 爸爸妈妈一直把我们放在心上，
4: 身体蛮健康蛮好，就是对我们子女最大的帮助，都是爱护。
5: 自从我们自己有了小孩以后，我们才发现这个做父母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6: 爸爸妈妈的要求真的不多，我觉得只要他们开心，我们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7: 父母终将老得像个孩子，我们能否报以一样的关爱？敬爱老人，不止在重阳。
8: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9: 你好老朋友。看到刘健的留言啊，他说两位讲得太好了，平时每天在单位都是在车上一坐坐几个小时，所以呢我每天晚上吃过饭之后都要跑到朝阳桥下面去走一圈，淌一身汗，洗个热水澡，也锻炼身体，活动筋骨挺好。
10: 他也给了大家一个温馨提示啊，说最近天热，天气非常炎热，不要进行大动作的运动，容易脱水。他说我昨天只是慢走，浑身就像水洗过一样，幸好带了一瓶水，就那头也有点发沉啊。回家之后在空调房休息了好长时间才缓过劲儿来。就这个天啊，运动不要就是太过于猛烈。像一般我就是去逛龙湖的时候，以前呢基本上就走到那个，就走几乎走快走到那个龙湖帆船那个地方，就是帆船那个地方，从我们家到帆船那个地方一个来回，但现在基本上走不到了，差不多从我们台这边走到大概就是天湖国际那个就是南北分界线那个地方，就返回了，就是走的没有以前多了，可能比以前的这个路途要少了至少1/3啊。
9: 好，也感谢刘健的提醒和分享。
10: 对，大家还是要
9: 刚才亚球也说呢，他说他今天回去也得走走路。
10: 对，因为前一阵下雨嘛，怕晚上下雨就没出去哈。最近这天气还不错，但是呢也一样的，就像刘健刚才提醒的，就是运动是要运动，但是要量力而行。
9: 不要夏天不要弄得大汗淋漓的。
10: 对，就是
9: 本来天就热就容易出汗。
10: 对，然后这个天到了晚上其实温度也不低的。
9: 对，
10: 万一要是中暑啊，现在气压又低。就

0: 你走个路本来原本是想锻炼的，结果你回来你中暑了，这不就得不偿失了吗？ 对不对？
1: 好，我们问问大家，你们的早餐会吃什么？你们的早餐里面有鸡蛋吗？
0: 有，每天早上必吃一个鸡蛋。
1: 那接下来要告诉大家的是，早餐吃鸡蛋有利于控制体重。
0: 哦，对，我还吃对了呢。
1: 大家聊一聊啊，你每天的早餐里都有什么？含有鸡蛋的早餐呢，可以带来很多更为全面的营养，明显会增加饱腹感，减少短期内的食物摄取，进而帮助减轻体重。不仅如此，鸡蛋还能调节食欲，改善血糖反应，增加机体对下一餐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的发生风险。
0: 研究还发现呢，每周食用1到6个鸡蛋的人呢，无论是水煮蛋还是煎蛋，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以及全因死亡风险都会降低29%和15%。不过对于肝肾功能有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鸡蛋当中丰富的蛋白质也会增加肝脏的肝肾的负担，需要咨询医生的意见。所以你的早餐里面有鸡蛋吗？
1: 刘健说，我每天两个鸡蛋，一碗豆浆不加糖，然后再是两个包子。
0: 啊，怪能吃的。
1: 人家是大个儿啊，
0: 大个儿
1: 是男同志
0: 的啊，
1: 肯定饭量要大一些。
0: 基本上早晨呢，就像我要么是煎蛋，要么是水煮蛋，要么就是那个荷包蛋，就是那个叫波波蛋，水煮波波蛋啊。总之
1: 不管你怎么样的
0: 吃一个
1: 做法，鸡蛋都要吃一个鸡蛋，你煎蛋呀，水煮蛋呀，哪怕是茶叶蛋都可以。
0: 对，甚至我现在到外面去买那个就是煎饼，你知道吗？买煎饼的时候
1: 加个鸡蛋，
0: 本来就是有鸡蛋，我告诉他打俩鸡蛋。
1: 打俩鸡蛋啊。好，大家的早餐里都会有什么呢？也可以分享一下啊。你的早餐里有鸡蛋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菜篮子啊，这个也是很多老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0: 对，眼下呢，我是进入到了蔬菜生产的这个扶缺期，本地产的这个菜呢是大量上市，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下滑。
1: 那么蚌埠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提前谋划，打通了跨省调运通道，激活冷库储备能力，多措并举筑牢蔬菜保供防线，保证咱们市场蔬菜的货源充足，价格平稳。
2: 记者赶到蚌埠海吉星批发市场时，正值上午蔬菜交易高峰时段，市场内车流往来不断，前来送货的郭师傅正在把各类蔬菜往车厢里搬运。批发商郭海港：
3: 我们这是拿到五河的，什么菜都有，这青椒呀、茄子。我们这个市场是特别大，市场供应是能跟得上的，别的地区的没有的，这个市场都有。
2: 针对扶缺期的保供需求，蚌埠海吉星启动夏季蔬菜保供专项预案，建立跨省货源调度机制，主动对接全国重点蔬菜产区，拓展供货渠道，补足本地产能缺口。蚌埠海吉星市场管理部主管唐东东：
4: 在扶缺期期间，我们蚌埠海吉星主要的货源来自于昆明货、兰州货还有山东货，像我们南瓜主要是从那个湖北、湖南地方过来。
2: 市场同步盘活冷库资源，重点储备冬瓜、洋葱、土豆等耐储存品种，建立动态兜底库存。蚌埠海吉星市场管理部主管唐东东：
4: 我们蚌埠海吉星市场内大约应该有70到80间左右冷库，在货物保障存储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每日我们供应的市区以及周边地区，在那个走量的情况下，大约应该在1500吨左右。价格情况对比往年基本上是持平的。
2: 据了解，蚌埠海吉星蔬菜批发市场目前在售蔬菜品类超过120种，除销往全市各个农贸市场、商超之外，货源还辐射阜阳、亳州、宿州等皖北周边城市。接下来市场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坐实储备蔬菜的轮换调度，全力保障扶缺期间居民菜篮子供给稳定。记者徐小兵报道。
1: 所以呢，大家放心啊，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0: 不会买不着菜了。虽然价格说实话有点波动，
1: 有一点贵啊。
0: 确实的，我买3个西红柿9块钱，老贵了。当时我都傻了，我说多少？9块？
1: 3个西红柿多大呀？一个西红柿多
0: 大？大西红柿我也不知道，我没称，反正都跟我讲9块，我就给9块。
1: 多重呢？
0: 不知道，
1: 你啥都不知道，
0: 啥都不知道，
1: 像买菜买的。
0: 我想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跟我一样，一个摊子上把能买的菜全都买了，就是问多也不问多少钱一斤，来称一点啊，就这么多。
1: 就宰你们这样的，
0: 差不多吧。平时也不怎么买。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用来形容近期的天气可以说幽默，但是不夸张。进入到了中伏，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已经成为了日常，每天烈日和雷雨是轮番上场，强对流活动较为活跃，气温也是维持在高温运行。暑热不减，小伙伴们出门需要随时应对的是强对流天气的突袭，要做好准备。
1: 未来一周阴天为主，白天气温呢是在32到36度，夜间气温也总体偏高，全天持续高温高湿的这种环境啊，防暑降温依然是首要工作。
0: 7月28号的天气，今天是阴天，26到31度。7月29号，明天是阴转多云，26到33度。7月30号仍然是阴天，26到34度。
1: 好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晚上8点钟也欢迎您收听我们的重播精编版，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0: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黄草的时候呢，
4: 你好像这
2: 个不行，还我，
4: 错过，
2: 还我，
3: 下一轮。
0: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4: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啊，
4: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2: 重来重来。
0: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在想
4: 了吗？
5: 今天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0: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6: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0: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0: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7: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从私信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发数字123，发送以后扫描关注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在微信听友群当中，同样呢也可以反映您的诉求，分享您的一些感悟见闻等等。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陈警官。陈警官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居民无法开窗生活，执法局也责令他整改封闭非法开窗。这个商户呢，他只经营牛羊肉汤，也已经安装了油烟净化器，不产生油烟，也没有其他的炒菜的项目。下一步呢，会持续关注这个投诉问题的后续进展的情况，也督促钓鱼台街道做好辖区的日常监管，加大巡查的力度。以上是市城市管理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

0: 这个假期啊，也是不少的大学生朋友啊，要去进行实习的一个阶段。那有一些同学啊，花钱买的实习经历却不敢写进简历里边去，为什么呢？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最近呢，在北京一家高校在读的研究生小莫向记者反映，他说他花钱买的这个实习的经历啊，他都不敢写进简历。此前他花费8万块钱通过某中介购买了暑期实习的机会，却发现这个实习啊太水了。眼下正好也是暑期实习的一个旺季啊，一些打着内推旗号的实习的中介就利用大学生的这种实习的焦虑，高价贩卖内推实习的机会，就是内部的给你介绍。通过这样的中介机构，真的能够让大学生找到一份有含金量的实习吗？稍后我们来了解一下记者采访的情况。我们来接听一位林先生的热线。林先生您好。
1: 你好，张王老师。
0: 哎，您好。您是还是反映您的所说的打流水的问题是吧？
1: 对。
0: 我们也已经向相关的一些部门反映了您的这个建议了。就是作为您代表更多人希望在这方面有所改进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1: 对。
0: 但是可能不会有这么快吧，应该要兼具安全，又要兼具为大家的这个服务，所以您没有收到相关的答复是不是？
1: 到现在都没有回应来。
0: 是这样的，我们上次反映您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您也并不是要处理您自己个人具体的事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不是说您现在就要去打流水，而是作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您作为代表大家反映的这样的一个心声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是提的是这样一个普遍性的一个建议，所以可能没有就您的这个问题给您专门的一个回复。那我们就再等一段时间看一看，看看这个行业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它要是整体的从这个银行业的系统来说，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可能啊，比如说在流程方面啊，还需要有一些重新的改变才可以，因为它也要保障大家的这种信息的安全。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
1: 九号到现在就月底了。
0: 您说的九号没给您反馈的问题，我们看到反馈了，您也说了有人给您联系了是吧？
1: 反馈的是农行。
0: 是农行。然后他给了您电话，给了您电话呢，您又说打电话也没有用，您又没打，是这样吗？所以九号他实际上是给您反馈了这个问题了。
1: 那是农业银行。
0: 对，那这样的话他给您的那电话您再联系一下行不行呢？
1: 联系人家都问过了的，你上面没有，上面给我这个政策。
0: 对，就还是我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不能说这个网点就对某些人或者是大家就立刻就会开放。我们有很多的服务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一些意见诉求，就是大家不断的反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相关的一些无论是窗口单位啊还是是职能部门啊，不断的在进行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进行调整，然后慢慢的不断的改进，让这个服务越来越便利，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有些事情呢
1: 你都反映两遍了
0: 啊，反映两，对，它整个银行业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它不是有些事情可以例行例改，就是哦，这个我们马上就可以改正。但是有一些，因为它牵涉到的问题会比较多一些，它不可能说好马上你来，随便你谁，你就可以打个别人的流水。那这个对于更多的其他的一些人来说呢，他也同样都是存在一个信息不安全的问题，所以只能说在以后看一看他们是不是会有一些更妥善的办法来推动整个行业在这方面的一些服务，就是让大家既能够保证信息的安全。

0: 全，又能够让需要有需求的这部分人群感觉到呢比较方便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给百姓一个回应啊，也
0: 好，他给您回应是这样的，他您上线以后，其实他不是就立刻给了您回应吗？给了您一个电话。给了您电话，您说反应没有，您也没有去打，是吧？就是您看您反应的时候，每次我们都要来回的说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实际上是给了您回应的。然后呢，您再次反应啊，我们也帮您反应了。但他这个普遍的问题呢，不是一下子，就是在确保大家信息安全的这个情况下，他不能一下子就能够解决。也希望您能够理解，我们也非常希望像这样的一些服务啊，能够越来越人性化，也能够越来越让不同需求的人都能够得到满足。也非常感谢林先生再次啊反映您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也谢谢您，也希望您呢，和我们大家一块儿再看一看，在今后会不会有一些让大家更加便利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有一些举措来逐渐的出台。谢谢您参与。好，我们刚刚呢说到了暑期这样的一些内推的实习的机会，能不能够让大学生找到一份有含金量的实习？其实所谓的付费内推实习机会啊，有很多陷阱啊。有的机构用 AI 给求职者修改简历，投递之后一眼被招聘人员识破。有的机构用话术激起求职者的实习焦虑，并且诱导他们购买高价的服务。专家提示啊，付费内推实习是利用求职焦虑牟利的违法的行为，求职者们呢需要审慎的对待。中介机构说啊，别的学员啊大多都来自顶尖院校，你这个学历背景不够啊，你又是跨专业，你要找到好的实习啊，那必须要像我们这样有靠谱的内推才可以。所以当时对方呢就是总是在说这样类似的一些话术，让他感到啊越来越焦虑。于是呢他就前后向对方交了累计8万块钱寻找一个实习的机会。那有人会说，怎么实习要交这么多的钱呀啊，这个呢有一些呢是一些正常的一些收费。在行业当中呢也是一个惯例了啊，但也有一些呢为什么会要让交这么多钱，因为这个实习啊对于他今后的求职啊出国申请留学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一些是必备的。所以说他宁可花钱费事儿，他也希望到一些知名的一些企业大厂啊，总之呢是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在行业当中领先的这样的一些单位啊或者是企业去实习，然后呢拿到这样的一个实习的机会。那么线上实习的过程当中，小莫就通过个人的微信和邮箱跟公司来往，公司发来的工作任务类似学校的课程作业，一看就不是实际的业务啊，3个月什么也没学到。他说他根本就不敢把这段经历啊写进简历，万一你写了以后一被核实啊是弄虚作假的，那可能对他个人的征信都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还不如不写呢。所以这8万块钱呢是白交了啊。那他们诱导求职者付费以后，这些实习中介提供的服务呢是不让人满意的。他们声称有企业内部联系方式，只要6999元的会员费就可以把谁谁谁内推到某知名大厂的战略投资部。啊，这个是浙江一个高校的大二的学生小程同学，他当然付了款，付款以后多次询问内推进度，双方的反馈呢总是还没招人，你再等等。后来他才发现啊，对方发布的岗位信息其实大多是从社交媒体上收集的公开的一些信息，就是不用交钱他也可以得得到。机构修改完的简历看起来很专业，但实际上是用了 AI 啊。此前购买过这类内推服务的小李同学说，他自己当时是不知道这些情况的，还把这份简历投递给了200多家企业，结果被其中一家企业的面试人员当场识别。那这些 HR 他也不是说天天就稀里糊涂的，对吧？你面试了这么多的人，简历做的是什么样啊，他心中都是很清楚的。求职者的焦虑心理呢，让他们迫切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提高确定性的捷径。这些中介通常会利用内部渠道、名额有限的方法，制造稀缺感和紧迫感。事实上呢，也是这样，就是有一些大厂，你要想去实习，那他一筛二筛，他跟 招聘正式的员工啊，都差不多这样流程，就这么严格，时间也非常长。因为有一些这个大厂呢，他招了这个实习生之后，他就有到时候正式入职这样的一些机会啊，所以说他也非常的严格。当求职者意识到不对劲儿的时候，能不能顺利退款呢？有现在不少内推实习和求职辅导高度的绑定，他们会制造成了是我黄了赖你这样的错觉。有的机构还在宣传中设置保面试不保 offer 的免责声明啊，就是我可以给你一个面试的机会，但是你通过不通过我可不保你啊，那是你的问题了。那服务一经开启，那他们投入的时间和成本就不可逆，所以呢暂时是不支持退款。这个是一个海外高校在读研究生小林和国内某内推机构在签约前被告知的规则。然而在他花了999元购买了这个机构服务以后，才发现和预期是完全不同。由于付款前机构就说明了退款规则，他自己觉得维权难度非常大，哎呀，干脆就放弃了申请退款吧，999块钱白费就白费了，要是自己再去申请退款，又可能不知道要耗费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啊，保面试不保 offer， 主观感受不能成为退费的理由。啊，因为小程同学在申请退款的时候，他也得到了这样的回复，是吧？但是关键是他连一个面试通知也没收到过呀，说他保面试也没有啊。目前呢，他已经在互联网法院起诉了这个中介机构。这个机构提供的会员服务名称呢，大多都是针对简历问题挖掘的辅导服务啊，重新定义你的中文简历，类似模糊的描述，给了机构非常大的解释的空间。部分退费也是常见套路啊，专业简历重构、笔试专项辅导、大厂导师一对一答疑，你看很诱人。这是小李向记者展示的无法退费一部分的清单，在四个月没有收到任何企业的录用信息之后，他就选择退费。但是对方说，你已经享受我们一部分服务了啊，总价15000的服务费只能给你退3000啊，你看你这些你都享受了呀啊。如果对方只是进行了简单的咨询，那这个跟他高额的收费标准是完全不对等的，不能作为机构拒绝退费的理由。如果有不退全款或不退费的条款，也可能因为虚假宣传或是存在诈骗行为而失去法律的效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腾讯在今年3月份发表了声明，强调说他们公司所有的实习岗位都不存在收费的情况，所有付费才能实习的岗位都是虚假岗位，属于诈骗信息啊！除此之外，像华为、字节跳动、京东多家企业也曾经发表过这一类的声明。付费内推实习的行为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它本质上呢是利用求职的焦虑牟利，这样的一种违法甚至是犯罪的行为。它不仅扰乱公平竞争的求职环境，更给求职者带来严重的法律和财产风险，求职者们呢是需要审慎对待的。如果已经购买了相关服务，发现自己被骗，应该第一时间停止一切付款行为，减少损失的扩大。需要全面的收集并且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投诉。如果说涉及的诈骗人员比较多，数额比较大，有虚构事实这样的情况，可以携带证据到就近的公安机关进行报警处理。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这天气啊是越来越热了，怎么才能够正确消暑清凉一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每年六到九月啊是食源性疾病最高发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家庭的饮食要特别注意啊，常清洗，做饭之前要洗手，加工生肉海鲜，接触宠物之后要洗手，常用的砧板抹布以及餐饮具要经常清洗，生熟要分开啊，加工过的生肉生海鲜的餐具碗具不要再去制作凉拌菜，这样即食的食品呢要熟透。其实这不管是什么季节都应该是做到这样啊。暑假呢也是大家出去玩的一个比较好的时候，因为孩子也放假了，假期比较长，那想出去玩又怕中暑应该怎么办啊？那应该尽量选择早晨或者是傍晚啊，太阳落山的时候，这样呢能够避免中暑，在外多喝水，防止因为出汗太多引起脱水，气温特别高的时候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外面活动，外出的时候一旦出现头昏脑胀、恶心、想吐的状况，赶快找到阴凉的地方。那喝水也非常重要啊，少量多次的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该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了再喝水，而且首选白开水啊，避免长期大量的饮用高糖的饮料，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好，你特别冰或特别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者是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者是胃肠敏感人群更加应该谨慎。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以后，可以适当补充一些电解质。有时候啊，小朋友包括成人也一样，一到夏天热啊，不爱吃饭，有什么好办法吗？啊，夏天的饮食不要太油腻啊，适当吃点常温的西瓜，注意啊，常温的啊，不是冰镇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啊，可以清暑生津止咳，对身体有益。孩子食欲不好呢，可以用少量的陈皮、菊花、莲子、山楂、生薏米熬水喝，啊，能够增加食欲。每年夏天啊，也是蘑菇中毒和误食有毒动植物高发的一个季节啊。最好的办法就是不采、不买、不吃啊。到外面不要那么好奇，尤其是越漂亮的、没见过的、很新奇啊，摘回家尝一尝。那就非常危险了，一旦发生误食蘑菇或者是野菜中毒的情况，第一时间催吐，及时去医院就医，最好还能保留吃剩的食物的样本提供给医疗机构，便于医生识别对症治疗。有人认为啊，哎呀，夏天好啊，多出汗啊，排毒养颜呐，这种说法是科学的吗？啊，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有好处，刻意追求暴汗啊，有人还要买暴汗服，反而容易导致脱水、头晕、心慌，严重时候还可能中暑。高温下如果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可以引发血压的波动，对心脑血管患者来说风险呢也会更高。那这是在夏天当中啊，我们想要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在这些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用科学的办法来度过这个夏天。好，听众朋友，那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预计29号多云转阴。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导播彭宁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您在下午的5点半关注我们的重播。好，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早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

0: 养之美。
1: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急需医疗费签下私了协议能反悔吗？工伤私了协议履行完毕后是否可以撤销？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买房时发现自己竟负有巨额债务，这笔债务是否跟前男友相关？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甜蜜的圈套。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有一些劳动者啊，在遭遇了工伤以后，那为了快速的拿到补偿，缓解自己就医的压力，通常呢会选择和用工单位私下协商和解，签订一个赔偿协议。那很多人误以为只要我签了字，我这个钱呢拿到手了，我纠纷就彻底了结了。但是很多时候私了协议当中是暗藏法律风险，非常容易造成劳动者的权益受损。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就要通过两起典型的司法判例来厘清楚工伤私了协议的法律效力。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关注遇到工伤事故协商私了之后还能不能反悔。我们刚才也说了，发生工伤以后呢，有些人为了图方便快捷，会采取私了这种方式，就是双方签一个一次性的赔偿和解协议，然后把这个钱呢先给到位，治疗呢就开始了。那么在后续的治疗当中，受害方会发现自己的实际损失是高于协议约定的赔付金额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反悔。这样的情况，法院会怎么判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山东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案件。这起案件判决支持了原告要求撤销赔

0: 偿协议的请求，也厘清了私了赔偿协议效力的认定的标准。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杜某在务工期间发生了工伤，司法鉴定呢，他是七级伤残。那么因为用人单位并没有依法去为杜某缴纳工伤保险，那么这个时候杜某受伤又急需支付医疗费，于是呢用人单位就和杜某协商签订了一个赔偿协议。这个赔偿协议呢，是以50000块钱的一次性赔偿了结了全部工伤的相关纠纷。但是在后续的治疗当中呢，杜某发现为了治伤实际产生的医疗费用还有法定工伤待遇的总额，其实是远远超过协议约定的50000块钱的赔偿款的。于是呢，杜某就提起了劳动仲裁，要求撤销原先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的赔偿协议。但是仲裁请求被驳回了之后呢，杜某就诉至法院请求撤销案涉的这个赔偿协议。法官也全面的核查了伤残鉴定意见书、医疗票据还有工资发放流水等一些证据，然后对照工伤法定赔偿项目核算了原告实际的损失。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这个协议在订立的时候双方的权利义务是严重失衡的，这样呢就构成了法律规定的显失公平情形。作为用人单位应该为杜某缴纳工伤保险，但是没有缴纳，还利用杜某受伤急需用钱治病、缺乏法律认知等等一些危困的处境签订了所谓的赔偿协议，约定赔偿金额，但是这个赔偿金额跟法定工伤保险的赔偿数额之间差距非常的大。法院最终支持了劳动者杜某的请求，对于这个原先的一次性赔偿协议予以撤销。协议被撤销以后呢，法院依据工伤保险条例里面的相关规定，判令用人单位全额支付杜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以及停工留薪期的工资等等各项工资待遇，合计是21万多元。现在呢，这个案件已经是生效了。50000块钱的一次性赔偿和21万多元的工伤待遇赔偿，这中间谁多谁少一目了然，之间的差距也是非常的大。如果说劳动者按照原先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的一次性的私了赔偿协议，那么他对于劳动者来说损失可以说是相当的巨大的。民法典的第151条里面是明确规定了，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显然协议中双方的权利义务是严重失衡的，这就符合我们刚刚说到的151条当中法律规定的显失公平的情形，所以法院依法把原先的私了协议予以撤销。我们也提醒大家，遭遇人身损害的时候千万不要仓促的去把这个协议签订下来，我们可以等伤情稳定以后，然后充分的了解自己的损失和法定的赔偿标准之后，然后再做决定。如果真的是受伤比较严重，那么缺钱这种困境，也不要急于草草的和解，我们可以去咨询一些专业的法律人士，妥善的把一些沟通啊、诊疗啊这方面的证据都留存。如果说你在完全自愿、信息对等的情况下达成协议，就应当坚守契约精神，来自觉履行协议当中的相关内容。
1: 本期主题提示：务工受伤急需医药费，仓促签下低价私了赔偿协议，事后还能反悔吗？杜某务工受伤构成七级伤残，单位没有缴纳工伤保险，趁着杜某急需治疗费，与其达成50000元一次性赔偿协议，后续持续治疗产生大量费用，法定工伤待遇远超50000元，杜某起诉要求撤销这份协议。法院认定用人单位利用伤者经济困难、缺乏法律知识的危困处境订立协议，赔偿数额和法定标准差距悬殊，属于显失公平，依法撤销这份私了协议，最终判令企业按照工伤标准赔付各项待遇共计21万余元。遭遇工伤人身损害，不要迫

0: 资金压力仓促和解，建议伤情稳定，厘清法定赔偿标准后再协商，必要时咨询法律人士。如果是在危困情形下签订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的协议，可依法申请撤销。
1: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了遭遇工伤事故协商私了之后还能不能反悔的问题。前面呢，我们说到这个案例，也许有些人认为只要被逼无奈，紧急缺钱的时候，就是处于危困状态之下签的协议才能够被推翻。而事实上呢，司法认定的维权边界更加的宽泛，即便双方自愿协商，而且协议已经全部的履行完毕，只要符合法定情形，依旧可以依法撤销追加赔偿。那么稍后这个案例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稍事休息，待会儿回到法律在线。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遇到工伤事故，协商私了之后，还能不能够反悔？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案例呢，比较特殊，就是劳动者发生了工伤事故以后，与用人单位自己签订了一个私了协议。那么，在私了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以后，再想要追加赔偿，可以被这个支持吗？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湖南石门县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这样一起案件。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5: 在2023年的5月，钱某呢，在一家建筑公司承建的项目工作当中，不慎跌落摔伤，事后呢，被送到医院治疗。那么在3个月以后，钱某和这家建工公司签订了一个工伤赔偿协议，其实就是一个私了协议。协议里面的约定，经过双方协商一致，建工公司一次性向钱某支付误工费、营养费等全部费用，合计33,000元。这个协议签订以后呢，钱某不得以任何理由再向建工公司主张前述期间发生的任何费用。那么建工公司在协议上盖了章，钱某呢在协议上也签了字。在2023年的9月1号，建工公司把33,000元的赔偿款转到了钱某的银行账户。在2023年9月27号，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做出了工伤认定决定书，这个里面就是认定了钱某受到的事故属于工伤。在2024年6月，钱某申请劳动能力鉴定，然后当地的劳动能力鉴定部门鉴定钱某的伤残为10级。收到这个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以后呢，钱某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撤销原先建工公司与他签订的这个工伤赔偿协议，并且追加赔偿自己的经济损失。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5条里面规定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的，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是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当中的相关内容。我们再来回看这个案件当中，双方协商对于问题的解决。建工公司和钱某在事发以后呢，先是签订了一个工伤赔偿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签订的时候，钱某的工伤认定和伤残等级鉴定的结果都没有做出来，钱某也当时是不清楚自己一个应当享受工伤赔偿的项目和金额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也不知道自己构成了伤残的这种等级，而且后面我们看到协议里面约定的赔偿金额是明显低于钱某按照工伤保险待遇赔偿标准来计算应该获得的金额，所以说法院认为这个协议严重的损害了劳动者钱某的合法权益，明显这个失去公平，所以钱某依法享有撤销权。后来经过法院的核定呢，钱某这次的事故导致的各项损失包括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还有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以及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鉴定费、检查费等等，共计是112000多元。所以法院判决撤销了原先建工公司和钱某签订的工伤赔偿协议，就是撤销了这个私了协议，并且赔偿钱某各项经济损失11万多元。

0: 么因为前面经纪公司在签订私了协议以后呢，已经支付了33000元，所以扣除这33000元之后，还应该支付钱某79000元的费用。在一审判决以后呢，经纪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但是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那么对于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和解协议，那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序良俗，一般认定为它是合法有效的。但是呢，我们刚刚说到了民法典里面也明确的规定了，在有重大误解、有欺诈这种情形、胁迫这种情形和显失公平的特定情形之下所签订的协议，当事人有权请求撤销。我们在这起就第二起案件当中看到，双方虽然说签订了工伤赔偿协议，而且协议里面的33000元已经是履行完毕了，但是呢，这个协议的确是在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等级鉴定的结论做出之前去达成的，双方约定的给付标准也是明显的低于这个法定的标准，所以这个协议被认定为无效。其实发生工伤事故以后，对于伤势程度的判断不是自己肉眼可见或我感觉就什么就定下来，而是需要专业人员的鉴定，而不是普通认知可以确定的。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在签订和解协议的时候，一定要去充分的考虑后续可能产生的一些治疗费用，而不是仅仅盯着我眼前的急需。还有呢，就是受伤会不会构成伤残等级，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并且明确赔偿的项目和具体的计算依据，不能一笔钱拿多少就算了。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伤情这个之外，如果比较轻微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啊去进行一个伤残鉴定，并且依据鉴定意见和其他的相关证据去全面的合理的去主张各项损失赔偿，来切实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呢可以避免产生后续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1: 本期主题提示：工伤私了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还能反悔追加赔偿吗？工人钱某工地摔伤和建工公司签订协议，拿到33000元一次性赔偿，钱款结清之后，钱某才完成工伤认定，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核算后发现法定工伤待遇远超协议赔偿金额，钱某起诉请求撤销私了协议。法院认为签订协议时伤残鉴定尚未出具，钱某无法预知自身法定赔偿权益，协议赔付金额显著偏低，构成显失公平，即便赔偿款已经支付，这份协议依然可以撤销。法院核定总损失11万余元，扣除已付3.3万元，判令企业补足差额。工伤后不要急于签订和解协议，尽量等伤残鉴定完成，清除法定赔偿标准后再协商。若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即便钱款结清，劳动者依然有权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0: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两起工伤维权的案件，那么涉及的是发生伤害以后私了协议是否可以撤销的问题。工伤维权切记就是仓促和解、草率的签字，法律充分的尊重双方自愿达成的约定，但是呢，绝不会认可利用信息差或者是危困处境以及认知偏差而形成的不公平的协议。所以我们提醒大家，遭遇工伤以后，一定要等到伤情稳定了，或者是做了专业鉴定了，明晰了法定的赔付标准之后呢，再去协商赔偿，合理利用法律武器，拒绝不公平的私了条款，来守住自身合法的劳动权益。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您。

0: 国庆假期的一天，北方某市的一个小区里正在举行开盘大促销活动。为了吸攒人气，烘托喜庆气氛，开发商特意将售楼部里精心的装饰了一番。因为价格确实有大幅优惠，很多人呢从四面八方赶来。一上午啊，售楼部里是人头攒动，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咨询和预约房屋。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洋溢着即将安家置业的兴奋之情。突然，一个年轻的女人怒气冲冲地从会计室里走了出来，而且是一边走一边冲着人群大声地喊叫：别买了，别买了，大家别买这家的房子了，小心啊，和我一样被骗了。经过她这么一闹呢，售楼部里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大家面面相觑，都想知道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女人的后面呢，还跟着一个销售人员，气喘吁吁的跟着就跑过来了，说道：张小姐，您先别激动啊，我又没说现在就解除合同，我只是给您提个醒儿。再说了，您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这个原因呢，在您这儿跟我们可没有关系呀。怎么没关系？当初我交首付款的时候，你拍着胸脯向我保证啊，说你们手续齐全，办理房贷没有一点问题。现在你看银行不给贷款，你又说是我有不良的征信记录，我们小两口本本分分的过日子，怎么会有不良征信？还不是你们店大欺客，想欺压我们小老百姓吗？女人越说啊，这嗓门越大，围观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这个大吵大闹的女人名叫张小雅，3年前她和丈夫刘勇结婚，但因为家庭条件一般，买不起新房，所以呢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
1: 张小雅认为与公婆同住一个屋檐下始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今年她终于和丈夫凑足了买房子的首付款，并很快预定了一套心仪的精装房。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小雅一家高高兴兴准备办理后续的房贷时，竟出了问题。
0: 销售人员对小雅说，贷款申请银行没有通过。还没等小雅追问原因，销售人员赶忙解释道，我也没有想到您这竟然有不良征信记录，所以银行拒绝放贷。张小姐，您今天也看到了，咱们小区的房子呀很畅销，贷款要是办不下来呢，你就赶紧的啊凑钱把这个尾款交齐了吧，否则呀按照我们的合同约定，我们是有权和您解除购房合同的。一听这话呢，小雅当时就乱了方寸，急得在售楼部里就闹了起来，这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那事情的前因后果弄明白之后呢，大家就七嘴八舌的帮着出主意啊，都劝小雅赶紧去银行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啊，在销售人员的陪同下呢，小雅一家火速的赶往了银行。银行的工作人员得知几人的来意之后，又根据小雅提供的身份证信息进行了详细的查询，结果显示小雅2年前确实办理过一张大额信用卡，而且这张信用卡刚被激活呢，10万元的额度就被全部刷空，后续却没有还过一分钱，现在已经是严重逾期，于是小雅就有了不良征信记录。这天上突然掉下一个10万元的信用卡账单，彻底把小雅夫妻给砸晕了。小雅哭天抢地的直呼自己是冤枉的，丈夫刘勇呢本来就笨嘴笨舌的，只能一个劲儿地说，你们再查查，你们再查查，肯定是哪里弄错了。银行的工作人员见状啊，善意地提醒小雅，张小姐您放心吧，我们不会弄错的，这信用卡一旦逾期就会影响您日后的各项贷款业务，我建议您呢还是赶紧把这个钱还上，否则银行还有权追究您的刑事责任呢。听完这些，小雅当时就吓得是晕倒在了地上。
1: 小雅买房申请贷款被拒，竟与前同事

0: 是给他办的一张信用卡有关。小雅报警被抓的前同事竟说出一个秘密：曾经的亲密恋人为何要对小雅下黑手？小雅真的不知情吗？甜蜜的圈套，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回去之后呢，在亲友的照顾之下，小雅终于苏醒了过来。这一晚上，小雅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她急切地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第二天一早啊，天刚刚亮，小雅就独自一人来到了银行，申请调取涉及这张信用卡的全部材料。结果当小雅拿到材料以后，竟意外地发现，无论是信用卡申领表上，还是厚厚的催收记录单上，都赫然地显示着一个熟悉的电话号码。而这个电话号码成了压垮小雅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当场是情绪崩溃，失声痛哭起来。直到暮色降临的时候，小雅才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看着披头散发、满脸泪痕的小雅，刘勇着实给吓了一跳。他急切地问道：这一天你都干嘛去了呀？哪儿都找不到你，快急死我了。到底发生什么了？看着丈夫关切的眼神，小雅趴在刘勇的肩头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对刘勇说：对不起，我不该骗你，那张信用卡是李红斌办的，我们去报案吧。
0: 李红斌是谁？他和妻子是什么关系？老实憨厚的刘勇看着哭得如此伤心的妻子，不忍继续追问，赶紧和妻子来到了当地派出所报案。那么小雅所说的李红斌是否与他的不良征信记录有关呢？
1: 在派出所里，小雅逐渐平复了心情，并将自己被骗的经历向民警一一道来。据小雅陈述，李红斌曾经是小雅的同事。李红斌在单位里呢是出了名的慷慨大方、帅气幽默，所以呀，人缘特别好，朋友呢也特别多。两年前，小雅离职在家无所事事啊，而此时的李红斌呢正好辞职去创业。因为曾经是同事关系，李红斌就多次邀请小雅入股合伙，还开出了特别优厚的条件。经过考察，小雅也觉得李红斌所投资的项目很有前途，于是啊，就瞒着丈夫刘勇，私下与李红斌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而且还将50,000元的投资款转给了李红斌。可是自从钱转走了之后呢，李红斌就开始找各种理由躲着小雅，而且呢，也没有按照约定把回收的货款给小雅。几个月之后，当小雅决定收回投资款的时候，才发现李红斌竟然已经把他的手机号码拉入了黑名单。不仅如此，李红斌还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到处都找不到了。投资被骗的事儿呢，小雅本想着一直瞒着刘勇，谁知这次贷款买房出现了问题。小雅从银行调取资料的时候，才发现这张信用卡上竟然留着李红斌的电话。信用卡逾期之后，银行所有的催收信息都发到了李红斌的手机号上，所以直到现在，小雅才知道自己名下竟然还有一张信用卡。如今李红斌下落不明，这100,000元的债务莫名其妙的就落在了自己头上，而且如果还不上这笔钱，银行还有可能会追究自己的刑事责任。小雅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够继续隐瞒了，只能够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随后小雅呢将当时她与李红斌签订的合作协议，还有从银行调取的全部材料提交给办案民警。办案民警掌握了以上的证据之后，随即展开了侦查。
0: 很快，李红斌被警方逮捕归案。面对警方的讯问，李红斌如实供述了自己犯罪的全部过程。然而让警方没想到的是，他和小雅可不仅仅是同事关系，还曾经是一对恋人。那么李红斌和小雅到底有着怎样的过去呢？
1: 李红斌交代，他是在单亲家庭长大，从小就养成了大手大脚超前消费的习惯。尽管家庭经济实力非常一般，但是为了能够获得小雅的芳心，维持自己帅气多金的人设， 在和小雅谈恋爱的那一段时间。

0: 觥筹交错之间，李鸿斌发现小雅心事重重，似乎呢有着难言之隐。酒席散场的时候啊，李鸿斌就主动地提出要送小雅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小雅借着酒劲儿向李鸿斌诉说着自己婚后生活的不幸。李鸿斌这时才知道，两人分手以后啊，小雅就在家人的安排下与刘勇结婚了。但是在小雅的眼里，她的丈夫刘勇虽然老实本分，但是却笨手笨脚，不讨人喜欢。闺蜜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还会时不时的拿刘勇来作为调侃的对象，弄得小雅十分的尴尬。小雅仗着刘勇好欺负，时不时的还故意找刘勇的麻烦，和刘勇闹得不可开交。
1: 听着小雅讲述着与自己丈夫婚后的琐事，李鸿斌气不打一处来。他认为自己落到现在这步田地，与小雅是脱不开干系的。李鸿斌下定决心实施自己早已制定好的金蝉脱壳计划。那么他的这个计划背后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0: 原来在两个人分手之后啊，李鸿斌债务缠身的境况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那为了偿还欠债呢，他私下倒腾了好几次的小买卖，可最终啊都赔的是血本无归。不仅原来的欠款没有还清，反倒是又欠下了一些外债。如今呢，新债旧债累计在一起，李鸿斌度日如年。每当债主追讨欠债的时候呢，他都觉得这些钱不应该自己独自来承担，这些欠款和小雅也有很大的关系。可是毕竟小雅是当初自己苦苦追求过的女孩啊，刚开始呢，李鸿斌还不忍心拖累小雅。如今当得知小雅已经和别人结婚了，自己彻底没有希望了，李鸿斌的心里就越来越不平衡了。于是呢，他就下定决心要让小雅和自己共同分担债务。
1: 李鸿斌以创业为借口，成功说服小雅合伙投资做生意。李鸿斌得手后变本加厉，竟再次设局骗走小雅的身份信息。李鸿斌非法套现的行为是属于信用卡诈骗罪还是诈骗罪呢？甜蜜的圈套，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想到这儿呢，李鸿斌就故意对小雅说，小雅，以后生活中有什么伤心难过的事儿啊，你就只管找我，虽然我们分手了，但是只要你有需要，我肯定会随叫随到，别的帮不了你，替你解解闷儿总是没有问题的。就这样，只要小雅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和委屈，总会约李鸿斌出来。一来二去呢，两个人就开始了频繁的见面。每次见面，李鸿斌总会给小雅准备一些小礼物，制造一些小的惊喜。当两人的关系逐渐拉近之后，李鸿斌就把自己筹谋已久的所谓的创业计划告诉了小雅。李鸿斌对小雅说，我有一个好哥们儿，可以低价弄到原产冷风机，我这儿呢又有许多的客户资源，销路不是问题，前景可观，利润也非常的丰厚，要不咱们俩合作怎么样？小雅刚开始呢也不怎么感兴趣，就敷衍地说，哎呀，我结婚以后就没有工作了，因为家里这点钱的事儿呢没少和刘勇吵架，你看我现在手头就5万块钱，5万块钱能干什么呀？小雅这么一说吧，正中了李鸿斌下怀。李鸿斌趁机就说道，哎，既然你这么说，我觉得你更应该去找点事儿干了。5万块钱虽然不多，但是也够我们的启动资金了呀。我负责对外销售，你呢就负责回收货款，半年之内我保证你能够收回本金，那至于利润的话，我们一人一半。不过小雅，虽然我信任你哈，但是我不能够完全信任你的丈夫刘勇，万一哪天他知道了再给我们搅黄了这个事儿怎么办呢？这样吧，要不呀你和我呢还是写一个合作协议，这样呢白纸黑字的，将来我和你分利润的时候也有个依据，不是吗？李鸿斌特别了解小雅，所以呢就用了欲擒故纵的方式，以退为进，想吊足小雅的胃口。果不其然，小雅的表现和李鸿斌预期的一样，很快就给李鸿斌转来了5万元的投资款。可实际上呢，李鸿斌哪有什么创业计划呀，

0: 他拿到钱之后先去还了一部分棘手的债务，但是这些钱呢还远远不够。尝到了甜头的李红斌接下来又以产品需要升级换代为由，要求小雅继续追加投资，并且对小雅说，我都替你想好了，你不用真拿钱，哎，就用你的身份证办一张信用卡就行，套用银行的钱作为出资，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到时候啊，挣了钱我们再把它还上就是了。我身边的朋友啊都是这样做的。刚开始呢，小雅非常的配合李红斌，还拿着身份证和李红斌到不同的银行去申请信用卡。可是因为银行既要审查小雅的工作情况，又要审核小雅的资产状况，而小雅并不符合办理大额信用卡的条件，最终呢都没有能够申请成功。
1: 小雅申请大额信用卡失败后无法追加投资，这让李红斌心有不甘，于是他又以客户要给小雅付货款为由，把小雅的身份证骗到手。天真的小雅还不知道，这时正有一个更大的陷阱正一步一步地靠近他。
0: 可是李红斌并不甘心，他辗转找到了一个叫王宇的人，伪造了相关的材料，重新又找了一家银行的信用卡代办点，申请了一张大额信用卡。为了后期能够直接控制信用卡的使用，李红斌在信用卡申领表上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和邮寄地址。就这样，在王宇等人的协助之下，李红斌骗过了银行的信用卡审批程序，成功的拿到了用小雅身份证办理的大额信用卡。当拿到这张信用卡之后啊，李红斌立刻就去把信用卡刷空，套取了10万元现金。对于李红斌来说呢，这几乎是他最后的疯狂了，因为李红斌所欠的外债实在太多，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各种银行、各种网贷平台的催债电话接连不断地在提醒着李红斌，他已经将个人的信用卡都刷爆了。李红斌为了逃避债务，也为了躲避小雅的纠缠，就把包括小雅在内的所有债主的手机号码全部拉黑，然后呢，偷偷地溜去了外地。要不是小雅发现以后报了警了，李红斌还不知道在哪里东躲西藏呢。那到此为止，整个案件的基本情况就已经是侦查完毕，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至了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审查以后，以李红斌涉嫌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对该案提起公诉，并移送至法院。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呢，李红斌对于检察机关指控其犯诈骗罪的犯罪部分和量刑建议均予以认可，但是对于检察机关指控其犯信用卡诈骗罪的定罪部分及量刑建议不服。李红斌的辩护人提出，因为小雅实际参与了信用卡的申领过程，所以李红斌应当属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在确定量刑的过程中，应当按照信用卡诈骗罪最新规定中的量刑标准进行定罪量刑。那么辩护人的辩护理由是否成立呢？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高阿涛法官，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高法官。请。
2: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案件当中，李红斌的辩护人提出，李红斌呢应当属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那么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6条的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总共分为以下4种情形。第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第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第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第四，恶意透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呢，属于信用卡诈骗罪当中的一种特殊情形。它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的限额或者规定的期限进行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2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本案当中，为 什么李鸿兵的辩护人坚持主张李鸿兵属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呢？因为这会直接关系到李鸿兵后续的量刑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案件量几乎占到了全部金融犯罪案件的80%左右，而且量刑明显偏重，重刑率也在逐年上升。这不仅消耗了大量的司法资源，也不利于信用卡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为此，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精神，2018年的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了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在这个决定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各档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上调至原数额标准的5倍。而根据我国刑法在适用法律过程当中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李鸿兵一案正好可以适用最新的量刑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李鸿兵被认定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那么最终他的量刑幅度将大大的降低。但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首要条件就是行为人必须是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在本案当中，小雅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同意申领信用卡，但是后来她已经明确表示放弃办理信用卡。李鸿兵呢，却违背了小雅的真实意思，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使用小雅身份证以及虚假的工资证明、房产证明骗领了一张信用卡。所以李鸿兵并不是这张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也不能够成立。
0: 好的，感谢高法官的分析解读。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本案经过审理，法院没有采信李鸿兵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最终法院判决李鸿兵构成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退赔张小雅经济损失50,000元，退赔银行本金98,500元。此外，公安机关在侦查李鸿兵一案的过程当中呢，根据李鸿兵的供述，对王宇等人也进行立案侦查。经侦查发现，王宇等人长期帮助他人骗领信用卡，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地下产业链，危害一方。王宇作为主犯，因替多人伪造房产证，构成伪造国家印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其他成员根据其各自所实施的行为，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我们再说小雅和刘勇，虽然信用卡的疑团解开了，银行也无权追究小雅的民事责任，但是因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小雅夫妇没有能够凑够尾款，开发商按照合同约定解除了购房合同。不仅如此，小雅作为违约方还需要另外支付一笔违约金。心仪的房子虽然没能够保住，可是厚道的刘勇并没有因此而责怪妻子小雅，反而耐心地安慰她，别因为这些事情让这一段婚姻再起新的波澜。经历这些事情之后呢，小雅才开始重新认识丈夫刘勇。此时的小雅才明白，善良踏实的刘勇才是一生当中最值得托付和信赖的人。小雅也决定在以后的日子里要真心地对待刘勇，用真情去弥合婚姻中曾经出现的裂痕。的确，爱情本应该是神圣美好、简单纯粹的，但是本案中的李鸿兵却在和小雅曾经的恋爱中隐瞒和欺骗，甚至是不惜靠借贷来苦苦支撑着自己有钱人的形象。当这段感情破灭以后，欠债的窟窿越来越大，他又通过骗领信用卡套取现金，最后也是越陷越深。直到警方找到他，真相被揭开的那一天， 他已经是无法回头，只能自食恶果，深陷囹圄。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
5: 安全。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华远县推出保营供收全链条闭环助农新模式，破解小龙虾养殖风险，促进产业加速发展。
7: 我市今年已累计发放失业保险金1.02亿元。
6: 火车站南侧片区城市更新项目迎来新节点。
7: 我市启动起重机械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专项整治，筑牢特种设备安全防线。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蕾蕾，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

0: 小龙虾、稻虾综合种养，作为怀远县特色产业，体量逐年攀升，但养殖风险高、融资难、农资成本高、销路波动等难题制约产业提质和农户稳定增收。怀远县依托全省农业保险加改革试点，创新推出保盈公收全链条闭环助农新模式，构建起保险保障托底、银行信贷赋能、农资集中职工、订单兜底收购的一体化闭环，促进产业加速发展。
1: 在怀远县白莲坡镇稻虾种养基地，养殖户忙着捕捞分拣小龙虾销往长三角市场。目前怀远的稻虾种养面积超八万亩，年产值突破2.6亿元。蚌埠瑞腾农业董事长赵奇瑞：
2: 如果天气好，气候好，适合养虾，这个产量高一些，那你就能多挣两个。如果这个遇到灾害性天气，天气不好的话，那个产量一低，那亏本的可能性就很大。
1: 针对传统种养行业痛点，怀远县由财政牵头统筹，联动保险、银行、农资企业、收购主体多方资源，搭建四位一体闭环服务体系。怀远县金融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张倩：
3: 我们财政部门牵头统筹全县农业保险加改革工作，制定了保盈共收工作方案，用财政补贴政策撬动各方联动，督促保险公司制定小龙虾专属保险，降低参保成本。
1: 保险作为保盈公收的启动端，针对自然灾害和市场行情波动两大风险，设立小龙虾养殖险和价格收入险。怀远县财政设置专项补贴，2024年至2025年累计发放764.3万元专项保险补贴。怀远县由财政部门牵头搭建养殖户、银行、农资供应商三方协同合作体系，虾苗与农资集中集采。合肥通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蚌埠区域销售经理周天奇：
4: 怀远的保盈共收模式呢，可以帮助我们回款更稳定，所以呢，我们也愿意主动的贴息让利，为养殖户提供平价的小龙虾饲料，减轻养殖户垫资压力。
1: 订单保底收购补齐了保盈公收闭环体系的最后一环，怀远县联动本地水产加工企业、小龙虾餐饮企业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实现养得出、卖得掉、收益稳。怀远县财政局副局长胡兆登：
5: 保盈共收模式能彻底稳住我县小龙虾特色农产品的基本盘，从长期来看，既能规范我县特色农产品的产业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又带动农户持续增收、就近就业，逐步培育本土特色的农业品牌，为全县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可持续的发展根基。
1: 记者蒋松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紧扣失业保险保生活核心功能，持续优化经办服务，稳步推进失业保险各项工作，切实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7: 目前蚌埠市失业保险金标准为每月1953元，实行按月发放。为方便群众申领，我市搭建线上线下多维办理渠道。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为5.24万余人次发放失业保险金，发放金额达1.02亿元。此外，针对大龄失业群体，我市出台专项兜底政策，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具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失业人员，可继续发放待遇至退休。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失业保险待遇管理科工作人员郭福生：
8: 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为639人次大龄失业人员发放大龄失业保险金，发放金额达124.8万元。这项政策为大龄失业人员解决了后顾之忧，确保他们临近退休期间的生活有保障。
7: 在待遇发放监管方面，市人社局创新打造智能风控系统，聚焦就业状态、待遇资格、重复享受等关键指标，通过多部门数据智能比对筛查疑点，搭配人工复核核实，构建系统筛查加人工核验闭环监管机制。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失业保险待遇管理科工作人员郭福生：
8: 我们将继续落实失业保险各项政策，持续优化经办服务，加强基金风险防控，确保每一笔失业保险金都发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 用心用情守好群众的钱袋子。
7: 记者刘磊报道。
0: 据淮河泵船闸统计，今年上半年超过13660艘船舶、560多支船队过闸，充分发挥了淮河水运枢纽的作用。泵部干流稳定通航，也为区域物资流通提供水路保障。
7: 下午3点，在淮河泵部复线船闸，上下行船只正按照船闸调度指令依次有序进闸。当天泵部闸下泄流量接近每秒800立方米。上下游水位落差4米左右，通航情况相对较好。安徽泵部淮河船闸公司生产运营部部长韩旭：
9: 今年上半年泵部船闸运行平稳有序，累计过闸船舶13661条，船队565个，货运量近3000万吨，与去年基本持平。
7: 从过闸货物品类来看，集中在砂石、煤炭、钢铁等大宗商品，兼顾集装箱等，精准适配泵部及皖北地区的工业生产和商贸需求。据统计，现在泵部船闸每天通行单机船在80到100艘之间，船队3至5个。泵部船闸利用船闸公众号，每天公布船闸上下游水情变化，提醒过往船民。为保障安全通行，泵部船闸对闸门、机电等关键设施开展全覆盖排查。目前泵部淮河船闸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依托皖航通智能调度系统，做到来往船舶随到随过。安徽泵部淮河船闸公司副总经理肖贤：
10: 下半年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科学调度，充分利用数字化、智能化远程调度系统，根据待闸船舶数量及航道通航情况，科学合理组织调度计划。
7: 记者周学伟、沈天福报道。
11: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2: 直播蚌埠。
0: 记者马笑报道。龙子湖区火车站南侧片区城市更新项目1号地块建设迎来新节点，首栋住宅楼顺利封顶，剩余3栋主体结构施工进入最后冲刺，预计本月底实现全面封顶，老城区焕新再提速。
6: 大暑过后，龙子湖区火车站南侧片区城市更新项目1号地块早上5点就进入到了施工状态。记者在建设现场看到，最南侧的4号楼已经率先完成了封顶，其余3栋住宅楼的主体结构施工已经到了尾声，2号楼即将进入到最后的浇筑。
0: 据了解，这项目分为7个地块开发建设。其中1号地块位于原胜利二村拆迁区域西侧，占地面积约1.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将建设3栋17层、1栋14层的住宅，地下车库及配套工程。
6: 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胡鹏告诉记者，他们现在实行的是早晚错峰施工，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基础上，同步推进剩余3栋楼的最后一层主体结构施工，力争在本月底完成项目所有单体封顶的目标。
0: 记者何佩、通讯员孙艳华报道。为筑牢工业生产、仓储物流、景区运营等领域安全防线，切实防范起重机械、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带病运行引发安全事故，近期市市场监管局启动全市起重机械、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专项整治，专项行动持续到今年9月20号，按照动员自查、集中检查、总结提升3个阶段有序推进，全面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织密筑牢特种设备安全防护网。
6: 本次专项整治覆盖特种设备目录所列的全部起重机械、叉车、景区观光车辆等设备，将工业园区厂中厂、园中园租赁企业、大中型制造加工厂、物流仓储园区、旅游景区划定为重点整治区域，重点紧盯设备超期未检、人员无证操作、现场管理混乱等突出风险隐患，靶向补齐安全管理短板。
0: 整治行动明确4大重点任务，全方位织密特种设备安全防护网，督促企业健全安全责任体系，严肃查处特种设备操作人员无证上岗、证书过期、人证不符等违规情形，持续提升设备本质安全水平，引导企业推进叉车安全防护智能化升级改造。 聚焦重点领域实施精准管控，同时压紧检验机构技术把关责任，为隐患甄别、风险处置提供专。

0: 业技术支撑。
1: 全市市场监管系统重拳整治无使用登记、无检验合格报告、无持证作业人员违规违章操作三无一违的突出问题，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建立台账清单，实行的是逐项消耗闭环管理，同时持续加大典型违法案件曝光力度，对因违规作业引发安全伤亡事故的责任主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责问责，以刚性执法从严震慑筑牢全市特种设备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我是持续优化交通服务保障。
0: 美好古镇专栏，甘夏国防教育研学基地深挖古战场底蕴，打造国防教育阵地。
1: 亚洲国际象棋青少年锦标赛蚌埠小将获得冠军。
0: 气象部门预报，中伏高温高湿持续，本周我市以阴天为主。
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4: 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政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节目当中，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交通系统在工程建设方面的工作，并且就市民反映的公交车站座椅太矮不方便坐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5: 2026年是推进落实交通运输“十五五”发展规划的重要开局之年。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深坐实交通运输枢纽支撑，以实际行动服务建设淮河明珠制造之城。目前，我市正大力推进蚌埠争创国家综合交通枢纽补链强链城市，通过示范创建，力争吸引带动一批新的运输类项目落地蚌埠，比如铁路物流基地、码头铁路专用线、空港产业园和临港综合货运中心等。通过这些综合运输类项目的落地，进一步增强我市交通运输行业的服务保障能力，向实现人享骑行、货畅骑流美好愿景大步迈进。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余化祥。
6: 综合运输体系持续在完善，继三四五唐集到马城的这一级公路这个一期的开工建设，我们下半年要再极力地往前推进。四号农村路的建设在九月份之前全部要收工完成，几个码头包括脱口和航道的整治，我们也准备在年底之前都要完成。为交通建设做四梁八柱一个引领作用的两个规划，一个“十五五”的交通运输规划，还有一个呢，我们这个行业产业的发展规划，我们下半年也要完成。蚌埠机场下半年还要计划再开通三到五个航线。
5: 节目中，市民董先生反映：
7: 禹王路公交站板路那么矮，年龄大了坐不到。
5: 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余化祥回复。
6: 公交站台的设施还是为了方便群众，群众不方便了，我们回去过以后尽快的到现场进行核实，看看它的这个设计规范和群众的需求是不是吻合，如果不能满足群众需求，我们会尽快的督促进行调整。
5: 记者吴晓兰、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1: 作为我市国防教育研学基地之一，蚌埠市垓下国防教育研学基地近年来依托垓下古战场军事文化底蕴，结合现代化的实训资源，打造沉浸式国防实景课堂。
8: 基地位于固镇县濠城镇，紧邻垓下景区，占地230亩。基地创新打造古战场文化加实景实训教学模式，告别传统理论宣讲，让国防教育直观可感，可学可练，成功入选省级精品研学线路。垓下遗址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兴荣：
9: 我们立足垓下独特的古战场军事文化资源，通过多样化实景课程，让不同群体走进国防，了解国防，常态化开展青少年军事研学、新生国防实训、民兵训练等各类活动。至建成投用以来，累计承接各类研学培训1000余批次，累计服务参训人员9.21万人次。
8: 近期固镇一中高一新生全员入驻基地，开展全封闭军训，学生们认真开展队列训练、内务整理、作风养成训练，在严格集训中磨砺品格，提升综合素质。固镇一中学生蔡涵熙：
10: 这几天的军训和国防实训，我学会了标准的队列动作，听说接下来基地还会有射击体验、无线电测向和古战场军事文化课程，我非常期待。
8: 蚌埠市垓下国防教育研学基地将持续优化设施与课程，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强军理念，持续夯实全民国防教育根基。固镇融媒记者贾若曦、董子毅报道。
0: 好，来关注两条体育新闻。7月26号，完美运动会江淮争霸，完美如画。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第9轮蚌埠场在蚌埠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蚌埠代表队迎战宣城代表队。
8: 哨声响起，赛场即刻燃起战火，蚌埠队员迅速进入状态，积极拼抢，默契配合，突破上篮，外线远投轮番上演。宣城队稳扎稳打，攻防有序，持续把握进攻机会，比分交替拉锯。蚌埠观众董振德：
11: 比赛的气氛很热闹，看到我们都热血沸腾。
8: 外地观众张扬：
12: 刚才来蚌埠看这次辉 BA 的对局，体验非常棒。借着这次机会呢，我们还打算去尝尝蚌埠的特色美食，打卡蚌埠的美景。
8: 中场比分定格在81-86，蚌埠队以微弱差距惜败对手。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蚌埠赛区副总指挥梁军：
13: 通过这样高水平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市民体育文化生活，带动体育消费和城市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的人感受篮球的魅力，爱上体育运动，助力我市全民健身事业持续向好发展。
8: 记者竹迪报道。
1: 记者何佩报道，近日第28届亚洲国际象棋青少年锦标赛在深圳圆满收官。本届赛事被誉为世界青少年迷你世锦赛，是亚洲青少年国际象棋含金量最高、规模最大的顶级赛事，汇聚了来自亚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名顶尖青少年棋手同台对弈。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伊朗、越南、蒙古等国际象棋传统强国悉数派出了精锐队伍参赛，赛场竞争激烈，高手云集，每一轮对决都是充满着高强度的博弈。
0: 本次大赛中，蚌埠市共有3名少年棋手代表中国出征，分别是女子14岁组李佩珊，女子10岁组陈韵阳，女子8岁组扎云熙。3名小将远赴深圳，与各国强手展开多轮比拼，凭借沉稳心态与扎实棋技，充分展现了青少年棋手的竞技风采。
1: 棋手李佩珊表现尤为亮眼，斩获多项重磅荣誉。女子14岁组赛场高手林立，李佩珊全程稳定发挥，慢棋项目斩获个人第8名，是本次赛事所有参赛中国选手当中慢棋成绩最佳。超快棋个人赛拿到第4名，并助力团队摘得超快棋团队金牌，创下安徽棋手近年来在亚洲青少年锦标赛的最好成绩。
0: 此次出征，李佩珊不仅为中国队拿下关键积分，更是刷新安徽蚌埠本土棋手亚洲赛事最佳纪录，为蚌埠争得重磅国际荣誉。
1: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 上半年我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2%， 高于全省 0.6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四位，其中大宗

0: 消费支撑有力，全市线上新能源汽车销售额增长 9.5%， 线上智能手机销售额增长 9.8%。
1: 近日，由安徽建工水利城建的与会区市民活动中心项目通过单体竣工验收。项目全面建成后，场馆主体将与南北公园深度融合，浑然一体，聚力打造集档案保管、文化交流、生态休闲、全民健身、亲子游乐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文化综合体，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2: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3: 是谁来了？
4: 妈，是我的外卖。
3: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4: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3: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4: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5: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3: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儿。
4: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6: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7: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8: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9: 今日提醒，
1: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进入中伏以来，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就成了蚌埠的日常标配，每天烈日和雷雨轮番上岗，天气舞台仿佛在不停地切换烧烤和蒸煮两种模式。记者洪吉庆从事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市以阴天为主，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到36度之间，夜间气温也总体偏高，全天都处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
0: 具体的天气情况，29号阴天转多云，26到33度，30号阴天，26度到34度，31号起晴热加码，最高气温将会直冲36度，可以说本周的热力巅峰。8月1号到2号晴天转多云，27度到36度。
1: 眼下防暑降温依然是头等大事，建议大家穿衣尽量选择轻薄透气的短袖衫、裙衫，怎么凉快怎么穿。饮食上多补水，绿豆汤、冬瓜茶这些解暑佳品可以常备。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由于强对流活动较为活跃，大家出行一定要做好随时应对雷雨突袭的准备，防晒伞最好随身带着，既能遮阳又能挡雨，一举两得。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预计29号是多云转阴天的天气。
0: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姜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国家税务总局介绍，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持续提升，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号称大牌平替代工厂职工，网络直播间不提品牌不露标识，低价套路诱导下单，警方破获隐晦话术售假案。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有足够耐心和时间达成新停火协议，否则将恢复对伊军事打击。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否认发动袭击。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

0: 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 税收数据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
2: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36%，较去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9.8%，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
3: 今年上半年统计了3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3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如果要考虑其他一些新兴行业，包括一些传统行业的升级换代，新兴产业的占比会更高。
0: 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
1: 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当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0: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
1: 这是亚太经合组织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
2: 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及有关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分享森林资源保护、可持续利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科技赋能等方面的政策机制实践经验，共同探讨加强区域林业合作的新路径、新举措。
4: 我们认为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不仅可以分享经验，还可以共享发展成果，例如中国在红树林保护方面的经验等。我们也期待有更多合作。
2: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全球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约40%的林产品贸易。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加强亚太林业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支持20多个经济体落地50余个林业示范项目，修复退化土地1327公顷。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1: 根据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保护成效显著。
5: 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PM10 平均浓度为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7.4%。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从评估结果来看，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优良率达98.9%，青藏高原和京津冀地区保护区优良率达到100%，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89.4%的保护区物种总数有所增加，主要保护对象持续恢复，87.1%的保护区保护物种种群数量增加，76.5%的保护区保护对象分布范围扩大，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85%的保护区地上生物量增加，森林、草原、 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持续推进。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1: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2026数博会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
1: 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5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
0: 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
1: 对此，商务部回应，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把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相关指控缺乏事实和法理依据，属于人工智能霸权。中方敦促美方摒弃霸权思维，停止制裁威胁。对于损害中方权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利益，期待美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携手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0: 昨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日方起诉村田晃荡答记者问。
1: 发言人指出，3月24号，这名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性质极其恶劣。这一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的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
0: 中方敦促日方彻查案件，深挖根源，严惩肇事者，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点16分，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11点34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有关青海、星海县地震的相关情况，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昨天停止编号，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在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季风气流的影响下，湖北、河南一带将有明显降雨，华南一带仍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这两天，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多地提前开展群众转移和防范预警工作。
6: 湖南郴州资兴市这两天迎来强降雨天气，当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市171个电站同步开闸泄洪，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闭园，船舶禁航，全市累计避险转移群众超27000人。今天随着红霞的减弱，当地受影响区域正在逐步恢复。昨天凌晨，江西赣州市大余县集村镇一处县道发生山体滑坡，导致交通中断，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经过约2个小时的紧张抢修，该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据了解，集村镇排查出的8处边坡塌方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26号下午，位于江西吉安市太和县境内的杭甸枢纽水库水位达56.47米，接近汛限水位。受赣江上游来水影响，同时为应对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过程，相关部门启动泄洪调度方案，开启6处闸口泄洪。截至昨晚9点，泄洪作业仍在持续，水库水位已逐步回落至56.18米。在广东汕尾市，此前受台风影响停业的26家农贸市场于昨天全面复市，主城区主次干道的通行障碍已经基本清理完毕。受台风影响，当地种植的果树等经济作物出现断枝等情况，部分农田被积水浸泡，相关。

0: 加紧开展排涝工作。
1: 受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四川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今天国铁成都局有九趟始发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其中一趟为成都东开往北京西，其余八趟由成都西站始发，分别开往温州、深圳东、宁波、长沙、南宁、湛江、上海南以及杭州。
2: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根据运行线路设备安全排查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恢复开行快118次成都西开往北京西的列车。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疾控体系，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人畜共患病防控等六大任务。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今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三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的实践成效。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启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后的第七次巡航。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1: 网络直播也成为消费者购物的主要渠道之一，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动起了歪脑筋，他们不直接展示品牌商标，而是通过不提品牌名、不全然展示标识等隐晦话术，试图逃避监管。
2: 那么这种打擦边球的售假行为真能逃避法律的打击吗？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前段时间，山东宁津县公安局环石药针大队民警接到某品牌方工作人员报警，称当地有人通过网络直播售卖该品牌假冒冲锋衣、羽绒服两款产品。
4: 这款是谁家东西不用我说了，是不是？清晰可见啊，鸟家的2025年9月份刚刚上新新款，是有头有尾的，而且是六根排骨四条腿。哎呀，而且家人们看好了啊，所有刺绣不连针不连线的，三处刺绣是能过检能过验的渠道货，什么开头什么结尾能看清吧？所有鞋家人们给到你们是对棍对标对板的。
3: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主播详细展示了这款羽绒服的用料、刺绣等细节，唯独不提服装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介绍到最后，主播打开了某电商平台的正品链接查看价格，并同时报出了直播间售价。
4: 咱今天主打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你们可以看一下家们啊，某德某在售的价格60多张，是不是？今天我连某德某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都不要你们的，听好了，今天什么8979家们不要了啊，699都不开，直接一不到六张不到，给你们安排运费险，安排7天物流。
3: 在另一个直播间，也有主播在介绍这个品牌的冲锋衣，同样也是不提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报价全部用手势示意。
5: 身上的这件你们看好了啊，身上的这件是，身上的这个啊是。看懂了吧？
6: 正常情况下，主播在直播间销售正品、有正规授权的产品时，一定会大方并完整地展示商标，并详细地讲解品牌的影响力，以此来吸引顾客购买该产品。涉案直播间的主播在直播时会故意地遮挡品牌的商标，介绍产品时含糊其辞，由此足以推定他们是在明知产品侵权的情况下为了盈利故意销售的。
3: 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将这个直播售假团伙的成员全部抓获， 近日，安徽合肥警方破获了一起直播间售假案件。
7: 出入柜柜没有任何压力，柜姐不会低看你任何一眼的一个东西。
8: 有一条红色是正正，有一条红色是我的。这边红色的话呢，是我们家买的正正，43,800块钱，现在本家官网正在售卖的一个款式啊。

0: 这边这一条的话呢是我的货499，两者之间无论你们是从花型花色链条的颜色链条的长度钢珠圆爪全部做到的是跟本家一点一。
1: 在这个网络平台的直播间中，仿制的各类首饰摆放整齐，在灯光的加持下，假冒首饰的质感、外观纹路，乍看与正品别无二致。大牌平替、代工厂直供、进专柜无压力等，成为了这个直播间的常见话术。警方摸清该团伙人数和大致住处后，采取收网行动，趁主播正对着镜头卖力吆喝时，将团伙成员全部抓获。
2: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部分售假团伙错误认为，只要不直白提及品牌名称，不全然展示品牌标识，就能逃避监管。
3: 据警方介绍，采用暗语代称、遮挡商标、限时上架链接等新型售假形式，目前已成为重点打击对象。详细情况，请收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法治在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10余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2: 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1: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3: 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目前美国正与伊朗进行谈判。
2: 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1: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比军事打击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
3: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7号晚发表声明，否认此前曾针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发动袭击。声明警告称，沙特任何愚蠢的行动都将遭到严厉报复，并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人民的不公正围困。此前，沙特方面

0: 27号表示，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8: 联合国27号通报称，截至本月25号，刚果金已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埃博拉确诊病例，连续2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正继续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开展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检测和患者救治。当地时间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当地警方表示，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当地时间27号，一场龙卷风席卷了威斯康星州。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龙卷风在当天中午12时左右穿过温纳贝格湖向南移动，沿途造成了大量树木倾倒、房屋被毁、汽车翻倒。在莫纳沙地区，由于输电线倒塌，约有1.8万用户断电。当地时间27号，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山火尚未得到控制，超过1.6万人撤离。目前，西班牙全国已有超17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连续高温热浪让灭火工作面临严峻考验。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嗨，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和黑龙江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黑龙江部分地区需要警惕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可能出现龙卷。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5到33摄氏度，抚远20到25度。银川22到32度，兰州20到31度，榆林21到29度，咸阳25到34度，西宁15到32度，广元23到33度，南充26到36度，乐山24到34度，泸州25到36度，宜宾24到34度，昭通17到23度，曲靖18到23度，晋城22到27度，邯郸25到33度，鹤壁24到30度，安庆26到32度，襄阳24到29度，南昌26到32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4到28度，黄海中部阴，西南风3到4级，北部湾多云，东南风4到5级，南海西南部中雨，西南风4到5级。
15: 感谢收看新闻三十分，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一张出生证明暗藏身世之谜。
1: 他就是失踪那时候，那个晚上一直出去都没有回来。
0: 一场看似简单的收养，为何步步受阻？
2: 哎，这小孩真的好难。爸爸不知道是谁，然后妈妈又失踪了。
0: 法理与人情困局如何破解？破解收养司法僵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1: 你还记得我吗？
3: 记得，
1: 记得是吧？我是那个郑法官啊。上次我也来问过你一些情况嘛，其实现在还是想问你，就是是愿意跟着现在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是吧？是自愿的啊。
0: 这是2026年1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的法官在一户人家做回访，坐在他旁边的是一名13岁的男孩，名叫小斌。
1: 之前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那时候还读小学4年级，现在长个了啊。在这边学习怎么样？
3: 不是很好，
1: 但是也很努力啊，努力吧，要努力吗？
0: 法院的曾志菊法官回忆，2022年，他第一次见到小斌时，当时小斌还在读小学4年级，如今已经是初中生。这次见面正是为了小斌的收养案件。
1: 当时是觉得这个案子，你说当事人他走了那么多年，他从21年的时候就带着小孩去那里生活，然后这个案子走到25年。当时我就想，你看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可能就想做一个他想收养登记这样的事情，可能我们看着觉得也没有那么难，但是这个过程却很多的不容易。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小斌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养父母为什么要收养他？办理收养登记为何需要经过法院，还耗费了多年时间呢？这一切都要从他曲折的身世说起。
0: 故事发生的地方是广西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今天这件跨越多年的收养纠纷就发生在这片瑶乡大山里。她叫李梅英，是小斌的外婆。说起外孙小斌的身世，李梅英满心酸楚。小斌是她大女儿郑秀英所生，而郑秀英早已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1: 她就是失踪那时候，那个晚上一直出去都没有回来。
0: 2012年8月，小斌在广东出生，然而仅仅出生3个月，她的妈妈郑秀英就将她抱回广西老家，丢给小斌的外婆抚养，随后离开，只留下了小斌的出生证明，上面写着父亲的姓名不详。
1: 他妈妈就是生他出来3个月就给我带了，我就带他一直到差不多2岁，他才回来看一次。他看一次，他说他要把这个小孩又送给别人，我就舍不得嘛。
0: 小斌妈妈郑秀英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小斌2岁那年的大年30，这次回来，她原本想把孩子抱走送给别人收养，但外婆不同意。谁想到她吃完年夜饭后便不辞而别，从此彻底失联，杳无音信。
1: 刚刚满2岁零几天，她就一直出去就不没有回来了，不知道她死还是活，反正。
0: 在联系不到小斌妈妈郑秀英的情况下，小斌的外婆只能艰辛地把小斌养大。
3: 小时候他背我们上山，都背坏好几个那个笼子了，背我和我弟两个人在一个笼子里面，由我们两个把笼子撑坏了，
1: 在旁边在地上挖一个坑，把小孩放在那里，给小孩那里玩，然后他在旁边干活。啊，他一跟我讲起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内心就挺动容的，就是你能想象得出在那样的家庭里面，然后一个老人要维持生计还要照顾小孩，太不容易了。
0: 从出生至今，小斌从未见过生父，对生母郑秀英也毫无印象。从小缺失父母关爱的他长大后特别想有一个妈妈。
5: 后来他总是叫小鱼妈妈，他说叫到我大了我懂事我就不叫了。他说他那时候他好可怜啊，一听到他说我就哭了。
3: 因为小时候我没有妈妈，然后我小姨当时小时候我被我弟打，我就一直在叫我妈妈妈妈，然后后面我小姨就说我可以叫她叫妈妈，然后后面我就叫她妈妈。
0: 小斌的外婆李梅英手机里一直存有大女儿郑秀英的一张照片，想她的时候她就会看看，而小斌对妈妈的认知也仅仅停留在这张照片里的模样，
3: 没有感情，因为我也对她没有，就看见她照片也不记得她长，也不知道她长那样。
0: 时光如梭，小斌渐渐长大，可外婆李梅英的身体却越来越差，他感觉到照顾小斌的衣食住行，同时承担小斌上学的费用越来越吃力。这时候他脑海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5: 因为我觉得好辛苦了，我说我越来越老越来越老我挺不住了，我去年去检查那个心脏功能不够哦。九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他这么大了，有人说要帮我领养这个小孩吗？
4: 年岁渐长，外婆的身体每况愈下，再也没有能力长久照顾小斌了。看着孩子懵懂成长，前路未知，外婆的心里满是担忧。她很希望能给小斌找一个安稳的归宿，让孩子能好好生活，安心长大。正当外婆为小斌的归宿四处为难的时候，一对夫妇找上了门。
0: 他们痛失独子，深陷余生孤寂，
6: 这是一辈子的痛，一生的痛啊。
0: 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能否改写少年命运？破解收养司法僵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1年9月的一天，李梅英的家来了一对夫妇，吴先友和他的妻子杨水英。他们向李梅英说明了来意，是听说了他们家的情况，想收养小斌。
6: 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对这个小孩是一个帮扶对象的，是这样子。以后通过他来了解到，这个孩子没有父亲，没有那个母亲。
0: 吴先友的家在广西荔浦市，距离金秀县只有几十公里。事实上，吴先友夫妇刚刚经历一场重大变故，他们28岁的儿子之前因病去世，他们还沉浸在痛失爱子的悲痛之中。
6: 连打掉4期，总共花去了50多万吧，也没有办法把它挽回。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尽力了。说到这个伤心，忍不住掉眼泪，痛的。
0: 中年丧子的剧痛，曾让吴先友夫妇的生活陷入死寂。过去为孩子奔波打拼的人生骤然失去了方向，夫妻俩整日郁郁寡欢。就在这时，吴先友在金秀县的一位朋友向他提起了小斌的情况，夫妻俩悸动了恻隐之心，也想给自己寻一份生活的希望。
6: 反正找一个能够相依为命做一个家庭，我们有儿子叫，他有父亲叫。
5: 你如果是没有小孩，你就住点就够了，够一切，你往后养老。你有小孩了，你肯定要多住一点啊，有一点盼头。
0: 怀着期待与忐忑，吴先友夫妻俩第一次上门看望小斌。小斌眉清目秀，很像儿子小时候，夫妻俩一见就相当喜欢。初见时，小斌显得有些胆小内向，不敢说话。
5: 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就是低起那个，把那个头低起，就不跟我们说话。第一次，如果拿那个相片给人家看，你不说，人家不知道。
0: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几天后，吴先友第二次登门，将小兵和他的外婆接到荔浦。他们家在荔浦市的一个镇上，吴先友和他的妻子都有自己的生意，生活条件比较好。
5: 去到家里面，我开他门进去，那房间里面有一间，那房间里面装的那牛奶啊，什么奶都没有放那里面。我看他对那个小孩很好的，后来我就放心了嘛。
0: 两天后，在一个周末，吴先友夫妇将小斌接到自己家中过了一夜。或许是很渴望有爸爸妈妈，小斌很快就接受了吴先友夫妇。
6: 就是住了一晚上吧，住了一晚上就第二天星期一他就送人回去读书了，就这样子。上面那个叔叔阿姨都给红包给他，他说你妈妈在那里，叫你妈妈。
3: 他叫吗？
6: 叫了。一来的时候，我怕他不习惯，是我跟他一起睡的。
5: 看那孩子都说跟他们走了，你说这种孩子，你看他都是他们叫他走，他就跟他走了。
0: 经过两三次接触，在与外婆充分沟通后，2021年年底，吴先友正式将9岁的小斌接到家中，并为他办理了转学手续，安排他到镇上小学读书，同时承担起孩子的生活费、学杂费等各项开支。
7: 我们的条件好一点，就是出镇啊、去街上啊、去做事啊，都比他那里，你看出来也一段路很长的，才到那个街上。也是遥山，我们这里是乡间。
0: 小斌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但仅这样还不够。吴先友深知，为了孩子的学籍、医保和未来生活保障，必须办理合法收养手续并落实户口。
6: 这个孩子在我们这里读书要户口，既然在我们这里生活就要办这个户口，医疗保险呢都要买，读书啊就一定要户口。
4: 吴先友考虑得很周详，为了小斌的将来，他得办收养手续，于是他把小斌接回家就开始着手办理这些事情。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路走下来竟然如此曲折，最后还打起了官司。
0: 2022年1月22日，吴先友到金秀民政局申请办理收养登记，被告知小斌的合法监护人是生母，外婆无送养资格，而小斌的妈妈郑秀英已失踪多年，其下落和生死成谜。
5: 反正我们联系不到的，我们叫派出所联系啊，找他身份证找不到，我们连找了4年。
0: 鉴于小斌的情况特殊，生父不详，生母郑秀英失踪，民政部门建议通过法院将小斌监护。

0: 权变更至外婆李梅英名下。2023年1月，小兵外婆李梅英向法院申请宣告郑秀英失踪，发布公告6个月之后，2023年6月，法院依法宣告郑秀英失踪。此后，李梅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将孩子的监护权变更至自己名下。承办法官就是当时在民庭的曾志菊。
1: 然后，当你宣告失踪以后，这小孩就处于一个无人管的状态，那他的法定监护人是谁？就我办的第一个案件就是他那个指定监护。
0: 2023年9月18日，法院判决将小斌的监护人变更至李梅英名下，由其行使监护权职责。远在利普市的吴先友也得知了这一消息。
2: 开始顺利把那个监护权拨到他奶奶这一块，也花了一个半年多时间吧，把他那个监护权判给他奶奶这边，然后到民政局这边的，他说可以了，可以办了。
0: 吴先友说，当时他们满怀期待，觉得这次应该没什么问题了。然而一等再等，2024年6月才等到了民政局的回复，说必须是在福利院领养的孩子才能办理收养登记。吴先友不懂收养规定，但这件事不能再等了，于是他委托律师全程代办。
3: 他讲有新的规定了，从2024年开始要办理收养登记的有个条件，必须要到福利院里面去领养的小孩才能够办理收养登记，所以我当时就不服他们这样不帮办理这个案件的收养登记。
0: 对于民政局的这个说法，吴先友的代理律师不认可，他认为吴先友的申请符合法定收养条件，民政局应当为吴先友办理收养登记。2024年6月18日，吴先友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3: 那个，我们向法院第一次起诉。民政局的叫提起行政诉讼，我们是起诉案由是起诉这个民政局不履行收养登记的法定职责的。
2: 闹僵的都没办法的，是只好找这个法律程序。
0: 这是吴先友第一次提起行政诉讼，经过当时法官协调，民政局答应办理，于是吴先友就撤了诉。执意收养却屡屡受阻。
2: 这个孩子的父亲某天出现了，这个
0: 当法律程序遭遇现实困境，应该如何破局？破解收养司法僵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4年12月8日，吴先友夫妇再次向民政局提交收养登记申请和相关材料，可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民政局做出了关于不予办理收养申请告知书。
3: 后来他们就新的领导审查材料，又就讲我们的材料还是不合格，所以又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书。
0: 接到这个通知的那一刻，吴先友很无奈，为了办理收养手续，让小斌拥有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他跑遍了2个城市的多个部门，并且他们和小斌3年相处下来培养出了感情，小斌也适应了新环境。最关键的是，当时孩子即将上初中，若收养手续办不下来，那将影响孩子的未来。
2: 着急，你就怕上初中没有户口，我说他说没有户口可能在我们这中学都上不了学。
0: 对此民政局也做了说明，之所以不予办理，是因为小斌的出生证明上父亲姓名不详这一项。
4: 因为我们的政策就是要提供生父母死亡或者失踪或者是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没有抚养能力的相关的这些材料才可以。
0: 民政局表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收养的核心前提是儿童查找不到生父母，而小斌的出生证明上父亲一栏为不详，无法证明其死亡或失踪，目前无法认定小斌生父生母均无法履行监护义务，不符合直接收养条件。
4: 奶奶虽然作为那个监护人，但是你父亲这一栏的话，如果就说

0: 天的话，这孩子真的被收养了，父亲就突然冒出来，他说我没有同意呢，这个是有一定的法律的风险的。
1: 这个孩子的父亲某天出现了，这个我的天哪，他这个出生证明父亲都不想，你去哪去找这个父亲呢？
2: 让吴先友焦虑的是，孩子马上就要小升初，这是全家人眼下最紧迫的事。2025年2月26日，吴先友夫妇再次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县民政局作出的关于不予办理收养申请告知书，要求民政局为二人办理收养登记，并发给收养登记证。接手这起案件的正是曾志菊法官，此时他已经从民庭调到了综合庭。
0: 然后当时我们收到拿到这个案件，我就想了，那一个小孩他的父亲从一开始都不详，那怎么去证明这个父亲的状态？如果你要宣告他失踪，那起码知道名字吧，住址吧，在哪吧，不知道。然后你说他死亡，那也没办法确定啊，那你民政局要求他的这个材料，从某个角度上说他就是一个死结，没办法解决。那最终导致的是什么？那小孩最终他是办不了这个收养登记证的。
2: 怎么样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曾法官深刻考虑的问题。于是他多次深入两家走访，实地了解小斌的生活状态、家庭氛围。
3: 是愿意跟着现在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是吧？
0: 嗯，
3: 是自愿的啊。你觉得来这边生活怎么样？
0: 很好，
3: 挺好的，是吧？
1: 那孩子怎么样啊？那户口可以上学吗？他很关心这个事情。
2: 在了解小斌现在新的情况后，曾法官更加有了让小斌能够在新家长久居住的愿望。于是他将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分管院长。
4: 关于生父这一块还是不够明确虽然不详，但是并不代表没有生父这也是这个案件引起诉讼的一个原因。
0: 比如说要证明爸爸是他爸爸，这个怎么证明，这是没办法证明的一个问题。然后他就说不行，我们必须可能要从这个小孩的长远考虑，看怎么样保障小孩的权利，又维护这个法律的这个合法性来解决问题。
2: 为了圆满解决这起未成年人抚养案件，2025年3月27日，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启动府院联动机制，法院联合司法局、民政局、原告代理律师召开案件协调会，共同商量解决方案。
4: 这个程序方面的，
2: 经过协调，双方最终达成共识。根据民法典第1105条规定，由民政局在报刊媒体发布寻亲公告，在60日期满无生父生母认领，即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吴先友夫妇可按程序办理收养登记。
4: 因为这个小孩啊，他升学啊，迫在眉睫，所以呢，我们协商的第二项，在公告的同时，相关的领养手续要同步审核，包括一些社会评估要同步进行。
2: 2025年6月23日，吴先友主动申请撤回对民政局的起诉，法院裁定允许撤回申请。
0: 为了小孩的未来着想，我们也想促成。但是呢，法定条件我们肯定是不能越逾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找到他这个突破口。
5: 更希望是在没有找到相关父母愿意回来抚养的情况下，帮他办理好这个收养，让他能够正常的进入学习生活。
2: 在经过综合评估考核期和公告程序后，2025年12月24日。民政局为吴先友办理了收养登记手续，并当场发放了收养登记证。
0: 他自己也说，我想要有一个爸爸妈妈，这是小孩最内心最想要的。然后首先我们给小孩实现了这个，第二是我们给小孩以后一个生活上还有学习上的一个保障，让他在这个环境下面健康快乐的成长，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心愿。
2: 2026年2月，小斌的户口顺利办理完成，正式落户新家。从此他也有父母关爱，也有父母的陪伴，不再是没有父母的孩子。 除了孩子的学习，吴先友夫妇也格外注重亲情与感恩教育。他们会经常带着小兵回乡探望外婆，两家像亲戚一样往来走动。
3: 他一有空他又带回来了，那天呢他还叫我，我带你去桂林去玩了，我说我那天刚去过，我不想去了。我说
1: 我们这一块如果有三十晚上29我就过去拜早年了，就这样的带着跟我老婆一起去的。一般都是放假都住10天吧，10天左右。在我们这一块我会教他怎么做。我长大了自己开车回来看奶奶不，我说我长大要知道感恩。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邓丽老师。你好，邓老师。今天这个案件哈，我们看最后的结果还是让我们欣慰的哈。虽然经过了多年吧，但终于是把这个收养登记办理下来了。那看到这样的结果，您怎么看待？
7: 这个个案呢，我们看到它的过程很曲折，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兵的外婆和这个吴先生夫妇，其实他们都是对孩子要去托举这个孩子成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按照我们的民法典收养章里面第1093条和第1094条，我们看前者它规定的是被收养人的条件，后者它规定的是收养人的条件。那么被收养人他就只有三种类型的未成年人，一个是孤儿，一个是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一个是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未成年人。
6: 对，
7: 那么对应到第1094条的这个收养人，他其实是有一个形式上的对应关系。但是小兵他恰恰是说他的生母找不到，他的生父不详，但是他又不是孤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到底怎么样去处理他的这个被收养人的资格和收养人的资格，确实是一个棘手的法律问题。就是在探索我们的法律制度如何适用于我们的社会现实这个过程当中，耗费了很多的时间。
6: 邓老师，我们注意到啊，节目当中有两个环节，就是外婆办理监护权转移啊，然后小斌的他的生父不详的问题，都是经过公告之后啊才符合接下来继续办理的这个条件的。那为什么这两个环节在收养的过程当中它还是很重要的？那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7: 这两个公告的程序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那小兵他的情况很特殊，他其实是说生母下落不明，生父身份不明。
6: 对
7: 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首先第一个环节是要转移监护权，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确认他的生母下落不明，宣告失踪，然后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在这种情况下把他的监护职责转移到外婆的身上，外婆才有可能继续去参与这个收养进程的推动。那么这是在前一个环节。那么在后面这个环节，它是我们法律明确规定的，针对查找不到生父母的你被收养的这样一个未成年人，那么民政部门它需要通过公告去确认这个事实，就是这个未成年人他的父生父母查找不到，确认这个事实。其实他也是向社会昭告，说有没有人能够，有没有人他有这个生父或者生母的资格出来认领这个孩子。那这其实也是对父母的亲权的一个保障。那这个程序经过之后，确认了属于这种情况，他才可以去进行收养登记。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板一眼，流转华彩戏韵。
1: 不要把我耳昆。
0: 南腔北调，唱响梦想之音。
2: 报上荣幸。
0: 付出就有收获。坚持就有希望。
3: 我想做一个出色的京剧人，
4: 在祖国不同的位置上产生出来的艺术结晶。
0: 主持人赵宝乐，
5: 最珍贵的艺术财富就是驾轻就熟。
0: 戏剧评论家崔伟，
6: 早日进入艺术的高境界。
0: 评剧名家古文月，为您的梦想助力。有请第一组竞演者。
7: 我是飒爽英姿的赵一曼，也是刻苦钻研的马家，执着坚守是我的方向，它指引着我一路前行。在未来，我会保持初心，将我们的国粹艺术更好地传承下去。

0: 说一说赵一曼这部戏什么时候创作的？
1: 我是09年排的赵一曼，这出戏呢也是我的第一出排的这个新编的现代戏。
0: 演这出戏感觉有难度吗？
1: 有，因为当时年纪很小，才20多一点排的这个赵一曼，接触新戏也少，所以呢在对人物的刻画上，包括对城市的动作，对念白的处理，都没有更多的这种想法，也没有那么多的经验。当时在排这出戏的时候，我还翻了很多赵一

0: 曼的这个书籍，包括他的这个资料，看了这个赵一曼这种英雄的这种，这个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刚强的女人，我是非常的佩服，
1: 演了多少场了？
0: 这出戏我在一直在演。一直在演，但是全出戏演的很少了，这种片段呢、还有一些小的清唱啊活动，我都在塑造赵一曼这个角色。我记着在演完的时候，下面的观众是非常感动的，包括黎敏老师，我们黑龙江有一个抗联的战士黎敏老师，因为他现在已经故去了。他看了我的这个赵一曼是非常的激动，因为当时他是跟赵一曼他们都是一起抗联那一波的，上台之后就抱着我就开始的哭啊，然后他就觉得他看见了以前的战友，所以看见观众能够这样的感动和看见观众能够这样的喜欢，我觉得我是欣慰的。
2: 演英雄学英雄，把我们的英雄事迹传到下一代，再下一代，非常好，而且是你这个新创的一个角色，
0: 对，新创作，
2: 一定要把它，再提高，
0: 好，
2: 再加工，
0: 好，
2: 成为你的一个代表，
0: 代表剧目，谢谢，谢谢老师。
1: 马佳已经是全国有名的一位花山演员，而且呢，他也是东北的这一代的最优秀的一位花山演员了，因此呢，给他排一些新戏。还有一些这个在传统戏基础上的一些现代题材，对于他个人的发展是一定会有良好的作用的。而他现在演出，这次演出这么多年以后，越来越娴熟，越来越这个老道，说明呢这个戏随着马佳的艺术的经历的这个积累，也在逐渐的成熟。他说了嘛，这个戏呢全部演出可能并不是很多，
0: 对，
1: 但是作为选段，作为片段，经常演出。说明呢这个戏呢就是能够留下来了。
0: 是的，是的，谢谢老师。
3: 我们小的时候呢就知道啊，革命英雄当中啊有黄继光、董存瑞，有刘胡兰、赵一曼，虽然呢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是英雄的名字始终在我们耳畔萦绕。
0: 是的，
3: 你作为青年演员呢，把赵一曼的这个舞台形象塑造出来了，就会影响到很多的现在的年轻人，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个民族英雄当中有这么一位杰出的英雄叫赵一曼。
0: 是的，
3: 所以说我认为呢，你为宣传我们的英雄人物做了好多的工作。
0: 谢谢，
3: 辛苦了，
0: 谢谢老师。
3: 好，谢谢马佳给我们带来了英雄的形象，希望你越唱越精彩，不断的丰富提高，让这个人物更鲜活、更灵动、更适合我们当代的青少年看。
0: 好的，我有责任，我一定把赵一曼演好。
3: 好，谢谢。
0: 谢谢。
3: 好，请你进入到梦想加油站。
0: 我希望通过我演的赵一曼，能让更多的朋友们来了解赵一曼的历史，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来关注我们京剧。谢谢。
4: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5: 我叫缪宇哲，今年22岁，我是来自江苏省演艺集团戏剧团的青年演员。我特别敬佩的就是董存瑞这个英雄人物往前冲的这种精神，真的值得我学习。我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加的努力，更加拼搏，团部安排给我任务，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去完成它，然后给观众一种哇塞的那种感觉。

0: 22岁的小伙子啊，真好，英姿勃发，感觉今天紧张吗？
1: 其实还是很紧张的。
0: 为什么呀？
1: 之前在这儿走台的时候我就紧张，因为我平时就是很少跟人家交际，我也不太会去讲话吧，就是别人一跟我讲话我就会脸红，我就是属于这类的，
0: 就是生活当中特腼腆的那种。
1: 对对对，我小学6年级收到一张就是招生的一个通知书，在那个南京市的那个江苏省戏剧学校。当时进学校的时候，我真完完全全是张白纸，就是一点都没接触过，然后我就考试呗，就交了学费，然后考试让我来试一试，然后我就考上了。
0: 嘿，一点没学也考上了。
1: 对，我进来唱的是美声，我看着他们都唱戏，然后就我一个人唱的是歌。
0: 那后来以后呢？到了班里，人家别人都有基础，你没基础怎么办呢？
1: 没基础就只能

0: 龟兔赛跑嘛，他们的话会比我快一点，我呢就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追上他们吧，尽量。因为我当时学唱腔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都特别的，就特别的圆溜，就学的特别的顺，我怎么唱我都不顺。
1: 你顺了几年才过来的？
0: 顺了差不多第三年，第三年开始开戏的时候。
1: 说明这孩子很有悟性啊。
0: 前面的话都是在学唱腔，然后没有开戏，然后第二年尾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可以跟上了。
1: 演这段心里什么样的感受？
0: 每次演我的心血就会使劲的往上涌，我感觉这一段就特别的有那种激进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每次演这段，然后唱到后面柔情的那一段，我都会想念父老乡亲，想念自己的母亲，想念自己的姐姐。
2: 真的是很好很好，很有前途，希望你呢继续努力，好好的学习，把我们的戏曲呢，我们戏剧这个剧种呢，成为一代一代的接班人，而且呢传下去。
0: 谢谢老师们。
3: 他这孩子有一特大的好处，他演人物他特别真诚，你看这孩子他的情感非常淳朴。
1: 对，
3: 从他对他个人的介绍，到他对这个英雄人物的联想，到自己的亲人，联想到自己的生活环境，他那种动情，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演员特别优秀的一种，就是一种素质。
2: 对，
3: 而且东亮老师呢，他也非常注重这个，他这是前年排的一出戏。
0: 对对对，前年五月份，
3: 对，刚排完演出。他之所以选这种题材，包括他最近你们团在排这个刘胡兰，都是这个他们一种很真诚的一种那种对先辈呀，对中国革命历史的那种敬畏和那种敬重。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这点特别优秀，
2: 特直朴。
3: 对，然后我给你提个建议哈，我就觉得就东亮老师呢，跟你老乡淮阴的，是吧？
0: 对对对，
3: 这个他的唱腔啊太好了，他的那种爆发力和那种声音的那种流利感，我觉得你可能还得好好跟老师道学。
0: 对对对，这方面我欠缺。
3: 他那个爆发力的那种收控啊，一下就既是那种特别征服你的，同时又是特别吸引你的。就是他那种力度的那种吸引力和那种韵味的吸引力，你们老师真的做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高度。我觉得你哈真的要真喜欢那行，好好向老师学。
0: 好，好嘞，谢谢老师们。
1: 好，请你进入梦想加油站。
0: 刚刚演出结束之后，三位老师给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会吸取宝贵的意见去揣摩这个戏，让这个戏更好的呈现。
4: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5: 大家好，我叫周洛伊。为了学习京剧，我五岁半从山东来到天津，开始了一个人的求学生涯。如今我已经成为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演员。今天我表演的是现代京剧《杜鹃山》中的《乱云飞》一段。作为新一代年轻人，我们要积极向上，坚守初心，一直向前。

0: 洛伊啊，太好的岁数了。嗯。哎呀，24岁。
1: 24岁的时候，吴老师，您演什么戏呢？
0: 我那时候，好像是应该演了小长宝了。
1: 哦，真的啊？
0: 也是。
1: 评剧的小长宝。
0: 评剧的小长宝。
1: 评剧小长宝。
0: 小长宝。嗯。那个1.74米的个，我羡慕你。
2: 我5岁半的时候就从山东到了天津去学戏了。学习京剧是比较就是很无意间进入到这里边的，是我的姥爷他比较喜欢然后戏曲，然后呢当时是我姐姐的幼儿园，想就听说家里边有人喜欢这个会唱这个，就是想让我姐姐出一个节目，京剧的节目，结果后来我姥爷教我姐姐呢，她没有会，我在旁边我听会了然后家里人可能就认为我比较有天赋，然后就把我送到天津来去学戏了
0: 真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家里的付出和你自己的付出，你自己的努力最后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2: 谢谢老师。
0: 今天呢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去学啊，但是呢我们就是内心的东西一定要去了解，就是你学英雄，英雄他的表现，他的内在东西是什么，尤其这段唱它是几个变化啊，是吧，这个整个是一个整套的唱腔，
1: 还不容易。
0: 真挺难的，挺难的，而且呢还那么长，哎，特别容易暴露自己的弱项，这么一段唱你拿了一个比较烫手的山芋来那个展示你自己非常好啊，这就是
1: 在唱中的山芋还好
0: 哎，知难而进嘛啊，就是这样，
3: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年轻人他就有这个魄力
0: 就应该是这样，找男的去那，这样呢你才能够就是有压力才能有动力，有动力你就能有成绩。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周洛伊选择了一个难度非常大的唱段，首先呢这个戏呢我们这次推出我觉得是有特殊的意义的，因为这是一个红色题材的经典剧目，其实建国以来的很多的戏曲题材中的现代戏革命题材戏实际上就是引领着戏曲艺术在新中国它在题材上面的一种特殊性，以及本身呢在这个弘扬我们国家的这个革命历史，颂扬我们国家的革命前辈的重要作用的一个这种题材领域，而这个戏呢它要演唱的好呢，不仅仅说是要把老师的艺术学到手，它还要把情感那种真诚对这个人的那种由衷的敬重，对他那革命贡献的理解也要掌握，所以我个人感到呢就是周洛伊刚才的演唱呢他这方面下了挺大的功夫。我给你提个建议哈，你那腔跨的不

0: 对，
1: 哦，
0: 那枪太往前了，
2: 嗯，
0: 应该再往侧面，哎，这个
2: 没法掏啊，没法掏过
0: 来。对，那个而且它不美，那个杨老师这个是都这个现代戏特别讲究
1: 啊，应该在这侧面。好，谢谢老师。
2: 这个想问一下洛伊哈，现代戏这一段唱过多少次啊？
1: 可以说就是扮上戏彩唱来说是第一次。
2: 你看这个第一次，就不容易了。
1: 谢谢。
2: 戏剧演员讲究上场任务，你这一上场，你的任务是什么？要一定要分析清楚。再有一个就是起戏太重要了。我呢，有的时候主持节目，看演员的时候，我看不到他的正脸，我只能看到他的背身。我有一次主持，我就看李维康老师演唱。我就看着他的后背，那个气息的运用简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你从他的后背能看出他表现的是喜悦还是悲痛，是紧张还是松弛。所以说要靠气息支撑着你所有的声腔，可能就更有力度。希望你仔细再揣摩揣摩。
1: 好，
2: 下次唱的时候比这次更精彩。
1: 好的好的，
2: 好，
1: 谢谢老师。
2: 谢谢
1: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2: 请你进入梦想加油站。
3: 非常感谢三位老师对我提出的建议，回去后我会更加深入地揣摩这个人物，在今后的演出中呈现出更好的演出效果。
4: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5: 大家好，我叫李诗，来自河南小皇后豫剧团。今天我要演出的《刘胡兰》这出戏呢，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正是因为我学这个戏的时候，年龄跟这个刘胡兰的年龄是相仿的，不管是年龄还是这个生活中的状态，跟我们很相似，所以说呢，才会让我更有信心的去塑造它，去演绎它。

笑

0: 这出戏啊，这个我看过王红丽老师演，然后来北京演出的时候深受感动。他今天呢唱的这个唱段呢，也看过王红丽老师唱。
1: 对对，王红丽老师是我师父，说起我跟师父的缘分，刘胡兰这个角色可以说是我跟师父，就是我们师徒情的一种桥梁。因为我记得刚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小，对戏曲呢也不是特别的认识，也不太了解，就是通过一出这个刘胡兰的一戏，让我知道了啊，原来王红丽老师可以把这个少年英雄，把这个少年的这种人物角色，让人就这么的喜欢他。第一呢，是被师父的这种艺术魅力给所深深吸引；第二呢，就是因为刘胡兰的这条长长的辫子，就是让我知道他原来有这么可爱的一面。所以说呢，我就下定决心要跟师父学戏，我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感恩师父，感谢感谢。
2: 好，感谢师恩，就应该是这样啊，因为我们所学来的东西都是师父一点一滴，一手一词，一音一腔来教我们啊。
1: 对，
2: 好，我也是花旦哈。刘胡兰的这个戏呢，他当时呢，别看他15岁，他已经是一个副代主任了，哎，所以呢，我现在呢想呢，提点建议，啊，就是你在学习的前提下呢，要把英雄的内在的东西要学来。刚才你有一个动作是下意识的，是咱们古装戏的，就是指出去，你折着腕子指出去的。哎，对对，哎，对，你看现在你也还是这个，
1: 对对，
2: 这个一定要。一定要改，哎，好的好的，
1: 好，谢谢。
2: 因为什么？这种蛇腕子是咱们花旦的，
1: 对，古装戏用的多一些。
2: 古装戏的，哎，就是在这方面一定是要注意的。
1: 好，谢谢，哎，谢谢老师。
3: 我觉得他演的挺好的，关键是对传承有重要作用。因为这个戏红丽就演了有几千场了，
0: 对，
3: 他这些学生学完以后呢，这样的一个新创的经典剧目，他会成为豫剧的传统中的新增补的经典剧目，意义非常大。
0: 对，
1: 对，是我们这个戏呢也被评为了这个第二届全国优秀保留剧目的其中之一。我师父现在说，好的剧目必须要有好的传承，不管是我们下基层，或者说来这个都市大剧院，师父都是前半场后半场这样带着我们，传帮带来推我们学生，来带领我们学生，让更多的戏迷，然后专家老师来认识我们，来了解我们，让我们有这个足够的空间来学习，来进步。
0: 是啊，一出戏呀，让我们对刘胡兰这个人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平常呢读课本读英雄事迹的时候，它是平面的，你们舞台上演的是立体的。
1: 对，
0: 这种立体的呢，把刘胡兰的方方面面，他的天真可爱，对生活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样的话就对好多青年，包括尤其是小同学来说，意义太重要了。
1: 对，
0: 说明我们的英雄也是普普通通的人，我们普普通通的人要努力的去学习英雄，争做英雄，在不同的时代能够以英雄为榜样。我认为呢，这是这出戏的重大意义所在。
1: 是的，是的。
0: 你呢成为王红丽老师的弟子，能够继续把这出戏演下去，我也希望你呢继承老师的那些优良传统，在这个新的时代赋予他新的表现能力，更适合我们小同学们去看去学。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越演越精彩啊。
1: 谢谢谢谢。
0: 有请李师进入梦想加油站。
1: 这次非常激动啊，来到这里演出，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希望自己的艺术道路越来越宽广，希望自己的艺术更加成熟，更加进步，不辜负师父，不辜负家人朋友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感谢。
4: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5: 我叫王平，来自中国评卷，是一名演员。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宅在家里，与书籍为伴。今天来到一鸣惊人的舞台，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角色，叫做邓玉芬。故事非常感人，唱腔非常动人，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王平现在是我们中评的台柱子。
1: 对。
0: 他是刘平老师的徒弟，很好的继承了白派的艺术风格。这个母亲呢是王平的原创剧目。
2: 对。
0: 他确实是付出了很大的辛苦。给你提点小小的建议，这段唱实际上是叛归，因为身边的六位亲人都相继的离开了你，我就想呢，你能够再从内心的深处，从眼睛里放射出来对亲人的那种叛归，哎，把这个再加强一点。
2: 谢谢郭老师，
0: 非常好啊，
2: 您说的特别的对。虽然演了这么多年的戏吧，但是我真的也是不敢懈怠，因为自己知道自己是个笨演员，所以说在每一场演出当中呢，我也是边琢磨边演，所以说呢，就是每一个演员其实他每一个戏的完成并不是他这个戏的终止，而只是才刚刚的开始，所以说非常感谢谷老师刚才给我提出的非常中肯的意见，他对于我在将来的演出中一定会有更大的帮助，谢谢您谷老师。
0: 感谢你。
1: 每次看王平的戏吧，我都觉得特别感动，同时呢又感觉到呢特别耐琢磨。你比如他这个母亲是一个新戏，
2: 对，
1: 老说生疏熟悉，那么在这种演出的场合中呢，他给人一个很大的一种启发是什么呢，就不管他演的是什么戏，你只要一看他在舞台上展示，你似乎就能知道，也许你不了解这个故事，但是你知道这个人他在想什么，这演员太好了。
2: 谢谢崔巍老师。
3: 我呢从一个观众的角度上讲讲，我两次进剧场看过王平的戏，从表演从演唱到剧情的理解和人物的刻画来的，其实真不容易，看你的演出每回都是流着眼泪走出了剧场，真的。
2: 谢谢
3: 这个尤其这母亲我看了两遍，的确是为你的塑造这个形象感觉到高兴，就是看到你就想起了我们生活当中千百个母亲的形象，艺术就是典型化的一种缩影。
2: 对，
3: 然后舞台上你能把那么多母亲对儿子那种爱，这个母亲在战争年代的那种坚强和坚韧表现在舞台上，应该说下了太多的功夫，也盼望着你创造出更多鲜活的舞台形象奉献给我们大家。评剧是靠年轻人的，希望你们越来越优秀。
2: 谢谢，谢谢宝乐老师。
3: 请你进入梦想加油站。
4: 邓丽芬呢，是我们北京市密云县的一个英雄母亲，她被人称为当代的佘太君。那么我作为一个戏曲演员，能够演绎这样一个伟大的女性，我觉得非常荣幸，而且我也希望在我将来的演艺道路上能塑造更多的经典的英雄形象。
5: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6: 大家好，我是青岛京剧院的老生演员苏旭。演绎方志敏这种英雄人物，我觉得作为我们青年演员来说，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担当。我们希望把这种正能量传播出去，让更多的观众喜欢京剧，爱京剧。

0: 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显然协议中双方的权利义务是严重失衡的，这就符合我们刚刚说到的151条当中法律规定的显失公平的情形，所以法院依法把原先的私了协议予以撤销。我们也提醒大家，遭遇人身损害的时候，千万不要仓促的去把这个协议签订下来，我们可以等伤情稳定以后，然后充分的了解自己的损失和法定的赔偿标准之后，然后再做决定。如果真的是受伤比较严重，那么缺钱这种困境，也不要急于草草的和解，我们可以去咨询一些专业的法律人士，妥善的把一些沟通啊、诊疗啊这方面的证据都留存。如果说你在完全自愿、信息对等的情况下达成协议，就应当坚守契约精神，来自觉履行协议当中的相关内容。
1: 本期主题提示：误工受伤急需医药费，仓促签下低价私了赔偿协议，事后还能反悔吗？杜某误工受伤构成七级伤残，单位没有缴纳工伤保险，趁着杜某急需治疗费，与其达成50000元一次性赔偿协议，后续持续治疗产生大量费用，法定工伤待遇远超50000元，杜某起诉要求撤销这份协议。法院认定，用人单位利用伤者经济困难、缺乏法律知识的危困处境订立协议，赔偿数额和法定标准差距悬殊，属于显失公平，依法撤销这份私了协议。最终判令企业按照工伤标准赔付各项待遇共计21万余元。遭遇工伤、人身损害，不要迫于资金压力仓促和解，建议伤情稳定，厘清法定赔偿标准后再协商，必要时咨询法律人士。如果是在危困情形下签订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的协议，可依法申请撤销。
0: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了遭遇工伤事故协商私了之后还能不能反悔的问题。前面呢，我们说到这个案例，也许有些人认为只要被逼无奈、紧急缺钱的时候，就是处于危困状态之下签的协议才能够被推翻，而事实上呢，司法认定的维权边界更加的宽泛，即便双方自愿协商，而且协议已经全部的履行完毕，只要符合法定情形，依旧可以依法撤销追加赔偿。那么稍后这个案例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稍事休息，待会儿回到法律在线。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1: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奉部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遇到工伤事故，协商私了之后，还能不能够反悔？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案例呢，比较特殊，就是劳动者发生了工伤事故以后，与用人单位自己签订了一个私了协议。那么，在私了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以后，再想要追加赔偿，可以被这个支持吗？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湖南石门县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这样一起案件。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在2023年的5月，钱某呢，在一家建筑公司承建的项目工作当中，不慎跌落摔伤，事后呢，被送到医院治疗。那么在3个月以后，钱某和这家建工公司签订了一个工伤赔偿协议，其实就是一个私了协议。协议里面的约定，经过双方协商一致，建工公司一次性向钱某支付误工费、营养费等全部费用，合计33,000元。这个协议签订以后呢，钱某不得以任何理由再向建工公司主张前述期间发生的任何费用。那么建工公司在协议上盖了章，钱某呢在协议上也签了字。在2023年的9月1号，建工公司把33,000元的赔偿款转到了钱某的银行账户。在2023年9月27号，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做出了工伤认定决定书，这个里面就是认定了钱某受到的事故属于工伤。在2024年6月，钱某申请劳动能力鉴定，然后当地的劳动能力鉴定部门鉴定钱某的伤残为10级。收到这个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以后呢，钱某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撤销原先建工公司与他签订的这个工伤赔偿协议，并且追加赔偿自己的经济损失。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5条里面规定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的，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是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当中的相关内容，我们在

0: 回看这个案件当中双方协商对于问题的解决，建工公司和钱某在事发以后呢，先是签订了一个工伤赔偿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签订的时候，钱某的工伤认定和伤残等级鉴定的结果都没有做出来，钱某也当时是不清楚自己一个应当享受工伤赔偿的项目和金额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也不知道自己构成了伤残的这种等级，而且后面我们看到协议里面约定的赔偿金额是明显低于钱某按照工伤保险待遇赔偿标准来计算应该获得的金额，所以说法院认为这个协议严重的损害了劳动者钱某的合法权益，明显这个失去公平，所以钱某依法享有撤销权。后来经过法院的核定呢，钱某这次的事故导致的各项损失包括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还有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以及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鉴定费、检查费等等，共计是112000多元。所以法院判决撤销了原先建工公司和钱某签订的工伤赔偿协议，就是撤销了这个私了协议，并且赔偿钱某各项经济损失110000多元。那么因为前面建工公司在签订私了协议以后呢，已经支付了33000元，所以扣除这33000元之后，还应该支付钱某79000元的费用。在一审判决以后呢，建工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但是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那么对于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和解协议，那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序良俗，一般认定为它是合法有效的。但是呢，我们刚刚说到了民法典里面也明确的规定了，在有重大误解、有欺诈这种情形、胁迫这种情形和显失公平的特定情形之下所签订的协议，当事人有权请求撤销。我们在这起就第二起案件当中看到，双方虽然说签订了工伤赔偿协议，而且协议里面的33000元已经是履行完毕了，但是呢，这个协议的确是在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等级鉴定的结论做出之前去达成的，双方约定的给付标准也是明显的低于这个法定的标准，所以这个协议被认定为无效。其实发生工伤事故以后，对于伤势程度的判断不是自己肉眼可见或我感觉就什么就定下来，而是需要专业人员的鉴定，而不是普通认知可以确定的。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在签订和解协议的时候，一定要去充分的考虑后续可能产生的一些治疗费用，而不是仅仅盯着我眼前的急需。还有呢，就是受伤会不会构成伤残等级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并且明确赔偿的项目和具体的计算依据，不能一笔钱拿多少就算了。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伤情这个之外，如果比较轻微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啊去进行一个伤残鉴定，并且依据鉴定意见和其他的相关证据去全面的合理的去主张各项损失赔偿，来切实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呢可以避免产生后续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1: 本期主题提示，工伤私了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还能反悔追加赔偿吗？工人钱某工地摔伤和建工公司签订协议，拿到33000元一次性赔偿，钱款结清之后，钱某才完成工伤认定，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核算后发现法定工伤待遇远超协议赔偿金额，钱某起诉请求撤销私了协议。法院认为签订协议时伤残鉴定尚未出具，钱某无法预知自身法定赔偿权益，协议赔付金额显著偏低，构成显失公平，即便赔偿款已经支付，这份协议依然可以撤销。法院核定总损失110000余元，扣除已付3.3万元，判令企业补足差额。工伤后不要急于签订和解协议，尽量等伤残鉴定完成，清除法定赔偿标准后再协商。若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

0: 等情形，即便钱款结清，劳动者依然有权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2: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两起工伤维权的案件，那么涉及的是发生伤害以后私了协议是否可以撤销的问题。工伤维权切记就是仓促和解，草率的签字，法律充分的尊重双方自愿达成的约定，但是呢绝不会认可利用信息差或者是危困处境以及认知偏差而形成的不公平的协议。所以我们提醒大家，遭遇工伤以后一定要等到伤情稳定了，或者是做了专业鉴定了，明晰了法定的赔付标准之后呢，再去协商赔偿，合理利用法律武器，拒绝不公平的私了条款，来守住自身合法的劳动权益。

0: 共建和谐邻里，
1: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4: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5: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今天的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下午的16:30，欢迎您继续收听，再会。

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旨在强化基层中医药服务供给，提升群众看中医的可及性与获得感。方案提出服务网络优化完善行动、服务能力提质增效行动、基层人才扩容培优行动等七个具体行动，共服务能力提质增效行动、基层人才扩容培优行动等七个具体行动，共25项重点任务。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台风红霞，紧急向广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培优行动等七个具体行动，共25项重点任务。记者今天从中国红

先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卸任领导层及议员。普京在讲话中称赞了俄罗斯经济的韧性，并重申给下院卸任领导层及议员。普京在讲话中并重申其致力于实现在俄乌冲突中的目标。普京指出，西方国家由于无法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现在转而依靠手段来对付俄罗斯人民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威胁绝不姑息。

0: 感觉你状态不错呀，到了咱们
1: 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咱这酒直接送货到家，
1: 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

0: 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时间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
1: 声明说，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任何威胁，将会做出回应。
0: 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破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

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美国进行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

没有任何改变，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这是由于美国的侵略行为及其给地区带来的不安全局势造成的。总台记者李建南。行为及其此类会谈。

首先，对伊朗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攀升。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

0: 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特朗普政府面临民意压力。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国在多重压力之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局势并未彻底降温。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等核心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并未消解，双方毫无互信可言，加之地区矛盾外溢风险仍存，战火重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 27号，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最新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

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

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

0: 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
1: 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表示，和政府采取措施。沙特的袭击，伊拉克总理。
0: 和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和

0: 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美国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并在对伊朗多重的施压路径上呢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内塔尼亚胡此行试图呢把美国重新的拉回到对伊朗的军事对抗轨道，推动美国扩大对伊朗的作战。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内塔尼亚胡此行要制衡美沙核协议，是要求美方增设备忘录等约束条件。美沙核协议实际上是把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强行的捆绑。那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
1: 新闻进行时，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于本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佩列格里尼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来听总台记者徐明从欧洲发回的报道。
2: 斯洛伐克

对记者说，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中的智慧在现实世界中透露出的思想启示，显示出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此外，今年也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洛伐克开展的第10周年，中文教育已经逐步融入了斯洛伐克

0: 克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的内陆国，东临乌克兰，南接匈牙利，西连捷克、奥地利，北与波兰接壤。
1: 斯洛伐克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斯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传统友谊历久弥坚。

0: 近年来，双方在经贸、人文、基建、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1: 中司战略伙伴关系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曾在斯洛伐克留学和进修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斯洛伐克语教师、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传伟是这样形容这个国家的：欧洲一体化程度高，但文化上又有自身特质。
3: 我觉得可能感受有两个吧，一个是斯洛伐克它的融入欧洲一体化的程度非常高，它是欧盟成员国、申根成员国，同时也是使用欧元的国家，所以作为斯洛伐克人的话，在欧洲的整个的这个学习、生活、贸易都是非常便利的，也可以说是外国人或者说外国企业进入欧盟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门户吧。在文化和民族心理方面的话，我觉得因为斯洛伐克它相对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它其实民族心理和整个文化是偏保守和沉稳的，它不是一个非常的偏西方或者说特别的开放。包括你跟斯洛伐克人交流的话，他们可能刚开始是体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啊、比较保守的这种一种态度吧，可能你跟他熟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慢热一些，之后才会对你打开心扉，然后有一些比较深度的交流。
2: 而说到与中国进行深度交流的斯洛伐克人，除了前面记者提到的黑山，我们不能不提乌达克，不能不提上海。乌达克，一位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建筑师，在中国上海的名字，他是依乌达克不能不提上海。我们不能不提乌达克，不能不提上海名字，他是一战的

化的一部分，与这座摩登开放的城市融为一体。中斯传统有意义去，乌达克建筑早已成为海派文化的过去。乌达克建筑早已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与这座摩登开放的城市融为一体。

0: 新时尚。
1: 其实斯洛伐克学习中文的人还是不少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能够了解到就是中国发展很快，有很多的高科技产业，他们也很期待能够来中国进行学习啊，或者说是旅游，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喜欢上海或者深圳，他们也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都特别期待能够来看一看。对于更多的可能年龄再稍长一些的斯洛伐克人，他们可能现在特别喜欢的是中国的这个中医，因为在斯洛伐克其实也有一些中医馆或者中医这个理疗的店，包括一些斯洛伐克人来到中国之后，他们也特别期待能够体验我们中国当地的这种什么针灸啊，这个拔火罐啊，这种在他们看来非常特殊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吧。
0: 斯洛伐克还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贡献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的

沃尔沃、国轩、伊诺巴特电池厂等在斯投资项目正稳步推进，成为中斯合作的新名片。对此，张传伟指出。

它的汽车制造其实以前的话，更多的是依附于欧洲市场，比如说德国。但是现在这个欧洲的车企，他们可能受到很大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冲击，所以其实斯洛伐克的汽车制造业它是面临一个转型以及寻找新的市场的这样一个困境。所以近年来，它非常的注重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包括目前其实已经落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投资项目，比如说吉利控股的这个沃尔沃，它已经在斯洛伐克的东部城市科西特布局了新能源的车厂。然后呢，安徽合肥的有一个叫国轩高科的企业，它也是在斯洛伐克布局的一个新能源电池厂的项目。然后这两个企业的这种投资合作，目前已经可以说是中国和斯洛伐克经贸合作的一个典范项目。他们的政府也是希望这种。

0: 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够帮助斯洛伐克实现汽车产业的这样一个转型，同时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来斯洛伐克这个投资，提供这样一个模板的示范效应。
1: 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发展步入历史新阶段。张传伟指出，此次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正是延续这种友好关系的有力佐证。
0: 其实斯洛伐克总统的这一次的访华，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是2024年以来斯洛伐克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延续，能看出来他把这个对华政策放在这届政府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方面。然后我也看到四方报道说他们总统这次可能会参观一些中国的这种机器制造呀，包括互联网企业，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这次更多的是希望把在这种高新技术领域的一些合作落到实处吧，然后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一些高附加值的一种产业投资，来推动他们国家的整个经济转型。
1: 从历史互信、历久弥坚到经贸往来走深走实，中斯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相信此访也将成为两国关系

0: 来关注体育方面，我们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贾京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呢？
1: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篮球方面。在今天晚上的7:30呢，会进行国青男篮的热身赛，由中国的 U18 男篮对阵纽纳华丁闪电队，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支队伍。此次赛事呢，汇聚了4支实力比较强劲的青年篮球队伍，这也是中国的 U18 男篮在今年夏天的一次比较重要的国内实战练兵。四支队伍呢，会采用单循环的赛。今天的战况，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5点，中国选手双俊成迎战持外卡参赛的日本名将锦织圭，双方呢展开激烈的3盘鏖战。双俊成呢是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没有守住优势，被对手逆转3盘。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11点，中国选手王金鱼会对阵美国选手帕雷哈。这帕雷哈呢是一位从资格赛突围的选手，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排在300名开外。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会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和菲律宾选手伊埃拉的焦点战。双方的职业生涯呢是有过一次交锋，是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女单的半决赛，当时呢郑钦文是鏖战了3盘，最终取胜。那么在 WTA 巡回赛上呢，这是两个人首次交手。

0: 耶拉最近的竞技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竞技排名呢也是逐步的上升，这场比赛呢可能会很焦灼，我们也期待他们能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贾晶阳。
2: 海洋服务站
3: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在这两天我国近海的海域中呢，只有南海会有两米左右的浪区波动，而浪区的强度有限，并且离岸较远，对建岸海域影响也是非常的有限。那我国近海其余海域中，渤海、黄海、东海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今明两天都是只有一米以下的清浪。

超过一米的倾倒中浪。那提醒在以上滨海出行和小船出海要注意风浪影响。另外，目前我国从北到南的近岸海域水温都在24度以上了。

0: 其中上海、福州、北海和三亚海域水温甚至达到30度，在中伏时节海况又不错的情况下，下海游玩感觉还是会很舒服的。不过提醒您，在滨海游玩时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8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是其此次与特朗普会晤的首要议题。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表示，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犯罪行为，并强调这艘船完全是民用船只，未载有任何军用货物。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分析人士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这起袭击事件表明乌伊关系紧张升级，以及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进一步相互影响，但乌克兰与伊朗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1点16分，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点34分再次发生5.8级地震。目前兴海县城社会秩序总体平稳。记者采访了解到，地震发生时，西宁市、兰州市有明显震感。目前青海省地震局现场工作队已赴震中了解灾情。据消防部门介绍，目前未接到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的信息，具体情况仍在进一步了解中。也门政府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阿拉伯。美国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约翰·索尔27号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一家法院上周末发布的禁令，允许与联邦机构执行一项限制邮寄选票、强化选民身份核查的总统行政令。美国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3月31号颁布行政令，责成国编纂具备合法投票资格的公民名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

0: 行质量方面，全国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列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施行。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科表示，将以法典确立的一系列新制度、新规则为依据，细化配套措施，推动补齐制度供给短板，打通制度衔接堵点，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各方面全过程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有效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1: 法典确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框架，我们进一步细化了配套措施，完善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技术标准体系，持续指导地方做好案例的实践，推动受损的生态环境得到及时、科学、有效的修复。
2: 10年前，统一品牌的中欧班列从中国8座城市首发，拉开了亚欧大陆经贸互联互通的新篇章。10年后的今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成为名副其实的钢铁驼队。
3: 在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中欧班列10年来的发展成就与未来规划。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0: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保持安全稳定畅通运行，被誉为亚欧大陆的钢铁驼队。十年来，中欧班列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用向好、向上、向优、向实四个关键词概括了10年来的发展成效。
4: 重箱率是指中欧班列的满载率，是衡量班列货源充足度和运营效益的重要指标。截至2026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从开行均衡性看，中欧班列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趋于均衡。
0: 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22列，年均增速超 30%。 梁林冲表示，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在运输效率方面，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的推出大幅压缩了运行时间。
4: 过去中国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全程运行时间需要15天，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开行后最快11天即可抵达。
0: 10年间，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介绍，十四五期间，国内6大口岸的通过能力显著提升。
5: 目前呢，6个口岸的单日交接车能力达到了184列，比13/5末提高了54列，提升了41%。
0: 在谈到中欧班列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实惠时，梁林冲表示，中欧班列已成为沿线人民的购物车。
4: 中国消费者可以直接选购西班牙红酒、荷兰奶酪等欧洲优质商品，欧洲民众也可直接购买中国制造、智能家电、日用百货等。通过中老铁路加中欧班列，国内老百姓和欧洲消费者都品尝到了新鲜实惠的榴莲、山竹等东南亚特色水果。
0: 十年跨越山海，中欧班列从一条条线路编织成网，从简单的货物运输升级为产业与人文交融的纽带。面向未来，这条钢铁丝路将继续驰骋在亚欧大陆上，为沿线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

0: 其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现在正值汛期，如果发生极端灾害等紧急情况，可能造成无地面网络信号。那这种情况下，公众如何及时的求助呢？日前，河北应急管理部门采取应急通信新手段，公众可以将手机直连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使用北斗短报文应急通信。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北斗短报文这个应急通信的新手段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吧？
4: 好的，主持人。那么北斗短报文呢，也称为北斗卫星短信，它是极端场景下对外联络的一种通信手段。它不依靠地面网络，不需要换卡换号，而是连通卫星就能够发送求救信息以及报送位置，关键时刻能救命。那么北斗短报文呢，它具备三大特点哈。首先呢，就是它的信息独特性，因为它是通过卫星来实现位置数据以及文字的发送。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入口的通用性，它不需要下载 APP， 从短信入口就能够发送。也就是说，对于接收方，然后没有终端的特别的要求，就是普通手机就可以来正常接收北斗卫星短信。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终端的适配性。那么目前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还有中国电信都支持多款手机终端实现北斗卫星的短信功能，而且呢，这个适配终端也是在陆续更新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3: 那想要开通北斗卫星的短信，公众将如何操作呢？
4: 那么用户想要使用这个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呢，首先需要核验的就是手机是否支持这个功能。那么就是官方也是发布了一个适配机型的清单，大家可以对照清单然后来进行一个查询。那如果说自己的手机支持这个功能的话呢，就可以开通北斗卫星短信业务。那么用户呢，在完成业务开通以后呢，就可以来启用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了。那么就是我们打开自己的这个手机，在系统里面有一个设置，然后点击卫星网络，再点击北斗卫星短信，然后有一个立即前往的字样，点击就可以了。然后这样呢，就能够编辑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当然了，那个不同的手机机型呢，操作界面可能会略有区别。那么如果有疑问呢，也可以拨打这个运营商的服务电话进行一个咨询。那么按照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的要求，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河北电信、河北移动以及河北联通，在汛期期间呢，为河北用户开通北斗短报文服务。那么汛期呢，是免除社会公众用户的北斗短信月租的，不使用是不收取费用，如果说使用呢，则是按条来收费，是这样一个情况。主持人。
3: 好的。
2: 股市服务站，
5: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6: 主持人你好。今天A股、芯片、半导体、通信电子等跌幅较大，盘中呢，消费等蓝筹呢是有所支撑。上证综指震荡后呢是坚守3800点整数关，以下跌44点，跌幅1.16%，收在3813点。深成指下跌639点，跌幅4.52%，收在13509点。 创业板指是跌7.35%，收在3327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跌6.33%和5.94%。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0258亿，其中上海市场9497亿，深圳市场10761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067家上涨，比1208家下跌；深圳市场1332家上涨，比1499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白酒、教育、饮料制造板块上涨超过2%。食品加工制造、汽车整车、农产品加工、软件开发等板块涨幅在1.5%左右。调整前列半导体跌幅达6%，元件、电子化学品跌幅超过5%，其他电子、通信设备、其他电源设备、小金属跌幅在4%-3%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5: 嗯，好的，王小亮。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烟雨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健康小贴士，
6: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4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4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北京时间15: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当地时间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阿拉伯。据英国媒体报道，也门政府后任外交部长阿夫拉祖巴在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也门大使馆对记者表示，胡塞武装正效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策略，试图控制曼德海峡，这将导致中东两大航运要道同时受阻。数小时前，胡塞武装说，出动多架无人机打击沙特原油运输网络基础设施，以回应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沙特与胡塞武装日前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加剧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红海航道通行受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后的6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地时间25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针对其商船的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01，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北纬35.52度、东经99.52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英国媒体当地时间27号发布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约1/3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多数调查对象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阐释清楚美国军事介入伊朗的目的。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7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20万，超过57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两项指标均处于30多年来最低水平。报告强调，尽管相关指标下降，但国际资金削减以及艾滋病病毒预防和社区服务经费的减少很可能导致艾滋病疫情卷土重来。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肝炎日，肝脏主导人体的糖脂代谢，作息紊乱、饮食失衡、缺乏运动等不良习惯会导致肝脏代谢异常，诱发代谢相关肝损伤，这也是脂肪肝高发的主要原因。其中长期熬夜会打乱肝脏昼夜代谢节律，因此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对于保护肝脏很重要。如果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偶尔熬夜，千万不要在熬夜时摄入高糖高脂的食物，这样做会在扰乱肝脏代谢节律的同时加重肝脏代谢负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
0: 国家文物局今天上午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近期出台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进行解读。具体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共9章33条，规定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传输、登记、服务的概念界定、管理方式、管理流程和具体要求，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治理提供系统明晰的制度保障。为了满足社会各界对文物数据的强烈需求与期盼，办法强调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面向社会提供主动、公开、授权使用等服务。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说，
3: 办法借鉴数据治理领域的先进理念，提出了原始数据不出狱、数据可控和计量的要求，原始数据留存在文物管理机构或存储中心的安全域内，不直接对外流转，经过标准化处理形成的质量可靠、非涉敏、非涉密、权益归属清晰的加工后数据，则通过分级服务机制面向社会开放使用。
2: 在主动公开方面，由于实体文物受到展厅容量、开放时间和保护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全部长期展出，而数字资源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把有限的线上展陈延伸为全天候公共文化服务。罗静说，
3: 办法要求国有文物管理机构通过官方网站等平台有计划、有步骤的主动公开文物高清数据以及数字展览等内容，满足社会公众浏览、欣赏、学习的使用需求。
2: 在非营利性授权方面，办法要求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按照非营利性原则明确使用范围，并向社会公布，通过授权方式提供相应的文物数据。罗静举例说，
3: 比如故宫博物院的故宫名画记向公众开放馆藏书画文物高清影像，并将其与学术论文等资源进行关联，同时设置明确的使用授权入口，为专家学者和文博爱好者开展学习研究提供专业支撑。
2: 在经营性活动授权使用方面，如何满足商业展览展示、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影视动漫制作、广告宣传、游戏开发等盈利性需求，罗静说，
3: 办法规定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根据使用方申请协商确定授权使用范围和服务费用，提供相应的数据。
2: 办法以制度形式确认了国有文物管理机构与高新技术企业、文创机构等社会力量之间的合作关系，鼓励社会力量共同开展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生产和经营等活动，构建了基于文物数据和应用场景驱动的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范式。

0: 接下来播出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日本气象厅28号发布报告称，当地时间当天16时27分，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 7.1 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7。日本气象厅发布海啸预警信息，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
1: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进入暑期以后，各类营销电话明显增多了，涉及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让人不堪其扰。号码也是越来越难以识别，不接吧，担心漏过什么重要的电话，那接起来又却是往往是营销的信息。
1: 而且来电那头的声音显得也有些标准化，因为他们并非真人，而是 AI。这些 AI 外呼电话是怎么工作的？他们为什么能每天打出成百上千通电话，又为何难以拦截？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报道。
2: 啊，家长您好，我是新加坡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3: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4: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期面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3: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5: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3: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段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5: 一个 AI 它打出去1500个电话之后呢，它会做一个质检，哪些电话接通了，接通电话聊的内容做深度的一个思考，然后哪些是意向客户做一个分类，分类之后会在后台里都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同步推送到我们销售的手机微信上面，方便我们人工做回访和跟踪。
3: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唐女士以虚商为例。
5: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商，就是这个线路商他自己也是办理实体卡号，然后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比如说他有100个号码是线路上自己申请的，你有200个机器

0: 人在跑，那它就会占线拥挤，它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1: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2: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两年、三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1: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0: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3: 在技术效率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 ，AI 外呼行业迅速扩张。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如何划定？在那些未被识别的通话背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4: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1: 除了成本因素，技术的演进也让 AI 外呼变得更具迷惑性。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建秋认为，新型 AI 智能外呼身份隐匿性强，消费者不仅难以识别对方身份，甚至可能无法判断电话那头究竟是真人还是机器。
5: 因为智能体它模拟人的这样的一些特征的呼叫或者进行推销，它更加拟人化了。它甚至可以像人一样的进行灵活的来回答问题、理解问题，就是说很难去识别它。
1: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6: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啊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1: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搜索后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被替换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内容页面。平台层面已开始对相关服务的公开推广做出一定限制。那么如何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建议，要做到完整的信息披露，例如显化拨打目的与拨打主体，未来或可探索让消费者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 通过个性化标签设置，自行筛选愿意接收的信息类别。
4: 就是信息披露，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像某某医疗口腔种植，后面我们再加上企业的电话号码，方便消费者回拨。就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推销电话了以后，可以先看到他的目的和拨打方，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接听这一通电话。能不能有可能更深一层，比如说三大运营商能够有那么一个平台，让我们消费者做一个主动的个性化的设置的选择。那有一些确实是我自己也有需求的，通过这种标签化的方式呢留下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未来探讨和研究的方向。
1: 吴颖进一步介绍，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三。

0: 处，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6: 我是英宁。
5: 欢迎英宁啊。小霍和英宁在最近一段时间啊，一直在编辑部里跟大家聊相声听故事。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就下面这位演员啊，相声名家，相声前辈啊，按理说我们不应该说人家外号。
6: 不是，小霍说到这儿我都紧张了，我想不到
5: 是
6: 谁啊。
5: 但是呢，就是他这个名字啊被曝光
6: 啊，
5: 也不是说是我们查出来的
6: 啊，
5: 是他父亲自己说的。
6: 哇
5: 啊，他父亲在舞台上说
6: 啊，
5: 我儿子呀、啊、叫大河。
6: 哦，哎呦
5: 啊，后来这才被相声迷知道的
6: 啊。对对，因为这个生活语言呢就带到了舞台上。
5: 哎，
6: 这是典型的就是马三立先生在舞台上表演的一种特征，就像拉家常一样。我就是弱化这个观演关系，强化的是这种融为一体的互动关系。这个大河指的是马志明先生。
5: 哎，
6: 马志明先生这个我有个徒弟叫钱琦。钱琦呢有一次做节目，马志明先生在场，主持人问钱琦，如果给你30秒让你成为宝字辈的老前辈，你要做什么？只给你30秒，就前期特别紧张，想了半天，说了那么一句词儿，把马志明先生都逗乐了。想了半天，说给你30秒，作为一位宝字辈的相声名家，你要做什么？哆嗦半天，前期指着马志明先生说：“师哥，你倒帮我想想啊，特别好。”
5: 然后，
6: 这宝字辈的吧，对的，师哥，你倒帮我想想啊，然后。这个马志明先生特别高兴，下来就问，真聪明，跟谁小点？我说我师傅是英宁。怪不得你们俩长得那么像呢。这个留下这么一个，我说到这儿大家也知道了。这个
5: 大河是谁？
6: 大河是谁了？
5: 就是马志明先生。
6: 马志明先生。
5: 哎，所以我严重怀疑啊，马志明先生管自己搭档叫大黄，就是在恶意的报复
6: 啊，没那个事儿。
5: 下面我们来听一段啊，由马志明、黄祖民表演的对春联。
7: 大概有认识我的吧？知道我外号吗？
8: 不知道。
7: 外号？
8: 不知道。
7: 马大学问。
8: 马大学问。
7: 外号，马大学问。哎，天津卫，我多少年？你打听打听。画马颜照，我们这几个人，这属于名写家呀。这为数不多了。
8: 您说谁？
7: 仅有的
8: 天津谁？谁？
7: 你不懂啊？
8: 嗯，
7: 画马颜照，这是写字儿的，知道吗？你不懂。
8: 我不懂。我要是十几岁的孩子行了，自己没赶上，再没听大人说过，叫你给蒙住了。我在天津好几十年，这四大名写家画梦颜照，这我不知道啊。画世奎、孟广惠、严修、赵元礼，这里哪有你呀？ 这里哪有你呀？
7: 我就说这几位啊，画梦颜照啊。
8: 你刚不说画马颜照吗？
7: 我说错了。
8: 这他又说错了。
7: 本来嘛说错了嘛，这说错了还信你？这是画梦颜照啊！
8: 哦，
7: 画梦颜照马后续的我。
8: 您是后续的？
7: 哎，后续的。
8: 好，
7: 画梦颜照。画世奎。孟广惠。严修、赵元礼、甘绵羊、杜小岑、刘道元，这名写家马志明，这都带本。
8: 不，您刚才说那老几位我都知道
7: 啊，
8: 唯独这马志明。我没听说过。
7: 你呀、你没见过我的字儿。
8: 没见过、
7: 那完了。我学这个画世奎画老，见过画老的字儿吗？
8: 见过。
7: 他那叫什么体儿？
8: 掩体。
7: 哦，
8: 天津劝业场那块匾，华世奎写的，现在还那挂着呢。
7: 哎，我行，我按内练。
8: 是啊，
7: 按内练我有啊。
8: 嗯，
7: 我有那个什么呀，那个
8: 什么呀，
7: 就那个，
8: 你有贴饽饽是怎么的？
7: 就那个，
8: 嗯，
7: 黑字白字就那么一本那个折子。
8: 什么？
7: 折子？
8: 折子？
7: 啊，
8: 那叫折子。他连帖都不知道。
7: 啊，帖我知道。我说帖，我怕你不懂。
8: 哦，怕我不懂。
7: 那当然，我拿着帖呢。我那时候
8: 啊，
7: 我净学张伯洋。
8: 哦，
7: 当时
8: 不是不是不是，您学谁？
7: 学张伯洋。
8: 张伯洋。
7: 嗯。
8: 哎呀，我建议您啊，再学学石慧如。石慧如那艺术多好啊。
7: 我学石慧如干嘛？我
8: 唱单弦啊。
7: 哎。我不唱单弦，我唱写字儿，我写字，知道吗？
8: 那张伯洋会写字吗？
7: 你本来你就少见多怪吧，你根本没见过张伯洋他老人家的字儿，
8: 没见过。
7: 这北京琉璃厂，
8: 啊、
7: 嗯，琉璃厂大街两边那买卖家排本字后，差不多都是张伯洋写的。
8: 你瞧，你看清楚了，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前清的八公，明写家。张伯英。

0: 张伯英
1: 啊，
0: 我记得有个张伯阳来着。
1: 对了，张伯阳唱单弦的。
0: 哦，对对对，张伯英，
1: 哎，
0: 张伯英，哎，那字儿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行。
1: 行，
0: 我行。
1: 哦，
0: 我那时候我要扣他吗？
1: 是啊，说说什么
0: 什么？
1: 您要干什么？
0: 我要扣他。
1: 我不懂，什么叫扣他呀？
0: 拜他为老师。
1: 你就说拜人家完了吗？还扣他？学那么一嘴的炉灰渣子。
0: 叩头拜师嘛，这有什么稀奇的？
1: 我不懂你这路话
0: 啊。我拜他合适啊？
1: 是啊，
0: 因为我这条件，按我这基础啊，
1: 嗯，
0: 咱说膀子立的啊。
1: 哎，
0: 我也不是吹，
1: 您听听
0: 啊，
1: 哪位有学问的人一张嘴还膀子立的？你这是什么词汇？还膀子立的？你这都什么学问？这是
0: 我跟你转文干嘛？
1: 啊，
0: 我跟你转文，你懂吗？跟你转文，这可不就大白话吗？我练字那时候讲究旋肘，旋肘你懂吗？
1: 我知道，
0: 不是趴那儿，
1: 嗯，
0: 这样胳膊肘不挨桌子，
1: 是
0: 旋掌这么着，知道吗？这是万字弓，
1: 哎，
0: 这写出来的字儿，知道吗？
1: 哪只手啊？这只手写字吗？拿这只手。他都没见过写字的。
0: 不不，这只
1: 你刚比划不是这只吗？
0: 啊，是这只手也能写
1: 啊，
0: 俩手都会写。
1: 你瞧，我还没见过俩手写字的。
0: 双手啊，这叫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玉儿干殿下，加封9000岁之职。
1: 哎，那是刘瑾呢。
0: 哎，刘瑾
1: 啊，
0: 我要继承他老人家，因为那是我的祖先，我的上辈。
1: 嘿，他烂认祖先。你这不没有的事儿吗？你不姓马吗？马大学问呢，人家刘瑾姓刘啊，怎么会是你的祖先呢？你的祖先是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开店吗？那是他的祖先。
0: 啊，别理我。
1: 干嘛？
0: 你别理我。
1: 怎么了？
0: 打这儿起你别理我。
1: 你看你看
0: 你呀，
1: 啊，
0: 完了，你黄宗民全好啊，冲这一手你算完。你完？
1: 我怎么完了？
0: 哎呀，哎
1: 啊，
0: 太瞧不起人。
1: 哦，
0: 不尊敬老前辈。
1: 你算谁的老前辈了？
0: 没有这样的啊。
1: 嗯，
0: 这么当面，这么瞧不起人，这么洋的人，你没有。我没见过这个，没有任何人对我这态度。
1: 是啊，
0: 对了，我长那么大个子，走南闯北这么些年，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1: 哦，
0: 这是我给人写字去，到那儿一推门，人一瞧，哟，来了，进坐，请坐，看见没？
1: 嗯，
0: 别人没坐，让我，
1: 你
0: 坐，倒茶，给兑碗热的。
1: 哎，还对碗热的，够渴的。嗯，
0: 那端面去，端面去。
1: 嘿，您听这吃喝，啊，端面去。当初请画室鬼写字，没有一个端面的，那都是酒席呀，啊。到他这可好，一碗单钩卤满齐了。
0: 咱不在乎这碗面，
1: 嗯，
0: 咱不在乎这，咱在乎这心。
1: 哟哟，
0: 这心，
1: 嗯，
0: 大碗端面，
1: 嘿嘿，
0: 给包蒜，
1: 看看，
0: 整头整头的胡皮蒜呢，随便吃不限制，
1: 弄那么一，我说您弄那么一嘴蒜气轰轰的，管什么用？
0: 咱就讲这意思。
1: 哎呀，
0: 那在北京那什么买卖啊？买卖今儿开张，
1: 嗯，
0: 我去给人道喜去吗？
1: 是，
0: 人家让我给来一副对子。
1: 哦，
0: 当时我编了个词儿，写了副对子，哼，这词儿
1: 啊，
0: 轰动了北京四九城，
1: 哟，
0: 了不得啦！哎呀，马大学问，哎呀，这个词儿，
1: 哦，
0: 对子，
1: 不是您，您给编了副对子，
0: 哎，
1: 还轰动了全北京，
0: 是啊，
1: 那一定是出奇了。
0: 嗯，
1: 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念念这副对子
0: 啊？
1: 我们也好学习学习呀，
0: 啊。买卖家开张
1: 啊，是啊，您这上联是。
0: 上联是
1: 啊，
0: 生意兴隆通四海。
1: 好，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
0: 我写这你看了是吧？
1: 我多咱看了。
0: 哎，你没看怎么我编这词儿你会了呢？
1: 这是你编的，这对子会是你编的，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副对子。敢说是你编的，别。

0: 害臊了，拿过来就说，你可真行，有胆量，你瞧，
1: 你等着，
0: 嗯，
1: 你等着，
0: 干嘛？
1: 你别走
0: 啊，干嘛？
1: 你等着我呢，
0: 我等你干嘛？
1: 哎，这么着吧，
0: 嗯，
1: 你出个题目，你来个词儿，当时我给你编个对子，你看怎么样？
0: 你编副对子，
1: 现编
0: 啊。你懂得什么叫对子？
1: 废话，我是干嘛地的？
0: 不，你说说什么叫对子？
1: 对子吗？
0: 啊，你说说
1: 对子吗？
0: 啊，
1: 这边叫上联，这边叫下联，
0: 哦，
1: 这边五个，这边五个，
0: 哦，
1: 这边十个，那边十个，这边五十，那边五十。
0: 你瞧，我还没见过上联五十、下联五十的，没那么高房顶子，往哪儿挂呀？
1: 一边多，
0: 多新鲜的，上联九个，下联七个，那叫什么呀？对字，对字嘛，那就得一个字对一个字。
1: 我懂，我懂，我就干这个
0: 啊。好好好，你懂啊，
1: 这是专业的。
0: 那比方说 啊，我们上联有个上，你怎么办
1: 啊？
0: 上，你对什么
1: 上？
0: 嗯，
1: 下呀，
0: 下，
1: 这还用问吗？这是考我说考我？
0: 不不
1: 啊，
0: 这不是考，不是考。
1: 上对下呀，死规矩啊。上对下，大对小，前对后，左对右，老对少，文对武，你呀。你差点你不行、
0: 好好好、不行不行
1: 不行、
0: 那我们上联有个天、
1: 天、地呀、
0: 地，
1: 天对地呀，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的，雾蒙蒙，开始大吉，万事亨通。
0: 行了您看哪位有学问人还这样，开始大吉，万事亨通。干嘛呢？这是
1: 讲义，讲义。
0: 行行行，甭讲义啊，我们上联有个盐，
1: 盐呢，
0: 嗯，
1: 盐我来个醋，
0: 醋，
1: 哎，盐要对酱，那算答了，没有了。盐对酱怎么讲？盐咸，酱也咸的。醋，盐咸醋酸，油盐酱醋，五味调和，醋行吗？
0: 行，
1: 行吗？
0: 行行行，我们上联有个好，
1: 好啊，
0: 嗯，
1: 歹，
0: 歹，
1: 好要对坏，没有了，歹，好歹咸鱼。这是成语，
0: 哎，成语呀、啊，那叫成语，
1: 成语，
0: 哎，
1: 对，
0: 我们上联有个士，
1: 士我对炮，
0: 炮，
1: 哎，你知士我不炮，你跳马我出去，
0: 好嘛，这又下上了，
1: 嗯，
0: 哎，可我们这几个字要是搁在一块儿，可是个对子上联，
1: 哦，
0: 上天演好事，
1: 上天演好事，
0: 对了，
1: 回宫降吉祥，
0: 嗯，
1: 这叫什么？造物对，这玩意儿我四岁，知道吗？四岁，
0: 不，你甭四岁
1: 啊！
0: 你对回宫降吉祥了吗？
1: 回宫降吉祥，
0: 我说上的时候你对什么了？
1: 回宫降吉祥，
0: 不上字你怎么对的？
1: 上
0: 啊，
1: 那我下，
0: 天，
1: 地，
0: 盐
1: 醋，
0: 好
1: 歹
0: 是
1: 炮，
0: 哎，我上天演好事，你呢？
1: 我下地。醋歹炮，这一下地呢，这醋把那炮给逮着了，逮他呀，
0: 不像话啊，
1: 不像话、
0: 啊，这都什么词儿、啊？
1: 不像话、
0: 啊，嗯，
1: 就这个，
0: 干嘛呢？
1: 这怨你啊，这怨你，
0: 怎么怨我呢？
1: 你这叫发坏，知道吗？诚心往外掏坏，这是
0: 我怎么掏坏了？
1: 你上天演好事，你不一块儿说？我这灯谜矿闷我猜着了，你一上我猜着回宫降吉祥了，你上我可不下吗？你来个天我来个地，那下地醋歹炮那来谁呢？别来这个啊，别使这个，咱们跟咱们之间别弄这个啊，消好消藏戏做官，别消头几半的。
0: 哦，合着这还怨我了？
1: 可不怨你吗？
0: 那我要一块说个上联你怎么样？
1: 你说呀，你多说
0: 啊、
1: 哎，你照一百个字说，
0: 嗨，一百，我没那么长的气力，
1: 不拘多少，你说吧，
0: 嗯，
1: 说多少字，给你配个下联，来个下句儿，子你说一上联，我一没词儿，没下句儿，对不上下联了，我
0: 怎么样？
1: 给你一毛钱，
0: 哎，我要你一毛钱干嘛？我这么大人拿你一毛钱？
1: 我就有一毛钱，
0: 哦，多了还没有，
1: 你家里不让多带钱，一天一毛，
0: 小孩还真听话，你呀、把钱放好了，留着买冰棍吃啊。我告诉你，这对子不是字多了就难对，你就认为一百管什么呀，它越少越难对，比方说俩字羊肉，我看你对什么
1: 羊肉，
0: 对了，
1: 萝卜呀，
0: 萝卜
1: 俩字，萝卜，
0: 我这羊肉可是食物，
1: 萝卜也吃物啊，羊肉熬萝卜，羊肉熬萝卜不难吃。

0: 的，
1: 他又吃上了。
0: 哎，
1: 我还说俩字的，
0: 说呀，
1: 说胡琴儿，
0: 胡琴儿，
1: 哎，就是胡琴呐、
0: 啊，
1: 唱京剧伴奏拉的那个胡琴儿。
0: 萝卜，
1: 哎，这不行。刚才那羊肉对萝卜都是食物，这胡琴儿跟萝卜可挨不到一块儿了。
0: 我们这是萝卜，挑的萝，打的薄，萝卜。
1: 哦，改了这萝卜了。
0: 哎，
1: 那我说绸缎，
0: 绸缎，
1: 哎，
0: 萝卜，
1: 哎，绸子、缎子做衣服的材料。
0: 我这罗布啊，纱罗洋纺，尼龙布匹，罗布。
1: 你瞧，我说岳飞，
0: 萝卜。
1: 不是，你怎么老萝卜呀？岳飞也对萝卜。
0: 岳飞怎么回事？
1: 那岳武穆岳大帅呀、
0: 啊。萝卜是谁呀、
1: 啊？谁呀、啊？
0: 萝卜谁呀、
1: 啊？
0: 有这么一出戏。叫木莲僧救母，听过没有？
1: 知道。
0: 木莲僧叫什么名字？
1: 叫富罗卜。
0: 哎，
1: 呀，这什么毛病？这是
0: 忠臣配孝子。
1: 哦，嗨，你嘀咕什么呀？再听这个，
0: 说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哟，这怎么回事？
1: 哎，这就为躲你那萝卜。
0: 嗯，
1: 我要一二三四五六，你弄仨萝卜对上了，这七。你不能撒半萝卜吧？
0: 没关系，没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对，
0: 萝卜快了不洗泥。
1: 嗨，不是你这都什么词儿的？
0: 没有一字俩字的，最少仨字，
1: 仨字。
0: 哎，
1: 那我说仨字的，
0: 说呀，
1: 说马牙枣，
0: 马牙枣。
1: 哎，就是咱们吃那枣啊，有一种是长的，
0: 哦，
1: 特别甜，
0: 嗯，
1: 那叫马牙枣。
0: 行啊，
1: 嗯，
0: 行啊，马牙羊蕨葱。
1: 羊蕨葱，
0: 哎，看见吗？
1: 啊，
0: 对字对字吗？
1: 是
0: 马牙枣，羊蕨葱。
1: 嗯，
0: 马牙，羊蕨，枣，葱。
1: 嗯，
0: 怎么样？
1: 好，
0: 马牙枣几月？
1: 马牙枣八月。
0: 八月。
1: 啊，
0: 羊蕨葱呢？二月。
1: 二八月。
0: 哎，马牙枣在秋天。
1: 对，
0: 羊蕨葱春天。
1: 你瞧，
0: 马牙枣红的。
1: 嗯，
0: 羊蕨葱绿的。
1: 是，
0: 马牙枣圆的，羊蕨葱长的。马枣甜的，洋葱辣的，马枣树上的，洋葱地里的，马枣湿的。
1: 对对对对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贫不贫呢？碎嘴子。我们这对子还不算完呢。
0: 哦，
1: 我还能往上添字。
0: 我添字，
1: 马吃马牙枣，
0: 马吃。
1: 哎，这枣啊，打树上掉下来了。
0: 嗯，
1: 马给吃了，马吃马牙枣。
0: 哎呀，就添俩字儿
1: 啊。
0: 羊啃羊蕨葱。
1: 羊啃
0: 马吃羊啃，
1: 嗯，
0: 马吃马牙枣，羊啃羊蕨葱。
1: 哦，
0: 怎么样？
1: 好，
0: 嘿嘿，这叫虽不重而不远矣，此之谓也。
1: 行行行行行行行，别晃，别晃，一晃它可卸滑。这东西不能老晃。
0: 嗯，
1: 再听这上联，
0: 嗯，
1: 说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0: 嚯嚯嚯嚯嚯！到底往哪边飞？
1: 这有道理，这不是胡说呀！
0: 你这东西南北往哪边？这是
1: 北雁南飞呀、
0: 啊！嗯，
1: 这大雁呢是一种候鸟，
0: 嗯，
1: 它最准呐、啊。一到冷天了，北方的雁往南方飞，这叫北雁南飞。
0: 嗯嗯，
1: 它双翅呢在东西分上下，飞的时候它不能直着飞呀、啊，它得波浪似的上下，东西南北上下。怎么样？
0: 好，
1: 嗯，
0: 下联有了，
1: 有了，
0: 下联有了，
1: 好，
0: 下联有了，
1: 有了，你倒说呀，
0: 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1: 你这对得上吗？
0: 太恰当了，
1: 我这是北雁南飞，
0: 我前车后辙，
1: 双翅东西，
0: 两轮左右
1: 分上下，
0: 走高低，
1: 高低
0: 上下，
1: 上下
0: 高低。
1: 哦，
0: 这叫虽不重
1: 而不远矣。
0: 得，这个也谢了。
1: 我也晃上了。再听这个，
0: 说
1: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0: 完了完了完了，大白话了啊，大白话了，没劲，这没劲，
1: 没劲呐
0: 啊！
1: 你听着是白话，这对子讲起来可有意思。
0: 怎么讲啊？
1: 说小老鼠，
0: 嗯嗯，
1: 也就是耗子呀。
0: 那我知道，
1: 这耗子可不一边大，
0: 是，
1: 有这么大个的没有？
0: 有啊，
1: 你管它叫什么？
0: 叫老鼠。
1: 老鼠，
0: 嗯，
1: 有这么点儿的吗？
0: 也有啊。
1: 你管它叫什么？
0: 也叫老鼠啊。
1: 它老不老呢？
0: 它不老，
1: 它不老。

0: 它叫什么？
1: 叫老鼠。
0: 你能叫它少鼠吗？
1: 不能。
0: 完了，这叫小老鼠。
1: 嗯，
0: 偷吃热凉粉，那凉粉呢，在锅里熬着冒热气，你管它叫什么？
1: 叫凉粉。
0: 它凉不凉呢？
1: 它不凉啊。
0: 它不凉，它叫什么？
1: 叫凉粉。
0: 哎，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 好。
0: 嗯，
1: 下联是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长虫知道吗？
0: 知道啊。
1: 有这么长的叫什么？
0: 叫长虫。
1: 还有这么短的
0: 小七寸也叫长虫。
1: 它长吗？
0: 它不长。
1: 不长的叫什么呀？
0: 它叫长虫。
1: 哎，短长虫。
0: 哦，
1: 高粱呢？有这么高的叫什么呀？
0: 叫高粱。
1: 还有这么矮的
0: 刚出土的也叫高粱。
1: 它高不高？
0: 它不高。
1: 它叫什么？
0: 它叫高粱。
1: 哎，这叫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0: 哦，
1: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吗？
0: 对呀、啊。
1: 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0: 是，
1: 你是有老有小，有凉有热。
0: 哎，
1: 这是有高有矮，有短有长。
0: 嘿
1: 嘿嘿，这叫虽不重
0: 而不远。哎，听这上联
1: 说。
0: 说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1: 改绕口令了。
0: 谁说绕口令了？
1: 什么这是？
0: 这是对子上联呢。
1: 不懂不懂，
0: 不懂我给你讲啊。
1: 怎么讲啊？
0: 说孔子啊，
1: 嗯嗯，
0: 哎，也就是圣人
1: 呐。那我知道，
0: 孔子周游列国，
1: 嗯，
0: 这天正在路上走，赶上下雨了。
1: 下雨？
0: 哎呀，好大的雨呀、啊！
1: 嗯。
0: 圣人一想，我上哪儿避雨去呢？
1: 嗯，
0: 又没有民房。哎，路旁有一棵树，年深日久，叫虫子给咬空了，是棵空树。圣人一看呢，我上这里避雨去吧，这叫空树藏孔。
1: 那么孔进窟窿，
0: 圣人进树里去了。
1: 窟窿孔，
0: 树里有孔，圣人呢？
1: 孔出窟窿，
0: 雨过天晴，圣人打树里出来了。
1: 窟窿空，
0: 这棵树还是空的，这叫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1: 哎呦，管气呀、啊，差点没憋死。
0: 我看你对什么？
1: 听我这下联。
0: 嗯，
1: 说人八大创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0: 你这发药的来了。这什么呀？这是
1: 这得讲啊。
0: 不不不，
1: 这得给你讲。
0: 你甭讲了，你甭讲了
1: 啊，
0: 你这字跟我这字就对不到一块了，不是多俩就是少俩。
1: 多多少
0: 我不知道啊，
1: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0: 那我可数啊。
1: 数啊。
0: 说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十八个字。
1: 十八个字。
0: 对了，
1: 瞧我的。
0: 嗯，
1: 我这要十七个了
0: 啊，
1: 我要十九个了。
0: 是，
1: 那叫十马完义。
0: 嗨
1: 啊，团、
0: 嗯、
1: 长啊，人儿吧嗒哐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0: 啊，对呀，也十八个字。
1: 你瞧瞧
0: 啊，这字倒是对了、
1: 嗯、
0: 可这什么事呢？
1: 这得讲啊。
0: 哦，
1: 这得讲啊。
0: 是是是，
1: 在想当初。
0: 哦，这是想当初的事。
1: 去年夏天天啊。
0: 啊，不对不是，你这去年夏天天怎么叫想当初啊？
1: 哎，我听人家讲故事头一句都是想当初吗？
0: 嗨，人家想当初那是很远的时代叫想当初，你这就是去年。
1: 那这想当初呢？
0: 用不上，
1: 那就免了。
0: 免
1: 不用了啊。
0: 哎，
1: 就说在去年夏天
0: 啊，
1: 我们家院里啊，一到晚上啊，就飞点子挂在表上，担子勾过屎壳浪啊，满院子飞。
0: 哦哦，
1: 这个人吧嗒呢，这是屎壳浪撞窗户上了，人吧嗒撞上了。
0: 哦，那哐！
1: 我一害怕，把茶杯碰地下了，哐！
0: 哗啦，
1: 茶杯碎了，哗啦，
0: 咔嚓！
1: 把砂锅砸了，咔嚓！
0: 扑通！
1: 我打床上掉下来了，扑通！
0: 哎呦，
1: 摔了我腰了，哎呦！
0: 那补补补！
1: 我放了仨屁，
0: 滋滋滋！
1: 又压死一耗子！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
4: 阿边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爸总是恋爱踩雷，
6: 染上恋赔本，
5: 你这辈子就完蛋了。苏晃对此深有体会，他第一次玩恋赔本就遇见了男恋赔陆小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爸总是恋爱踩雷，

民国上海，圆月挂在庭院一角的桂花树上，桂花落了一地，月光和花香包裹着苏晃和他。他伸过手帮他整理旗袍领口，动作轻柔爱惜。想到他就要奔赴战场了，苏晃的心揪成一团。他拿起一块桂花糕喂他吃，轻声说，等打完这场仗，我就八抬大轿来娶你。苏晃看着那双深情如水的眼睛，心头一动，红了眼眶。这是分手之后他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来自异性的重视。苏晃父母做生意，家境优渥，留学回来后他进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三年前在筹备婚礼的过程中，他发现男友出轨，恢复单身后他抗拒恋爱，想要恋爱的感觉就去玩剧本杀，在剧本中体验荡气回肠、缠绵悱恻的爱情。2025年，苏晃接触到恋陪，恋陪即恋爱陪伴，是以特定玩家恋人身份出现的陪伴型 DM， 其主要任务是通过亲密互动，如牵手、拥抱等，增强玩家的情感体验。这类 DM 被称为恋陪位。因恋爱体验感太好，苏晃剧本上瘾。2025年初，正跟小姐妹喝下午茶的苏晃刷到他常去的一家剧本杀店上新的一本民国情感本，剧本中设有恋陪位，是军阀千金与青梅军官双向奔赴的设定。他私信老板订了恋陪位，还包了其他玩家的费用，又花了500块给自己定制了军阀千金旗袍妆造。做好妆造，苏晃被告知原本说好的女恋陪临时有事来不了，老板给他推荐了店里的恋陪男位。男孩叫陆小峰，高高瘦瘦的，面容清秀干净腼腆。苏晃对他第一印象不错，就同意了。开门前，陆小峰显得很腼腆，甚至有些拘谨。灯光亮，音乐起，苏晃看到身着军装的陆小峰，眼前一亮，他的青梅竹马军官就是他了。在陆小峰的引导下，苏晃很快入戏。亲密戏份时，苏晃意识到陆小峰的手虚着，并没有触碰他的身体，很有边界感。陆小峰眼睛大，眼神有戏，苏晃很快沉浸在剧本中了。这次打本，苏晃感觉自己好像真恋爱了一般。为了回味这种感觉，他带着好几个朋友连续找陆小峰刷了这个故事8次。被好姐妹吐槽后，他又找陆小峰刷了不同的情感本。他不仅高价定制预制精致剧本周边送给陆小峰，还约他见面聊剧本。起初陆小峰不肯收礼物，也拒绝邀约，老板劝他，苏晃消费一次顶别人10次，你提成高，像他们这种白富美有钱有闲，你收个小礼物喝个下午茶，既能提供情绪价值，又能留住客户，不好吗？既是剧本杀同好，又是成熟能干的漂亮姐姐，聊聊天说不定能学到不少东西。陆小峰赴约了。熟悉后，苏晃得知陆小峰24岁，大学毕业后跟女友赵欣一起来这里发展2年了。他找工作四处碰壁，已经入职国企的赵欣对他颇有微词，他父母也瞧不起他。陆小峰又一次找工作碰壁后，抱着手机在求职 APP 上胡乱刷着，无意间刷到高薪招聘恋陪的广告，他抱着试试赚快钱的心态去应聘，因为身高长相不错，情感细腻，顺利入职了。第一个月，陆小峰拿了近1万元工资，他兴冲冲地买了赵欣爱吃的红丝绒蛋糕，又去商场买了他没舍得买的项链。得知男友在做剧本杀，赵欣脸色一变，说这不是正经工作，他爸妈不喜欢，让他辞职专心考公。因为这，他们俩一碰面就吵，闹得很不愉快。苏晃建议陆小峰打造个人 IP， 后面再开店。像你这样演技好的 DM 很治愈玩家，在这行很稀缺的。陆小峰眼前一亮，姐，你是懂我的。陆小峰入行后发现，优秀的恋陪像情绪理疗师，不仅能帮玩家疏导情绪，还能让玩家暂时逃离现实的压力。慢慢的，他喜欢上这个职业，
还尝试着打造 IP， 想今后创业。我跟赵鑫说了我的想法和计划，也说了不想考公，但他还是不管不顾的给我报了11月份的国考，每天追问复习进度，要是现在能开店就好了。陆小峰无奈地看着天空，苏晃心头一动，我可以投资你开店。陆小峰笑笑没当真。2025年11月，苏晃又一掷千金找陆小峰打本，剧情走到高潮时，陆小峰疼惜地帮苏晃擦泪，赵鑫突然闯进来，怒火中烧，你们俩什么关系？ DM 就是干这个的，出卖色相，打擦边球。陆小峰解释，赵鑫根本不听，提出分手，甩门而去。陆小峰多次解释，但赵鑫态度坚决，陆小峰一蹶不振。苏晃以过来人的身份开导他，恋爱要找同频的人谈，赵鑫跟你不同频。我跟前任恋爱，每天逛街逛展喝下午茶，恋爱后我处处照顾他的感受，结果呢，打脸来得太狠。后来想想，我跟他就是不同频的人。苏晃花费心思开导陪伴陆小峰，直到他走出伤痛。他重回岗位后，苏晃拉着他的小姐妹们疯狂刷本，给他做业绩，积累人气，帮他吸引了一批女粉。2026年情人节，苏晃和陆小峰打本，枪声响，音乐起，苏晃被替他挡枪的陆小峰抱着，听他说道，别怕，我在。温柔坚定，直击心灵，苏晃哭了，紧紧回抱住他，现实里你也当我男朋友吧。30岁的漂亮姐姐包容体贴，懂她帮她，陆小峰很感动，接受了苏晃的表白。恋爱后，苏晃出资给陆小峰开了家剧本杀店，选门店，装修，选本，小情侣累并快乐着。回到家，两人更是腻歪在一起，舍不得分开。剧本杀开店营业了，苏晃出资帮陆小峰投流，吸引了不少女玩家捧场。一天深夜，苏晃独自在家百无聊赖，就来店里，陆小峰正在开本，房间里不时传来女孩子们夹着嗓子的嬉笑声，让他不舒服。那晚回到家，苏晃说，我接受不了你和别的女玩家在剧本中谈恋爱，你只能做我的专属恋陪，这跟我的事业是冲突的呀。陆小峰很诧异，你是我男朋友，当然只能做我的恋陪。打一场恋陪本要8小时，陆小峰累得不想说话，见他没吱声，苏晃生气了，女朋友的话你要句句有回应。当晚苏晃气呼呼地将陆小峰赶出卧室，第二天醒来，他幻想着陆小峰已经做好早餐，睁着两只小狗眼讨他欢心，谁知他一早就去店里读本了。陆小峰还是那个帅气温柔的男孩，但却有些不一样的。苏晃一想，应该是他太忙了，他没跟陆小峰商量，就高薪聘请了几个高颜值模特当练陪，让他专心做老板。与此同时，他还规划他每天的生活，详细到几点起床健身，一日三餐吃什么，什么发型发色搭配什么衣服，上午听讲座，下午上礼仪课。陆小峰看着密密麻麻的表格，头皮发麻。苏晃撒娇，谁叫你是我的专属恋陪，后面我会带你认识我的人脉，我的男友必须完美。店里以陆小峰为招牌招揽女玩家，但他不接单，不少女玩家觉得被忽悠，纷纷给出差评。新招的几个 DM 业务能力欠佳，店里生意锐减，

0: 开店几个月，没见着回头钱。揭露小峰着急上火，苏晃云淡风轻地说，都是小钱。陆小峰正要说什么，苏晃伸手捂住他的嘴，你陪我玩店里新上的校园恋情本吧，玩家的钱我出了。
1: 染上恋赔本，你这辈子就完蛋了。
0: 苏晃对此深有体会，他第一次玩恋赔本就遇见了男恋赔陆小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爸总是恋爱踩雷。

一次，苏黄又来店里打本，陆小峰心不在焉，频频出戏。你怎么回事儿？这么不专业？苏黄把剧本一摔，陆小峰鼓起勇气，减掉几个练培，我重新上岗，降本增效。苏黄不同意，你好好当我男朋友就行了，其他的不用操心。四月的一天，苏黄正跟两个 DM 讨论改本，陆小峰兴冲冲地闯了进来，拉着苏黄聊他的想法。原来他设计了一套脱敏仪式，帮助剧本上瘾或者难戒断的玩家走出剧本，回归生活。苏黄眉头一皱，这个点你应该在听讲座。陆小峰愣住了，余光扫过桌上的剧本和一个 DM 笔记本，瞬时瞪大了眼睛。苏黄等人在玩家与练培的互动剧情中掺入了不少大尺度暧昧动作，有些还设置了奖惩小游戏，搭配小黑屋亲吻等环节。你怎么能把玩家和 DM 有亲密肢体接触当卖点？陆小峰质问道。苏黄不以为然，见你成天为亏钱愁眉苦脸的，我就想了点办法。陆小峰无语，这是两码事儿。苏黄见他真生气了，连忙哄道，我知道你有你的原则练陪，但是你不用去讨好女玩家。那些女玩家怎么办？陆小峰气坏了，苏黄也动了气。女玩家被肌肉男小鲜肉拥抱，壁咚，不知道多兴奋，这叫他经济，懂不懂啊？我想把剧本杀当事业做，是因为我和玩家都在剧本中获得了疗愈，这一点你也是认同我的。现在你让 DM 出卖色相，消费女玩家的感情，这完全背离了我的初衷。苏姐，其实我们并不同频。最后这句话气得苏黄仪态尽失，质问陆小峰是什么意思。陆小峰提出分手，苏黄觉得不可思议。你想分手？你确定吗？陆小峰没理他，离开了。苏黄看着他气呼呼地离开，一下被逗乐了。他觉得不出一天，这家伙就会睁着小狗眼回头找他。苏黄回公寓做美容刷剧，坐等陆小峰回家。然而等到凌晨，苏黄也没见到陆小峰的踪影。他打电话，陆小峰不接，发微信，陆小峰不回，苏黄气急败坏。五月的一天，苏黄躺在公寓二楼的沙发上，跟小姐妹吐槽陆小峰，不管是当男朋友还是当练陪，给不了他情绪价值不说，现在还玩失踪。就在这时，陆小峰回来了，径直上了楼。苏黄匆忙挂了电话，站在楼梯口笑着张开双臂求抱抱，就像热恋时那样。我们约定今后有什么事儿，双方坐下来好好聊，一定不要吵架。公司高管白富美姐姐低声下气说抱歉，陆小峰耳根一软。可这段感情不管是继续还是分开，他心中的那根刺都得拔除。陆小峰鼓起勇气问苏黄，他和赵兴分手，他是不是有参与？据陆小峰陈述，他跟苏黄吵架后心烦意乱地在外游荡，那天他无意间路过刚落脚时跟赵兴租住的小区，往事突然涌上心头。曾经赵兴的切实关心虽令他烦恼，可也让他有踏实感。如今回想起来，他觉得自己欠他一声抱歉，就试着联系赵兴。聊天中，赵兴提到他们分手，苏黄功劳不小。陆小峰追问是怎么回事，赵兴说让他自己问苏黄。

聊天记录让赵兴怀疑陆小峰出轨，赵兴自然会按苏黄给的时间和地点去店里，撞见苏黄和陆小峰在剧本里暧昧的一幕。陆小峰不可置信，我承认因为找工作一再受挫，我是有些逃避赵兴，但我没想分手，我想着等我打造了 IP 开了店，他就能理解我了，如果不是你，他不会决绝地跟我分手。这句话激怒了苏黄。我真金白银给你开店，花时间花精力帮你拉人脉，包装你，培养你，你不应该像我们打剧本里的男主一样好好爱我吗？陆小峰也清醒了，你喜欢的不是我，是我扮演的你理想中的完美恋人，我们分手吧。你要创业，我出钱帮你开店，你要拿练培当情绪治疗师来做，我由着你，亏了钱你怪我不让你工作，我想点子吸引玩家，你指责我没底线，我包装你，你问我要自由。苏黄冷笑，网友说的对，女人不幸是从同情男人开始的，你不是青梅军官，不是深情师尊，不是忠诚小奶狗，你凭什么跟我分手？陆小峰觉得苏黄是魔怔了，转身就要下楼离开，苏黄拦住他的去路，怒不可遏，你花了我那么多钱，都够我在好几个男网红主播那里当榜一大姐，让他们给我当专属练陪了。这句话刺痛了陆小峰，我们是恋人，哪怕感情出了问题也该好聚好散，你给我开店我很感激，那是我的事业，也是你对我的爱，我一心想要把它经营好，可是你一再损害我在业内的声誉不说，还用大尺度低俗的设置来消费女玩家， DM 只会把这个行业做死。陆小峰和苏黄你一言我一语，继而爆发激烈的争吵，争执中陆小峰被苏黄激怒，一时气愤推了他一把，不想苏黄会拦住他的去路，正好站到了公寓二楼的楼梯口，陆小峰这一推没一个轻重，苏黄瞬间滚下了楼梯，滚落的过程中苏黄腿部被镂空的玻璃栏杆卡住，头部重重磕到了大理石台阶上，顿时不省人事。陆小峰吓坏了，当即拨打了110和120，第一时间将苏黄送去医院急救。苏黄头部磕伤，轻微脑震荡，腿部骨折。案发后，陆小峰被警方控制，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处理中。当代年轻人孤独感与情感渴求，催生了虚拟恋爱服务的兴起。这项服务虽然能为用户提供一定的情感慰藉，但过度亲密的互动可能触碰法律红线。相关行业要严格自律，相关部门要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蹦蹦广播，然后从私信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发数字123，发送以后扫描关注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在微信听友群当中，同样呢也可以反映您的诉求，分享您的一些感悟见闻等等。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陈警官。陈警官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首先请陈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
1: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虚假购物服务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0: 那也请您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同时呢

0: 来跟大家拆解一下这其中有哪些诈骗的手法。
1: 报警人在浏览小红书 APP 时，看到一则做慈善的帖子，点击其中链接进入群聊，群内有人称做慈善可以赚钱，报警人向红十字会扫码转账了3.88元，并将转账截图发在群内，群内发了二维码，让报警人扫码联系客服，客服让报警人提供转账截图和微信收款码等待打款。几分钟后，客服称报警人是未成年人，导致打款失败，公司账户被冻结，需使用监护人手机配合解冻公司账户。报警人按对方要求加入 QQ 群聊，打开视频通话，将手机摄像头对准家长手机，按对方要求操作，完成后发现资金被全部转出，意识到被骗报警，共计损失了20000元。
0: 那也请您啊，根据像这样的一个案例，也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说一说啊，怎么来防范电信诈骗。
1: 诈骗手段分析：一、设饵引流，在小红书发布虚假慈善帖子，引诱受害人进群，以小额慈善转账博取信任；二、编造借口，诱导进入小程序后，谎称受害人是未成年人，造成账户冻结，恐吓要求使用家长手机配合处理；三、远程操控收割，借助视频通话窥视账户资金，诱导扫码转账，直接转走钱财后失联。
0: 陈警官呢，根据我们最近发生的遇到的真实案例，向大家介绍了一下应该怎么样来防范电信诈骗。节目最后呢，也请您再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1: 警方提示：切勿轻信小红书各类慈善返利帖子，慈善捐赠不存在高额回报，骗子假借公益名义摄取，谎称未成年人操作造成账户冻结，诱导开启视频通话，逼迫使用家长手机转账，凡是以账户冻结、资金异常为由要求使用家长手机配合操作的都是诈骗，未成年人遇到此类情况要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并报警。
0: 非常感谢陈警官的介绍分析，那也请我们收音机边的家长朋友们啊，回去之后也把陈警官告诉我们的这些呢，也经常呢要告诉给你的孩子，请孩子在玩游戏、用手机、上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些情况。好，谢谢陈警官，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喂，啊，阿姨你好。我是芳芳的同学，您女儿出车祸了，现在急需要5000块钱交医疗费。
3: 喂，小李啊，我是张总啊，我现在在开会，走不开。你待会啊，给我账户汇20000块钱过去，回头啊再还你啊。
4: 喂，你好，是蒋同学吗？哎，恭喜你考入到我们大学就读，因为你成绩优异，获得了我们新生奖学金3000元。哎，但是呢，需要你先把这学费啊打入一下这个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再发放给您。
5: 多一点警惕，少一点贪心；
6: 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
5: 多一点提防，少一点轻信；
6: 多一点咨询，少一点偏执。
5: 不信、不理、不汇款，
6: 维护自身利益，预防电信诈骗。
7: 谈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和微信听友群都欢迎您啊，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答复一下听众朋友们反映问题的情况。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一位李先生他建议，现在南山路呢正在进行白改黑的改造，古玩市场的门口有几棵树死了，他希望能够借这个修路的机会，能够把这几棵死树啊再补栽。在节目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蚌山区住建局，然后我们在晚间也接到了蚌山区住建局的一位相关负责人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回话。他说呢，这个路确实是在改造，

而且对于这个地方的绿化的相关的问题，区领导呢也是非常重视的。正好在昨天啊，也到现场去看了一下整个的这个路在重建以后的规划啊，应该怎么做，也提出了一些要求。对李先生所提出来的这几棵树重新补栽的这个机会呢，这位负责同志说呢，这个绿化是一定会重新做的。而且呢，根据领导的一些要求啊，还有为了让大家呢更加的赏心悦目，在规划绿化重新的做了之后，应该会比现在的要更加的多元啊，更加的美一些。这个呢，他们也要请园林规划这个专业的部门对这条路的规划要做一些设计。设计好了以后，因为现在这个天气非常热，如果是要移栽，那可能这个存活率是一个问题，所以呢应该会等到天气凉爽了以后，比如说9、10月份再开始实施，就是在这个新的规划的基础上重新建造这里的绿化。好，这是对于关心这条路绿化的李先生以及其他的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反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市城市管理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情况。有网友留言反映学汉路蚌埠南站广场侧人行道以及盲道被商家停车场长期占用，造成学汉路东侧的人行道不能直行。对于这个问题，龙子湖区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第一时间也赶到现场去进行核实，也约谈了高铁南站广场管理单位蚌投集团下属蚌埠投资促进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明确指出占用人行道盲道这都是违规的，督促他们立行立改。公司呢也已经承诺制定专项的整改方案，尽快启动整改工作，恢复人行道以及盲道正常的通行功能。还有网友留言反映与会区钓鱼台金厦南苑北门口5号楼一单元有1楼牛肉汤馆违规向小区内开窗，用鼓风机向小区内排烟，造成楼上多层居民无法开窗生活，执法局也责令他整改封闭非法开窗。这个商户呢，他只经营牛羊肉汤，也已经安装了油烟净化器，不产生油烟，也没有其他的炒菜的项目。下一步呢，会持续关注这个投诉问题的后续进展的情况，也督促钓鱼台街道做好辖区的日常监管，加大巡查的力度。以上是市城市管理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

0: 这个假期啊，也是不少的大学生朋友啊要去进行实习的一个阶段。那有一些同学啊，花钱买的实习经历却不敢写进简历里边去，为什么呢？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最近呢，在北京一家高校在读的研究生小莫向记者反映，他说他花钱买的这个实习的经历啊，他都不敢写进简历。此前他花费8万块钱通过某中介购买了暑期实习的机会，却发现这个实习啊太水了。眼下正好也是暑期实习的一个旺季啊，一些打着内推旗号的实习的中介就利用大学生的这种实习的焦虑，高价贩卖内推实习的机会，就是内部的给你介绍。通过这样的中介机构，真的能够让大学生找到一份有含金量的实习吗？稍后我们来了解一下记者采访的情况。我们来接听一位林先生的热线。林先生您好。
1: 你好张华老师。
0: 哎您好。您是还是反映您的所说的打流水的问题是吧？
1: 对。
0: 我们也已经向相关的一些部门反映了您的这个建议了。就是作为您代表更多人希望在这方面有所改进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1: 对。
0: 但是你可能不会有这么快吧，应该要兼具安全又要兼具为大家的这个服务，所以您没有收到相关的答复是不是？
1: 到现在都没有回应了。
0: 是这样的，我们上次反映您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您也并不是要处理您自己个人具体的事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不是说您现在就要去打流水，而是作为一个普遍

0: 定的问题，您作为代表大家反映了这样的一个心声，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是提的是这样一个普遍性的一个建议，所以可能没有就您的这个问题给您专门的一个回复。那我们就再等一段时间看一看，看看这个行业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它要是整体的从这个银行业的系统来说，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可能啊，比如说在流程方面啊，还需要有一些重新的改变才可以，因为它也要保障大家的这种信息的安全。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
1: 是九号到现在就月底了。
0: 您说的9号没给您反馈的问题，我们看到反馈了，您也说了有人给您联系了，是吧？
1: 那反馈的是农行，
0: 是农行，然后
1: 是
0: 他
1: 农
0: 给了
1: 行。
0: 您电话，给了您电话呢，您又说打电话也没有用，您又没打，是这样吗？所以9号他实际上是给您反馈了这个问题了。
1: 那是农业银行，
0: 对，那这样的话，他给您的那电话，您再联系一下，行不行呢？
1: 连续人家都问过了的，你上面没有，上面给我这个政策。
0: 对，就还是我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不能说这个网点就对某些人或者是大家就立刻就会开放。我们有很多的服务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一些意见诉求，就是随便你谁，你就可以打个别人的流水。那这个对于更多的其他的一些人来说呢，他也同样都是存在一个信息不安全的问题。所以只能说，在以后看一看他们是不是会有一些更妥善的办法来推动整个行业在这方面的一些服务，就是让大家既能够保证信息的安全，又能够让需要有需求的这部分人群感觉到呢比较方便啊，
1: 你还
0: 是
1: 要给
0: 这样一个情况。
1: 百姓一个回应哎，也人家可
0: 好，他给您回音是这样的，
1: 能就
0: 他您上线以后，其实他不是就立刻给了您回音吗？给了您一个电话。给了您电话，您说反应没有，您也没有去打，是吧？就是您看您反应的时候，每次我们都要来回的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就他实际上是给了您回应的。然后呢，您再次反应啊，我们也帮您反应了。但他这个普遍的问题呢，不是一下子，就是在确保大家信息安全的这个情况下，他不能一下子就能够解决。也希望您能够理解，我们也非常希望像这样的一些服务啊，能够越来越人性化，也能够越来越让不同需求的人都能够得到满足。也非常感谢林先生再次啊反映您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也谢谢您，也希望您呢，和我们大家一块儿再看一看，在今后会不会有一些让大家更加便利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有一些举措来逐渐的出台。谢谢您参与。好，我们刚刚呢说到了暑期这样的一些内推的实习的机会，能不能够让大学生找到一份有含金量的实习？其实所谓的付费内推实习机会啊，有很多陷阱啊。有的机构用 AI 给求职者修改简历，投递之后一眼被招聘人员识破。有的机构用话术激起求职者的实习焦虑，并且诱导他们购买高价的服务。专家提示啊，付费内推实习是利用求职焦虑牟利的违法的行为，求职者们呢需要审慎的对待。中介机构说啊，别的学员啊大多都来自顶尖院校，你这个学历背景不够啊，你又是跨专业，你要找到好的实习啊，那必须要像我们这样有靠谱的内推才可以。所以当时对方呢，就是总是在说这样类似的一些话术，让他感到啊越来越焦虑。于是呢，他就前后向对方交了累计8万块钱，寻找一个实习的机会。那有人会说，怎么实习要交这么多的钱呀？啊，是企业去实习，然后呢拿到这样的一个实习的机会。那么线上实习的过程当中，小莫就通过个人的微信和邮箱跟公司来往。公司发来的工作任务类似学校的课程作业，一看就不是实际的业务啊！3个月什么也没学到，他说他根本就不敢把这段经历啊写进简历，万一你写了以后一被核实啊是弄虚作假的，那可能对他个人的征信都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还不如不写呢。所以这8万块钱呢是白交了啊。那他们诱导求职者付费以后，这些实习中介提供的服务呢是不让人满意的。 他们声称有企业内部联系方式，只要6999元的会员费，就可以把谁谁谁内推到某知名大厂的战略投资。

这个是浙江一个高校的大二的学生小程同学，他当然付了款，付款以后多次询问内推进度，双方的反馈呢总是还没招人，你再等等。后来他才发现啊，对方发布的岗位信息其实大多是从社交媒体上收集的公开的一些信息，就是不用交钱他也可以得得到。机构修改完的简历看起来很专业，但实际上是用了 AI。 啊，此前购买过这类内推服务的小李同学说，他自己当时是不知道这些情况的，还把这份简历投递给了200多家企业，结果被其中一家企业的面试人员当场识别。那这些 HR 他也不是说天天就稀里糊涂的，对吧？你面试了这么多的人，简历做的是什么样啊，他心中都是很清楚的。求职者的焦虑心理呢，让他们迫切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提高确定性的捷径。这些中介通常会利用内部渠道、名额有限的方法，制造稀缺感和紧迫感。事实上呢，也是这样，就是有一些大厂，你要想去实习，那他一筛二筛，他跟招聘正式的员工啊，都差不多这样流程，就这么严格，时间也非常长。因为有一些这个大厂呢，他招了这个实习生之后，他就有到时候正式入职这样的一些机会啊，所以说他也非常的严格。当求职者意识到不对劲儿的时候，能不能顺利退款呢？有现在不少内推实习和求职辅导高度的绑定，他们会制造成了是我，黄了赖你这样的错觉。有的机构还在宣传中设置保面试不保 offer 的免责声明啊，就是我可以给你一个面试的机会，但是你通过不通过我可不保你啊，那是你的问题了。那服务一经开启，那他们投入的时间和成本就不可逆，所以呢暂时是不支持退款。这个是一个海外高校在读研究生小林和国内某内推机构在签约前被告知的规则。然而在他花了999元购买了这个机构服务以后，才发现和预期是完全不同。由于付款前机构就说明了退款规则，他自己觉得维权难度非常大，哎呀，干脆就放弃了申请退款吧，999块钱白费就白费了，要是自己再去申请退款，又可能不知道要耗费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啊，保面试不保 offer， 主观感受不能成为退费的理由。啊，因为小程同学在申请退款的时候，他也得到了这样的回复，是吧？但是关键是他连一个面试通知也没收到过呀，说他保面试也没有啊。目前呢，他已经在互联网法院起诉了这个中介机构。这个机构提供的会员服务名称呢，大多都是针对简历问题挖掘的辅导服务啊，重新定义你的中文简历，类似模糊的描述，给了机构非常大的解释的空间。部分退费也是常见套路啊，专业简历重构、笔试专项辅导、大厂导师一对一答疑，你看很诱人。这是小李向记者展示的无法退费一部分的清单，在4个月没有收到任何企业的录用信息之后，他就选择退费。但是对方说，你已经享受我们一部分服务了啊，总价15000的服务费只能给你退3000啊，你看你这些你都享受了呀啊。如果对方只是进行了简单的咨询，那这个跟他高额的收费标准是完全不对等的，不能作为机构拒绝退费的理由。如果有不退全款或不退费的条款，也可能因为虚假宣传或是存在诈骗行为而失去法律的效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腾讯在今年3月份发表了声明，强调说他们公司所有的实习岗位都不存在收费的情况，所有付费才能实习的岗位都是虚假岗位，属于诈骗信息啊。除此之外，像华为、字节跳动、京东多家企业也曾经发表过这一类的声明。付费内推实习的行为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它本质上呢是利用求职的焦虑牟利，这样的一种违法甚至是犯罪的行为。它不仅扰乱公平竞争的求职环境，更给求职者带来严重的法律和财产风险，求职者们呢是需要审慎对待的。如果已经购买了相关服务，发现自己被骗，应该第一时间停止一切付款行为，减少损失的扩大。需要全面的收集并且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投诉。如果说涉及的诈骗人员比较多，数额比较大，有虚构事实这样的情况，可以携带证据到就近的公安机关进行报警处理。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这天气啊是越来越热了，怎么才能够正确消暑清凉一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每年6到9月啊是食源性疾病最高发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家庭的饮食要特别注意啊，常清洗，做饭之前要洗手，加工生肉海鲜接触宠物之后要洗手，常用的砧板抹布以及餐饮具要经常清洗，生熟要分开啊，加工过的生肉生海鲜的餐具碗具不要再去制作凉拌菜，这样即食的食品呢要熟透。其实这不管是什么季节都应该是做到这样啊。暑假呢也是大家出去玩的一个比较好的时候，因为孩子也放假了啊，假期比较长，那想出去玩又怕中暑应该怎么办啊？那应该尽量选择早晨或者是傍晚啊，太阳落山的时候，这样呢能够避免中暑。在外多喝水，防止因为出汗太多引起脱水。气温特别高的时候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外面活动。外出的时候一旦出现头昏脑胀、恶心、想吐的状况，赶快找到阴凉的地方。那喝水也非常重要啊，少量多次的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该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了再喝水，而且首选白开水啊，避免长期大量的饮用高糖的饮料。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好，你特别冰或特别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者是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者是胃肠敏感人群更加应该谨慎。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以后，可以适当补充。
1: 不错啊，心灵节后治不愈，它是小笋的黄金时期。小笋它的肉质虽然没春笋那么鲜美，但是呢，小笋呢，它会更加的一个脆嫩。
2: 个高30厘米的叫优质春笋，春雨后刚刚冒尖的叫优质小笋。脆嫩的小笋可经不起工具强挖，要用手的巧劲儿轻轻一掰。
1: 这个小笋好脆，听到没有？掰的时候就听到脆的声音了，已经。它下面那一节是比较老的，然后采摘回去的作用不大，我们就直接用手掰。
3: 这里有一个。
2: 桃江的竹子因其质密坚硬，纤维细腻，水分充足，富含诸多微量元素，不仅是当地制作各种器具的首选材料，更是桃江美食的核心食材。
1: 我们要把那个笋切成笋丁，
3: 桃花江传说是我们桃江十大名菜之一，
1: 选用的食材全部是属于我们本地食材，不管是卖相呢还是口感方面也是做到了老少皆宜。
2: 鲜活的罗氏虾去壳去虾线，剁成顺滑细腻的虾泥，
1: 下一步就是调味了，入味。
2: 胡椒粉、淀粉、味精依次调味，最后淋入葱姜水，在调料与笋香的交融下，整个虾球鲜而不腥，清鲜适口。
1: 我再把那个虾胶打上劲，它等一下我们吃起来的口感它会更加的有 Q 弹 Q 弹的有弹性。
2: 经过50次反复摔打，虾泥彻底上劲儿成莹润弹韧的虾胶。松木糖红薯洗干净后去皮切丝，再放入油锅里用50油温炸至酥脆。
1: 刀工是一个要点，我们切那个红薯丝的时候只比头发丝粗一点点，油温的话大概就是220度的样子，它只有这个温度炸出来的东西它才能够一直保持酥脆。
2: 竹笋虾球也加入了这热浪，竹香和虾鲜风味浑然交融，这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一场跨越山海的食材对话。再裹上沙拉酱

0: 和刚炸好的红薯丝，酥脆和鲜嫩共舞，这是美味的匠心演绎，更是桃江人巧用风物别出心裁的智慧。
1: 菜品的色香味呢，第一个色的话呢，它决定了一个菜品的颜值。它第一香好了之后，它才会去有那个吃的欲望。
0: 裹着嫩小笋的虾球，弹嫩香融，脆爽生津。在红薯丝和沙拉酱的作用下，酥香清甜，层次十足。这是桃花江传说的滋味，更是桃江南竹的一缕清欢。
1: 我是17岁开始学厨师，那时候是从我们做员工餐开始。厨师的话，它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职业，每天呢，工作也比较繁琐，但是我们都能够坚持下来。
0: 感受了桃江的热情，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开化，更是藏着别样的竹林风情。
2: 为什么都没盖了吧？这碗筷刷白一点，刷干净点呢，东西再去把它剪一下。有哦，我还在青春期。
0: 何峥嵘，开化器糕制作师。作为人老心不老的地道吃家，这次他将亲自动手爆改继承多年的开化器糕。
3: 我们去祁溪镇去采这个毛竹叶吗？做我们开化的名点开化器糕。
0: 开化器糕又称开化第一糕，是开化人引以为傲的东方比萨。它既是传统糕点，也是当地人的家常早餐。如今何峥嵘决定用开化厨子为这道老味道注入新活力，给传统器糕来一次全新蜕变。
2: 师傅，你待会儿给我找嫩一点的毛竹啊，新竹子，给我找一点。啊，
4: 这个也是新鲜的。
2: 这根好像没有前面那两个好。再往前走，再去找一下。这根是新竹子。
4: 那个是新竹子。
2: 这根是新竹子。
4: 还有这根啊。
2: 这根也是。
4: 看你这个竹子的年龄，那个表皮啊，看起来这个青的哈，青的，它就年龄不是时间很长。就一年两年左右，看见那个表皮黄很黄的，它就是好几年了。
0: 开化县祁溪镇是钱塘江源头所在地，因其地理小环境，这里的毛竹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由于处于高海拔的山谷坡地，再加之源头活水的滋养，这里的毛竹身形高大挺拔，竹纤维也更为纤长优质。
4: 这个是今年长出来的这个毛竹叶，
2: 终于找到了这个新鲜的竹叶。作为这个传承人，我觉得是应该是与时俱进。我们做这些东西，做美食也好啊，做产品也好，一定需要是有人是去接受它，特别是年轻人的群体，他们才是未来。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竹叶500克，我可能打这个混在一起打呀。
0: 泡过水的嫩竹叶是创新的灵魂。
2: 哦，对对对，我叫泡明，对对。
0: 但传统器糕坯是风味的根基，因此何峥嵘要遵循老方子，先手工打造出正统的器糕坯体。
2: 这水啊，开化的山泉水。开化器糕呢，是原先我们是祭祀用的，就是这个是个米啊，那个叫早稻米。那么说早稻米收割以后，我就祭祀祖先，首先我可以做给祖先吃了。
0: 静待米浆自然发酵，同时把浸泡整夜的竹叶放进破壁机，搅打成脆润清冽的竹汁。

0: 我们打个手分钟，打到这个看不见根茎，基本上融合了。当然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细渣，要把它过滤。
1: 破壁机充分搅拌后的竹叶汁

0: 纱布滤去残渣后，分次拌入发酵米浆，为传统旗糕赋予全新竹香风味。
1: 我是从09年开始，因为出来创业，这个字号重新恢复到现在也整整过了17年。开这个饭店，源于这个情怀，源于这个记忆，因为吃旗糕长大的。其实我们小时候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在那个年代，我们在做创新东西，我们讲守正，没有说把这个老东西给丢了。有些时候讲情怀哈、啊，跟这个现实它是有一些距离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做事情没有情怀，他也做不了事情。
0: 竹汁和米浆充分融合，混着淡淡竹香的米浆再次发酵3小时。
1: 这个发酵也很关键啊，温度越低，发酵时间会越长，越难发酵，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在室内25-26度这种温度下发酵。筷子插入这个盘中为主，它能竖起来就说明它发酵到位的成功了。
0: 把米浆刷油摊进竹屉，上锅大火蒸制，这是守住古法本源，也是非遗美食的新潮创新。
1: 我现在是这个第5代啊，因为讲这种标准化的东西，可能是机器人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坚信，美食它一定是个性化的东西，这是机器人无法替代得了。我为什么我们要做非遗、做传承人？这个就是无法替代的地方。
0: 加了竹汁的旗糕坯，竹清香和米香混合交融，口感松软绵密，在蓝莓的搭配下更是添了几分酸甜果香，清爽灵动。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开化的竹子既能盘活传统糕点，也能融汇风味，烹制别致西餐。
2: 早吃晚吃，迟早要吃，多吃少吃，多少要吃。
0: 汪仁鹏，一个从业20余年的酒店主厨，在他的隐藏菜单里，满含中国元素的厨子将成为一桌法式美食的主角。位于浙皖赣3省交界处的开化，有着极为丰富的竹林资源以及竹子风味的传统美食，这给美食家们提供了丰富的食材和灵感。
2: 今天我想尝试把我们开化的清水鱼，再加上我们这边的竹叶、竹笋，也融合一下法式的浪漫。
0: 大厨汪仁鹏今天就要走进开化县保存最完整的原生态古村落，用一道道结合竹元素的漂亮饭征服食客。食材的选取尤为关键，汪仁鹏一头扎进竹林里，他要寻找今天的第一项食材——竹林清水鱼。在人称“华东绿肺”的开化，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81.41%，地表水质也常年保持在1类标准，清澈的不讲道理。而这好水的秘密，就藏在毛竹林的根系之下。山中的毛竹林会把自己变成耐心的酿造师，将雨水一滴滴滤成冷冽甘甜的山泉，源头活水又被引入鱼塘，就这样形成了人护竹、竹养水、水育鱼、鱼在养人的完美。

0: 要选最绿的。
1: 先摘取竹崖边上的几片竹叶，一会儿为乡间清水鱼注入东方的魂魄，以清香入馔，将山野入怀。
0: 白兰地开化厂的色拉油、酱油、黄油。来来来，林正磨个刀先。

0: 先把它取下来腌制。
1: 鱼皮做冷菜，嫩肉腌制后做成厚实鱼排。剩下的鱼骨、鱼头、边角碎肉，则送入锅中慢火熬煮。酱汁是法餐的灵魂，而今天的这份灵魂就藏在小小的竹叶里面。首先用鱼汤熬煮今天采摘的新鲜竹叶，
0: 给它煮个两三分钟，把里面的香味都给煮出来。
1: 然后用料理机把这锅竹叶鱼汤打成糊状，再回锅翻炒，至气泡清涌。
0: 加点黄油增加香味，
1: 满含竹叶清香的秘制酱料就大功告成了。今天的主菜竹韵鱼排就全靠它来点睛。
0: 融合料理，我感觉就是把各家的所长融合在一块吧。年轻人因为在外面待的时间久了，回来他对本地的菜辣度啊什么东西有些适应不了，然后我想弄一种就是年轻人去吃又有氛围又有档次的一个融合料理。我们只是把每道菜做成心目中就是最好的，再让客人去评判这个菜的好坏。
1: 没有法餐里程序的繁复，只有厨师满满的巧思与诚意。竹韵鱼排搭配上竹笋沙拉，再加上一碗竹芽鱼皮，这位西餐大厨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为老味道换装。

0: 吃一口鱼排，在竹枝的作用下，鲜香层层化开，竹芽和鱼皮双鲜搭配，去腥腻，脆嫩交融，这是竹子和山野鲜味的灵魂共舞。
1: 看他们吃，看他们全部吃光，一种幸福感。
0: 开化的山水滋养出肥美的毛竹，而远在云南沧源，这里的竹子则别有一番风貌。

0: 这里是中国西南边陲云南沧源，天然的雨林秘境孕育出被誉为竹王的巨龙族。这里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他们世代以竹为生，并将竹子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别具一格的阿佤风情。
1: 这个姐姐吗？
2: 没点关注的点个小关小注啊，也可以给小表妹亮一个粉丝灯牌。
0: 小芳，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3: 果果姐姐们，姐姐们，
4: 果果姐姐们，
0: 真的一个致力于将家乡推向全世界的佤族姑娘。
3: 香又辣，太香了。
0: 而这次她也要玩出新花样，用竹子打造特色佤族火锅。
3: 果果姐姐们，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沧源县巨龙族文化产业园。这一次呢，我想把美

0: 食融入到竹林当中，打造一次竹林露营体验，跟随我一起来吧。
1: 充沛的降水和常年温润的气候，让云南沧源成为滇西天然的雨林秘境。深厚的红壤搭配河谷地貌，孕育出20000余亩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竹种巨龙竹。
0: 到底什么是巨龙竹呢？我要怎么去分辨它？
2: 最大最长的那个就是巨龙竹。
0: 哦，那你可以带我去找最好的那一个吗？
2: 可以。
1: 作为竹中巨人，巨龙竹可谓身形不凡，它最高可达45米，直径足有30厘米，体重可达数百千克，不仅生长迅猛，更是集食用观等多重价值于一身的全能选手，堪称竹界巨无霸。
0: 哎，这个好，我就要这个了，扛吧。因为巨龙竹呢，它的体型比较大，从外形还有容量上就可以做一口锅，最主要的是它够香。
1: 竹子向来偏爱潮湿温润多雾的生长环境，而沧源坐拥肥沃的酸性土壤与湿热多雨的气候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让巨龙竹水分饱满，还养出厚实又耐热的竹篦。不过虽说巨龙竹耐高温，但用它来制作竹锅还要考量食材的烹煮火候与受热效果。
0: 因为巨龙竹的话，根根的话它呢比较厚，不容易着，如果是说我们选尖尖的话，它又比较薄，所以的话选择中间的这一个最合适。
1: 竹柴入火，竹焰升腾，只需要放入最普通的底料，在沸水的加持下，自然的竹清香缓缓漫开，它既中和了辣锅的油腻，也调出了鲜美的竹香高汤。
0: 这是妈妈腌的酸笋，这个是黄笋，这是小泥鳅，臭豆腐。
1: 新鲜的巨龙竹燃点高，自带天然的防火护甲，再加之厚实的竹篦和其内的水分，使得竹火锅久烤不易开裂，受热后缓缓吸出清甜的竹香，竹香沁辣，鲜爽宜人。先尝一口汤，竹香是淡淡的，再吃一口肉，鲜香是浓浓的。腌好的竹笋是整锅的精华，绿菜和各种肉食在竹肉、枸杞、红枣的加持下，滋味相融，层次丰富。
0: 外面的那些火锅它的料味比较重，但是我们吃的这个用巨龙竹煮的火锅呢，它会有那个竹香味浓，而且还有一些回甘，它和菜融夹在一起的话就是特别的清香。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巨龙竹其坚韧挺拔的特质早已成为阿瓦精神的象征，被佤族人民世代守护，代代相传。
0: 今年27岁了，新媒体这个行业的话，我已经从事了差不多5年多了。竹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是很重要的。以前的房子都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们的一些器皿啊、歌舞啊、信仰啊，我们都离不开竹子。
3: 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

0: 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滩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滩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155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0: 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1: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0: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4: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3: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4: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6: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 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7: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0: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巨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巨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6: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 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6: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3: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4: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13: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

0: 叫。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3: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结果，
8: 不放结果，铁血再造，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依赖。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19点整，
1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4: 怎么了？
15: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16: 两性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5: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16: 在书里呀。
15: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4: 小美怎么赞？
1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5: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1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4: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5: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4: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听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7: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蹦不是》。

0: 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蚌埠市交通运输局的各位上线的嘉宾，是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余化祥。余局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0: 好，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交通运输局规划建设科科长武维东，是运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宋磊磊，是公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林，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李局长，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知道今年是15交通规划事业发展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2026年，目前来看的话，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从目前我们得到的相关的数据来看的话，是交通运输部门上半年可以讲是取得了很多的一些成绩，而且有一些长足的发展。能不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就我们上半年做的一些工作，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2026年也是推进交通运输15发展规划的重要的开局之年。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做好服务，在推升做实我们交通运输的支撑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现在把相关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下汇报。第一个大方面呢，想是汇报一下这个推进交通建设工程方面的事情，这个第一个方面呢，我就想是多点开花。高速公路呢，我们今年上半年包括建成的有宿州至固镇的这个高速公路，就平常我们讲的宿固高速的北段，现在已经通车。第二呢是锦台高速蚌埠胡同至路口段，就我们常说的这个河墟的南段，也已经这个完成了4改8，已经开通。包括我们第三个就是四蚌高速公路的这个路基和桥梁已完成超过80%，年内也可以开工。这个是在五河至江苏的交界处，这个第四个呢就是河墟北段，河墟北段呢现在实现了这个单向通车，也总体的工程量呢已完成也超过一半。所以这个计划呢是在28年这个能够全面通车。所以这个还有我们自己市内建设的叫怀凤高速，就是 S63怀凤高速，现在第一个表段总共是4个表段，第一个表段已经在开工建设，这个1季度开工建设，另外呢3个表段都已经着表完成，很快就要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所以这个整个高速的建设情况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0: 对我们高速路网的架构的全面的铺开可以说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稍后的时间我们请局长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导播室有一位是朱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朱先生您好。
2: 好，领导你好。
0: 您请说。
2: 局长领导你 好，
1: 你好，
2: 我向你反映一种情况。
1: 请讲。
2: 这个5蚌公路呀，开还没通车，才修好。这个地方三浦小学以北，这个地方啊，都是老年人送小孩挤过城的，挤过大的。这个小孩要走着到三浦小学去上学，那个地方站还没修好，都出事几回子了。请领导搞个红绿灯，麻烦领导，对老年人对小孩。有个生命的保证，请领导考虑。
0: 好，在5蚌路的三铺小学是吧？
2: 三铺小学北口。
0: 好，
2: 一定要搞上红绿灯。红绿灯，它这个有红灯了，它就不走了。
0: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 好，非常感谢。

0: 您，谢谢您啊。好，
1: 还领导，我还有一种情况让你反映。嗯，这个小学这个一辈呀、啊，对这个叫鱼沙公路，都搞得呀课堂爸爸，都一课堂一课堂列霸课堂。
0: 嗯，
1: 请领导可能
0: 好，
1: 搁这个路呀换一些修一下。
0: 大概我们了解了，您还有别的问题吗？
1: 没有问题，就提这两个问题，对大家都是老年人。你看，前路也庙，
0: 好，
1: 这个宋也围着这个祖王。
0: 行，
1: 这个
0: 大概我们了解了，朱先生。好，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了解到了。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把两个问题反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三浦小学北段，希望能够安装一个红绿灯，包括孩子上学、老人接送孩子，如果没有红绿灯的话，对于安全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2: 嗯、对。好，这个他讲的这个地段是在五河至蚌埠现在新修的三二九三幺三的这个路段，现在正在进入收尾阶段。我们在这一段这个设置红绿灯，需要科学考虑的原来设计，我们再到现场，让这个原来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再去和当地实地勘察一下啊。根据情况需要设置的，我们肯定要就要设置。
0: 还有附近的一个路面、坑洼不平
2: 啊，这个鱼沙公路，按你刚才讲的这个路段，有可能是农村公路，也可能是其他的农业修路。我们去看，如果是我们负责的交通负责的农村公路，我们回去过以后就要立即纳入明年的改造任务啊，我尽快的给它改造完善。
0: 嗯，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网上呢，有一位朋友发来了一个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是网名叫阿牛的朋友，他说到103路部分驾驶员在太平街站遇到老年人上车的时候呢，会手动播放一下安全提醒，这样的话非常的好，但是有的时候会漏报站名，比如说到达蚌埠市第一中学的时候就不报，直接报到蚌埠市第四中学，可能是因为中间的路途比较短的原因，常常会漏报错报，希望能够规范驾驶人员的按键播放操作工作。
2: 好，这个请我们张林董事长回答一下。
0: 好，张总。
3: 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对蚌埠公交的关注和提出的宝贵的建议。这个情况呢，我们下线以后呢，会对驾驶员在站名的报送方面呢进行加强一下培训，也提醒了这个公交的广大驾驶员对站名报送工作的规范。
0: 好。还有一位朋友，网名是布先生，他说到马城镇公交车站180路公交车附近常常会有一些私家车在附近停靠，请问一下会不会有可能是黑车司机？
2: 啊，这个请我们运管的宋主任。
0: 宋主任啊。
4: 好的，这位先生，您反映这个问题呢，下线过以后我们会跟交通执法支队联系，到现场去看一下，然后再做一个反馈。好，谢谢。
0: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刚才局长特别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高速路网建设的相关情况。老百姓也比较关注的是我们国省干线相关建设的推进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
2: 好，那我再介绍一下国省干线的这个建设。我们全年呢推进普通国省道项目呢总共是9个，总里程超过了80公里，其中蚌埠到五河的乙级公路，就刚才那个朱先生讲的这一段路，我们这个全线的路基桥梁都已经全部完工，我们年内可以实现这个交工正式通车。这个第二个呢，就是 S216 五河淮洪运河的特大桥，包括 S329 临海关淮河大桥，包括它的接线，都在同步的加速推进。这是这个国省干线主干道。包括我们给国省干线刚才也讲到的这个农村公路也在提质增效，我们农村公路呢现在这个上半年就完成了26公里，养护工程呢161公里，养护工程就是有的这个次差路段啊，就是质量次一些，质量差一些，影响出行了，也改造了2座尾桥，我们这个同时呢四号农村路这个申报已经获得了这个交通部的试点城市，这些都为我们下一步国省干线包括农村道路的建设 奠定了底。

0: 族提供了这个有利的条件。
1: 是的，好，我们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1: 您请说。
2: 我想提个建议啊。
1: 嗯。
2: 这个凤阳东路线正在维修，我的建议就是在修这个人行道的时候，也就是在铺砖的时候，有该栽树的地方给它留个树坑，能栽树。树对一条路的风景，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1: 嗯、
2: 我亲眼目睹看，有一棵大树死掉了，树，这个树干被移掉以后，立刻被这个修路人用水泥堵上了，我认为非常可惜，我就这个建议。当然，这个，在留树坑和不留树坑，这个成本代价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我就这个建议啊。
1: 好，好，谢谢您的参与啊。
0: 好，这个。感谢这个市民关心我们的这个城市建设，提高的城市品位对于栽树很重要。就这个事情呢，这个城内的主干道是由这个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我们下线过以后也会这个积极的给城市管理部门对接，这个吸纳这个县城李县城你提的这个建议，好的建议啊。
1: 嗯，对，就是可能刚才这位先生所说到的，就是没有树坑，没有预留这个树坑，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接下来会种植一些树木。这样的话，如果没有预留的话，到时候对吧，栽植起来也不是很方便啊。
0: 对对，
1: 好，
0: 嗯，
1: 来，我们来接听卢先生的电话。卢先生您好，卢先生您好，好，我们请导播来查看一下。
3: 我想反映一下，
1: 卢先生您好，
3: 好像是原来幺七八走的那个路改到会就不走了。因为那个道基本上都修好了一段时间了，您那幺七八能不能恢复呢？
1: 哪条道您再说一下。
3: 就是对那个三岔河而去的，就是那个平安学校与探证队。
1: 好，我没有听清。
3: 走了这个环境市区，就龙华路那个地方。
0: 龙华路。
1: 您听清了吗？
3: 我没有啊。
1: 好，我没有听清您讲的。
3: 原来的路线。
1: 嗯嗯。
3: 另外，我再反映一下，就是那个幺二六给它重新来绕一圈呢，绕一段，然后再恢复原样，这样呢，这个小区啊，也过人来回，它不也方便吗？
1: 好。张总有没有听清他讲的内容？可能涉及到公交这一块。
4: 哦，这位朋友，感谢你对蚌埠公交的关注和提出的建议。刚才听了一下，大概你反映是幺七八路，龙华路那个附近的修路影响到公交的线路问题。
3: 就是原来修路，现在我看那路已经修好了。
4: 哦，那这样我们下线以后呢，安排工作人员呢到现场查看一下具体情况，根据调研的情况和线路的保障安全的规范的走向。进一步给你反馈，啊，
1: 好，谢谢您的参与。我们也提醒一下其他的听众，包括观众，在打进热线过以后呢，保持在线的手机的畅通，我们会随时来接听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过以后呢，也希望您在交流方面呢更加的清晰清楚一点。好，好，我们来接听董先生的电话。董先生您好，董先生您好，您请说。
5: 我刚才跟那人讲过了，我那个就那个火点那个禹王路修的嘞，那个公交站台那个板都弄矮，年龄大了做不到，矮板子哪能做到呢？做
1: 好，
5: 年龄大的人做不到，
1: 好，
5: 做到了也站不起来，你看那板子弄的，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
5: 那么矮哦。
1: 好，您还有别的问题吗？
5: 原来那个矮的多，
1: 还有别的问题吗？
5: 啊，
1: 好，好，好，再见。禹王路公交车站台那个坐的凳子、坐的座椅比较矮，坐下去就站起来不是很方便啊。
0: 对，这个是我们禹王路花园禹王路正在改造它的这个公交站台的设施。如果公交站台的设施还是为了方便群众，我方群众不方便了，我们回去过以后，这个尽快的到现场进行核实。看看它的这个设计规范和群众的这个需求是不是吻合。我们如果不能满足群众需求，我们会尽快的督促进行调整。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

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2061331和2061332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依然为您开通。在网上

0: 站牌，我们不知道具体在哪个点乘车，可以增设吗？
1: 这个我们线下根据这位听众反映的情况，到实地去查看一下。这个根据线路走向和设置站点的这个安全设置的条件来综合考虑。好，于局长。
2: 我们知道淮河是我们的母亲河，近些年来呢，市委市政府也在大力推进这个淮河航运建设的发展，我们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就这块工作的开展，能不能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嘞，主持人。这个淮河航运一直也我们蚌埠本来就是引水而兴，
2: 对，
3: 这个安徽省也在打造水运安徽，对市委市政府呢也非常重视我们蚌埠的淮河航运的发展，包括水运发展，所以我们今年。 围绕着水运安徽的建设的要求，上半年这个做了一些工作，包括组织了3次会议。第一个会呢，我们召开了全市的交通物流大会。这个交通物流大会是把这个水运也纳入的重要的内容，包括落实联运。第二个呢，就是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把全市铁路、公路、水运的一些企业和管理部门，这个召集在一起，请听他们意见。 怎么能够使供水、铁水和水中转这些方式能够更好的在蚌埠能把它联运起来啊，减少物流成本，就为物流啊降本增效。第三个呢，我们在就是上半年最后一天，6月30号，举办了这个全市航运业高质量发展和全产业链的对接大会。所以这个会议呢，齐聚了航运产业发展的上下游。 全链条的业主，啊，也发布了这个我们造船的招商场景，把我们金融，啊，包括为航运产业服务的一些部门，都请来与这个船东进行对接，做好服务，啊，效果非常好，得到了广大船东的一致认可。所以水运建设方面呢，就是项目建设方面呢，也有了很大的这个进步或者是成效。 一个是呢是工人码头这个三期，也是交工验收了，还有呢这个中通国际码头，包括河源的龙亢码头，啊，沱惠河航道的整治，这三个很大的工程，啊，都在稳步的推进，啊，年内这个龙亢码头就能够顺利的实现这个开泊运营。我们蚌埠港呢，就是原来。 有在就蚌埠新港在胜利西路那个地方，它的货运吞吐量，包括集装箱的吞吐量，啊，今年上半年都实现了历史上涨，啊，我们同时，也积极的向上争取，按照这个市委市政府，三大主渠道的要求，我们对上争取，今年上半年，要这个老旧的船舶更新，我们争取到，3.06亿元的这个资金。 为我们56艘船舶的更新，包括已被76艘，旧船舶的这个拆解，提供了资金支持。这样，我们争取的资金规模，在全省也是第二位的啊，数字也是很高的。
1: 啊，这个成绩也是摆在眼前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在网上有朋友发来了一个建议，我们请张总来帮忙答复一下。 人力资源产业园现在目前已经搬迁了，原人力资源产业园站建议能不能更改为解放路立交桥桥南？市公安局北能不能改为人力资源产业园北？市公安局改为人力资源产业园站？这样可以吗？
0: 公交的冠名呢，是根据这个道路通行的情况以及市民的这个认知度来综合进行考虑。对于这位网友的建议呢，我们线下呢。
1: 在建议的基础上面，我们综合考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量来进行采纳。嗯，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或者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继续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三种互动方式仍然为您开通之中：2061331和2631，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 刚才于局长特别从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年上半年我们交通运输系统的一些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工程建设方面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开展。大家比较关注的另外一个点就是关于出行方面，因为出行跟我们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运输服务保障这一块，我们上半年是不是也有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呢？
3: 好，那我就简要的再。 报告一下。

0: 二个方面就是优化交通行业的服务保障方面，这个一个呢是综合运输体系持续在完善，我们包括统筹了公交、出租、客运和铁路联运，在春节期间，特别是一些我们上半年，我们全市的文旅蓬勃发展，举办了很多的活动，像巅峰演唱会啊、足球赛啊，很多的这个活动，
1: 对，
0: 我们都做了很好的这个保障，啊。是这个，第二个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喜事，也给大家汇报一下。大家都知道，我们藤湖机场开通，藤湖机场开通过以后，我们包括给藤湖机场的旅客做出行的这个保障，开通了站点巴士，包括我们要是公交从市区可以到花园，可以转公交，也可以直达。我们也安排了一些出租车和网约车，能够保证在藤湖机场的旅客的这个往返啊，这个能够保证零换乘，就是接驳对接。我们这个讲到藤湖机场呢，再汇报一下藤湖机场的现在的运行情况。藤湖机场自4月29号运营以来，已经开通了深圳到蚌埠到大连，包括这个成都到蚌埠这个2条航线，3个航点。我们这个下半年还要计划再开通3到5个这个航线，现在可能这个8月份就能开通到这个成都的海南的航线，八月份可能就开通到海南的航线，我们下一步可能在9月份这个计划可能开通到重庆的航线，所以这样呢就是不断织密我市的这个航空的通达网络，这样我们在蚌埠啊，这个可以，就是零换乘，或者是无缝的对接接驳到航空，到这个其他地市去，这个也是个好的这个情况。而且我们现在这个运行的航班，正点率都超过86%，客座率都超过85%，也展现了我们市蓬勃旺盛的这个航空服务需求。
1: 对，
0: 就是，
1: 这样的话，水陆空多点联动，对于我们的交通出行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且藤湖机场的开通，作为蚌埠市民来讲的话，翘首期盼了那么长时间，终于梦想成真的时候，大家尤其是在这个暑假，我看这个上座率也是非常之高，很多的一些家长带着孩子飞赴到其他的一些城市、旅游景点城市去旅游打卡观光，对我们的交通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性的循环，是吧？还剩下最后2分钟，我们能不能请于局长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下半年我们工作有什么样的一些重点的思路，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简单报告一下，一个是我们下半年还要继续大力攻坚交通的重点项目，我们这个坚持，业绩就是尊严。成绩出于实干的这个指导思想，我们还是想重点抓这个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这个345G35，这个唐吉，到马城的这一级公路这个一期的开工建设，我们下半年要再激烈的往前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几条高速，还有下半年，也要稳步的加快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4号农村路的建设，下半年我们计划在9月份之前全部要收工完成，这样为这个秋收群众的出行提供便利条件。水运方面呢，刚才汇报的这几个码头，包括脱口和航道的整治，我们也准备在年底之前都要完成。另外，这个我们还有为交通建设，做4-2把柱一个引领作用的这个规划，2个规划，一个15的交通运输规划，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行业产业的发展规划，就是这个码头呀、布点的规划，这个2个规划做引领的，我们下半年也要完成。
1: 好，今天也特别感谢于局长来到现场，就我们交通运输系统今年全年工作的一些安排，包括已然取得的一些成绩，和大家进行了线上的交流。我们今天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0: 好的，
1: 好，
0: 谢谢。
1: 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节目的重播时间，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 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在线收听收看和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故事何以成为世界的解药？无论多么精妙宏大或者沉重的文学作品，也是在安心地讲一个故事。故事中跌宕起伏的情节让庸常的生活有了期待，但故事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能治愈生活中所有顽疾，拨开生活的所有迷雾。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什么样的故事才能被看作是世界的解药呢？本书开篇就写了著名的作家毛姆以及他的作品《刀锋》。毛姆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他做过会计、妇产科医生、战地急救员、救护车司机，在欧洲、北美、中国、拉丁美洲等地方都生活过。毛姆创作力惊人，一生共写下100多篇短篇小说、20部长篇小说、30部剧本，此外呢还有各种游记、回忆录啊、文艺评论等等。除此之外，毛姆也是极少数在有生之年就大获成功、得到大众追捧的作家。那毛姆为什么会取得如此成功呢？本书作者韩松洛说，他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对人的关注和洞悉，跨越了时空的维度，直达人们精神世界里最敏感核心的部分。作者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从这本《刀锋》里来寻找答案。小说中的故事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一战结束、二战开始之前的这段时间，故事发生的地点主要集中在法国和美国。韩松洛把《刀锋》这本书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把它想象成一座衰败残破的游乐场。我们可以将这个游乐场看作是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现代战争后建立起来的精神乐园。游乐场中心有一个闪烁着彩灯的旋转木马，上面坐着6个形象各异的人。第一个人叫艾略特，是个年近60却依旧风度翩翩的精明商人。除了赚钱，他最大的爱好就是交际，尤其是和上流社会的各色人物打交道。他对家人非常慷慨，尤其是外甥女伊莎贝尔。第二个人就是伊莎贝尔，一个家境优越、相貌姣好的17岁女孩，她喜欢漂亮的衣服，喜欢参加各种舞会。伊莎贝尔终其一生深深爱着的男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复员军人拉里。第三个人就是拉里，一个不到20岁的英俊少年，他的父母在年幼时早早过世，由父亲的一位老同学抚养长大。拉里在一战时成了一名飞行员，在战斗中目睹战友的死亡，因此对人生感到迷惘。战争结束后，拉里既不愿意工作，也不愿意进大学读书，而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探求人生的意义。他抛下了未婚妻伊莎贝尔，开始周游世界，最终在印度得到了生命的顿悟。第四个人是格雷， 他的年纪和伊莎贝尔差不多，是一个财力雄厚的企业家的儿子。格雷对事业充满热情，他务实的性格给伊莎贝尔带来了安全感，最终成了他的丈夫。第五个人是苏珊，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女模特，在法国一群年轻的艺术家圈子里来去自如，也因此结识了拉里。在本书中，苏珊无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她可以快速而热烈地爱上一个男人，也可以毫不留恋地离他而去，即使被人抛弃也能做到不拖泥带水，果断寻找下一个目标。第六个人是索菲，她原本是伊莎贝尔的同学，来到美国后组建了幸福的三口之家，不幸的是一场车祸让她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索菲从此一蹶不振，来到巴黎过着堕落的生活。这六个人啊，看似彼此相连，实际上面临的困境却截然不同，他们解决困境的方式也各有特色。艾略特面临的是身份困境，他挤破头往上流圈子里钻，竭尽全力攀附贵族，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问是否收到了社交舞会的邀请函。伊莎贝尔

面临的则是情感困境。他年轻、美貌、富有，心仪对象是为国抗战的战斗英雄，也是众多女孩羡慕的对象。没想到拉里在经历了战争之后，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人了。伊莎贝尔最终选择嫁给富家子弟格雷，但她真正爱着的人只有拉里。拉里面临的是精神困境。本书作者韩松洛说，他是最早主动离开旋转木马的人，想知道游乐场以外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也要去实践另一种生活。格雷面临的是经济困境，突如其来的经济大萧条让他家破人亡，从此一蹶不振。那索菲呢，面临的则是生命困境，他由于无法承受丧亲之痛而自我放逐，最终因为没能经得住酒精的诱惑死于非命。拉里曾经努力想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可振作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让自己衰败下去也许是索菲能力范围内能做的唯一选择。在所有这些人当中，真正摆脱困境实现生活自由的人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苏珊。虽然毛姆对他的描写不多，但是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是最轻松的。尽管没有稳定的感情，也没有稳定的工作，但是他依然是来去自如。最终他幸运地嫁给了一个商人，有了稳定的生活保障，还能追求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面对各自困境时，六个人处理方式有我们认同的，也有我们不认同的。读者可以作为旁观者去评判他们的行为，也可以像毛姆一样对每个人的经历投去深深的理解。写作《刀锋》的时候，作家毛姆已经70多岁了，岁月把他磨砺成了一位坦然睿智的老人。他可以从容地告诉读者，既定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都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任何一种哲学观念能够指导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所以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黑与白。正如这篇小说的题记里写的一句话，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一本兼顾深刻性、社会性、幻想性的故事指南，带你读真正优秀的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欢迎继续收听。

人们都不喜欢听大道理，可用故事讲出来的道理就受欢迎多了。但有的时候啊，想讲好一个故事并不容易，尤其是面对一群对故事背景完全陌生的人，怎么讲才能被接受，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说到狄仁杰，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但西方人并不知道他是谁，直到有一位荷兰作家写了一本《大唐狄公案》，才让狄仁杰变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福尔摩斯。高罗佩1910年在荷兰出生，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他的童年是在印尼度过的。高罗佩曾经系统学习过15种语言，包括中文、日文、梵文、印第安语等等，并且对亚洲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15岁时，高罗佩进入荷兰外交部工作，先后在日本东京、中国重庆、美国华盛顿以及荷兰海牙担任外交工作，一直到他去世。担任外交官期间，高罗佩在文化艺术领域、文学翻译和创作方面都有相当令人惊叹的成就。他写了4本学术著作，翻译了多部中国古代小说，其中就包括清朝作者撰写的以狄仁杰为原型的小说《狄公案》。高罗佩生活的时代正是中西文化不断碰撞交融的年代，加上侦探小说在西方盛行，让他决定自己写一部中国背景的侦探小说。没想到作品一经出版就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高罗佩不仅通过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推理故事，让世界各地的读者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学的魅力，也让狄仁杰这个人物成为国际名流。大唐狄公案，他的成功那是有道理的，在迎合西方读者和保留东方文化。

0: 元素之间，高罗佩可没少下功夫。首先是在故事结构上真正做到了中西合璧。狄仁杰的故事在中国大多是以公案小说的形式呈现，这与推理小说有一定区别。中国传统公案小说起源于宋朝，最早来源于说书人，到了明清时期，印刷品普及后才逐渐演变为一种通俗小说的形式。高罗佩发现公案小说有很多缺陷啊，以狄公案为例，作者会在每个案子开始时就交代犯罪动机和犯罪过程，等于提前剧透了，而且在破案过程中总有超自然力量的介入，对于不了解东方文化的读者来说，理解起来很困难。此外，公案小说还涉及大量关于人情、伦理和时事的议论，读者难免会觉得乏味，所以照搬肯定是不行的。好在高罗佩既是一个中国通，这是他创作小说的一大优势。在写作《大唐狄公案》的过程中，高罗佩尽可能地保留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风格，比如在一个故事中同时出现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案件，主人公狄仁杰不得不同时面对这三个或彼此关联或毫无关系的复杂案件。同时，高罗佩也参考了推理文学的创作思路，并在结构方面做出了重大调整，将揭露犯罪真相、审判凶手的情节放在故事结尾。在《大唐狄公案》中，大部分的故事呢都遵循了发现犯罪、寻找线索、接近真相，再到揭露犯罪这一套叙事模式。其次，通过在细节上下功夫，帮助西方读者更细致地了解中国。虽然是外交官，高罗佩并没有以一种学术眼光来审视中国，而是从微观细节层面入手，去描绘中国古代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人们的生活习惯、吃穿用度、市井生活，大到政治制度、自然地理、宗教文化，这些内容在高罗佩的笔下都得到了全面精彩的体现。大唐狄公案由24个彼此独立但又相互串联的故事组成，几乎在每个故事中都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物品，这个物品可能是某种珠宝首饰，如玉珠串、红宝石，也可能是某种古代日常用品，如屏风、瓷器、毛笔、算盘、书画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古老的歌谣。这些具体的意象和场景一方面和案情发展紧密相关，所以直接被用作小说的标题，或者是在文章中反复出现，串联起整个剧情。另一方面，可以营造浓郁的中国特色，让读者有一种独特的神秘感和新鲜感。本书作者韩松洛说，高罗佩让一位中国的神探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和福尔摩斯一样的文学地位和知名度，他给整个世界贡献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大 IP。 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要感谢那些创作了公案小说的古代文学家们，以及这位对中国文化带有虔诚敬意的荷兰作家。这本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用一个写作者的眼光审视这些大众熟知的文学作品，并将他的阅读体验融汇成了深刻而治愈的读书笔记，告诉我们怎么把故事读出不一样的味道，看到故事更多的价值。故事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微尘，它是从真实的土壤中扬起来的，一旦重新落下，就有了别样的意义。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满纸烟蓝，他说，进入手机时代之后啊，真的很难再享受读书之乐了，这本书让我重新爱上了阅读。人鱼微末，他说，作者的书评和影评写的都很深入，有很多当时看了书却漏掉的点，可以说解读的非常透彻。还有读者玄子，他说很喜欢本书序言当中的故事是整理世界的方式，回忆自己的阅读史也是整理自己的方式。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

0: 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梅里雪山。梅里雪山属横断山脉，位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和西藏的察隅县交界处，距离昆明849千米。梅里雪山处于世界闻名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地区，连绵13峰，座座晶莹，峰峰壮丽。在这一地区，强烈的上升气流和南下的大陆冷空气相遇，变化成浓雾和大雪，并由此形成世界上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季风海洋性现代冰川。雨季时，冰川向山下延伸，冰舌直探2600米的森林；旱季时，冰川消融强烈，又缩回4000米以上的山腰。由于降水量大、温度高，就使得梅里冰川的运动速度远远超过一般海洋性冰川。剧烈的冰川运动更加剧了对山体的切割，造就了令所有登山家闻之色变的悬冰川、暗冰缝、冰崩和雪崩。由于垂直气候明显，梅里的气候变幻无常，雪与阴晴全在瞬息之间。梅里雪山既有高原的壮丽，又有江南的秀美。蓝天之下，洁白雄壮的雪山和湛蓝柔美的湖泊，莽莽苍苍的林海和广袤无垠的草原，无论在感觉和色彩上都给人带来强烈的冲击。梅里雪山的13峰中最高的卡瓦格博峰为云南第一高峰，海拔为6740米，它是康巴藏民顶礼膜拜的神山。20世纪30年代探游过世界不少名山大川的美国学者洛克伯称，卡瓦格博峰是世界上最美之山。卡瓦格博峰南侧有瀑布自1000米悬崖倾泻而下，称雨崩神瀑。每年夏季冰雪消融，一股股水流沿崖壁飞泻，像千万匹白练飘然而下，飘飘洒洒，十分壮观。若逢阳光反照，云雾蒸腾，便有彩虹出现，美如天上仙境。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读书小百科。书柜里的惊喜，达芬奇的镜像笔记。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酷爱写笔记，他一生写下了10000页内容，涵盖解剖、机械、绘画、光学等诸多领域。但最神秘的是，他的笔记竟然全是镜像书写，用右手从右向左反写，看起来像外星文字，据说是为了保密。也有人认为这是他左撇子习惯所致。直到现代，人们用镜像或扫描仪才逐步解读其中内容。这些笔记被装订成册，被誉为最接近天才头脑的书，也提醒人们有些书读起来真的要动点脑筋。
2: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2: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1: 大家好，我是亚琼。
3: 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老朋友。那么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请进我们的嘉宾老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他们不一样的老年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请进直播间的是来自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的蒋辉老师啊。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开通了，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啊，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就可以看到蒋老师了哈。
1: 嗯，
3: 这样我们先请蒋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蒋老师
4: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蒋老师好。
3: 蒋老师好啊，我们来介绍一下蒋老师啊。蒋老师呢是1976年毕业于蚌埠市第七中学的，他在初中阶段呀便师从蚌埠市文工

0: 凡、秦国富先生学习唢呐的这个演奏。
1: 嗯，
0: 在校期间呢，也是校宣传队的文艺骨干啊、曾经领唱红色经典《过雪山草地》。
1: 1977年的时候呢，就赴阜阳下放后，借调至利辛县的文工团，专职做这个唢呐的演奏。到了1979年又招工返回到了蚌埠，在建委系统任职。1985年参加了华东六省一市的歌咏大赛，斩获了二等奖。
0: 退休之后呢，深耕器乐领域，自主钻研学习电吹管演奏。2025年受聘于龙子湖区老年大学，担任电吹管专业的授课老师
1: 啊。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可以看到咱们的电吹管究竟长什么样子。我也是第一次见，
0: 很好奇哈。
1: 对，我也很好奇啊。
0: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们蒋老师的话呢，也可以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哎，我也想学一下电吹管，
1: 嗯，或者说想了解一下这个，想学学音乐，就想从这个开始，想学一个乐器怎么着，从这个电吹管开始入手，是不是也可以？嗯、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和蒋老师来交流一下。
0: 嗯，好，我们先问问蒋老师啊，就是您初中阶段呢，就这个师从蚌埠市文工团的秦国富先生学习唢呐，当初是怎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走上器乐演奏这条路呢？
2: 嗯，因为我小时候啊，就很喜欢音乐，
0: 嗯，
2: 哎，那时候可以吹吹竹笛啦，吹吹口琴啦，哎，就比较喜欢音乐，后期经过一个这个亲属啊介绍，
0: 嗯，
2: 哎、就叫我，咱你不如学唢呐，我来给你引荐，就这样，哎，我就学了唢呐，因为喜欢吹竹笛嘛，那个唢呐也是吹管乐，
0: 嗯，
2: 哎，就这样我接触了，接触了，拜请了这个秦国富老师为师，哎，就这样，我也一直学了，也学了三年吧，
0: 哦，就初中的时候学了三年唢呐、
2: 哎，嗯，
0: 啊、哦。
2: 嗯，后期就下放了、嗯、下放到农村以后呢，难度就在这个嘴的，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卖的，那没买不到，就要自己来做、嗯、就是我们做的也不太好，就后期你就把这一块呢就不太吹了，吹得很少了，嗯，就因为这个原因，也有一定的原因，在文工团一期借调到文工团以后呢，我也就是给文工团啊伴奏，以伴奏为主，哎，那吹的也不是太多啊，后期就我们烧过灰尘了嘛，嗯
1: 嗯
2: 嗯，大概就是这样吧。
1: 在就是您在学习唢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事儿？比如说第一次拿起唢呐练习的时候，当时什么感觉还记得吗？
2: 嗯，能记住，因为我们那时候学唢呐，老师要求我们非常严格，非常苦。嗯嗯、早晨冬天啊，早晨5点多就起来了，
1: 嗯，
2: 到我们的淮河坝子上面。就是要练练苍蝇啊，练练气息啊、
1: 嗯、
2: 练练指发，那个手都冻了个小面包呀，也很苦的、哦、很苦的。那给我最大的这个能记住的就是那个火车啊，你看我们在那个坝上能看到那个火车啊、嗯、从南往北开，我们就练苍蝇，就是他开我吹，那时候能一口气能吹到将近1分钟吧，也很辛苦的。
1: 这练气息。
2: 是啊是啊，对。
0: 哎呀，那为什么练唢呐要一大早起那么早呀？5点多钟就要起来去那个淮河边上吹奏。
2: 这个老师跟我们说了，早晨啊，空气啊，包括新鲜啊，都比较，还有个不吵人。
0: 哦。
2: 哎，你这个你唢呐声音出来非常，也声音非常大的，说你要在这个其他地方吹吧，哎，也不太合适。你到坝上吹嘛、哦，早上起早一点，
0: 嗯，
2: 这样对身体也有好处，呼吸了、嗯，哎，都有好处。
0: 嗯，那您当年是蚌埠七中宣传队的文艺骨干啊，还曾经领唱过雪山草地，能不能讲一讲当年在校园里排练演出的场景呢？
2: 我们当时呢是拍长城组歌，从第一集一直到第十集，我们全程拍下来了。当时这个是长城组歌，它是一套。我们的音乐老师呢就是也很辛苦的，因为这个首歌拍起来比较难度大，一个是乐队了别讲，演员就是包括领唱的，我们一共有4位，徐

0: 我是就这样吧，就上两
1: 个。鼓掌鼓掌鼓掌
2: 啊！好听好听好听好听，这个
0: 多年不唱了。
1: 多年不唱还能唱这么好？
2: 对，这功还是在，基本功还是在的、啊。
1: 对，
2: 那在这个当初台下您唱这个歌之后，您还记得当时台下的师生的反应是什么呢？这段经历对于您后来的这个艺术道路又产生了哪些的影响呢？
0: 因为我小时候呢也唱过歌，就是在上小学的时候也唱过歌，那时没有什么宣传队了，大家反正就是以为爱好。因为我14岁认识一个拉手风琴的，这个人姓苏老师，他目前在办公室拉手风琴拉得比较好。他呢就是我们经常在一起，就是他拉了手风琴，我跟他唱唱歌，就这样。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音响，也没有什么东西，他就手风琴，我们就清唱嘛，就这样练，练练，反正有一点点小小的基础吧。然后后期呢，我想上了初中以后呢，在其中，唱歌还是能唱一点的，唱的不是没有什么专业的老师指导呀，

0: 说是给它起个伴奏作用，因为这个乐器呢，民歌，我们这个唢呐属于民乐了，民乐只有民歌在高昂的时候，哎，我唢呐出现一下，就是哎，这也就是其他的也不是，演出的任务不是太多。
1: 就是在演奏当中需要唢呐的时候，就是演奏的整个就是演奏，它还是需要这个乐器的。但这个乐器呢，又往往不是唱主角的，但又是很重要，需要您的时候您就出现。
0: 是是。
1: 这样还挺，感觉上好像工作还挺轻松，也不是特别的累，特别忙啊。
2: 而且应该我们蒋老师那会儿也对这个唢呐呀、声乐呀也很有兴趣。
1: 对，然后就正好就是专业的人到了专业的岗位上，
2: 哎，正好也做了自己喜欢的事儿。
1: 有没有哪场演出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呢？
0: 那时候我到就是在85年了，想了85年，85年在这个合肥。我们就是参加华东60省，就是我们叫建设，不是建委系统嘛，叫建设者湾，就是华东地区建设者。就是各种大赛。当时呢，这是我比较有记忆，当时我和那个王蹦蹦，也是比较现在是著名的演员了，这个蒋文丽跟我一姓啊，也姓蒋。我两个就是一个，当时我们两个在一个团队。我们都在建委系统，他当时在自来水公司。自来水公司就是隶属啊建委。我们都属于系统。当时他就是，就我们在一起，他是搞舞蹈。我是唱歌。那记得我当时唱的是，我是代表蹦蹦，是第一个上台的。唱的是15的月亮。就是董红花唱过这首歌。15月亮。那是在我们安徽省的一个省委党校。演出的那是，你看华东六省一市不少了。你这不少家参加演出的。
2: 原来蒋文丽老师以前还跳过舞。
0: 他是搞舞蹈的，
1: 还跟你在一团在一起演出过。
2: 还在一个团。
0: 我们在一个团队。对对对。
2: 这个我们是真不知道啊。
0: 我们一姓啊，也姓蒋嘛。
2: 对，也是姓蒋，都是姓蒋。都是一家人。
0: 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对对对。
2: 那有没有哪一场演出是让您比较难忘的当时？
0: 就是我想刚才讲的就是这个。
2: 就是
0: 当时这个呢，我第一个出台的。那时候演出呢，心里面参加这么大的一个活动，心里多少也有点紧张。
1: 第一个出场。
0: 第一个又是代表蹦蹦市的第一个出场。因为我们都是基本上以独唱为主，没有舞蹈。当时那个蒋文丽就是跳的是独舞。他独舞我现在记得特别清。
1: 他当年还跳过独舞。
0: 独舞是划船舞。那个跳的是还比较好。
2: 他当时跳的是民族舞吗？还是
0: 民族舞。
2: 是民族舞。
1: 还是有基本功的，怪不得人家能考上北影来。
2: 说明这个以前身段也练过。
1: 是的，虽然是在自来水厂工作，但是也是在这个文工团里面历练过的。
2: 对。那1979年，您回到蚌埠，在建委系统任职，离开这个专职的文艺岗位之后，您是怎么平衡日常工作和器乐爱好的呢？那平时会不会再抽出一些时间来排练呀、演出呀？
0: 那个就是也是我到刚入城建委系统，我们的宣传队也是脱产。
2: 您在建委系统也有也是在宣传队里面。
0: 就是说我们就建委叫一个宣传队，对。建委宣传队就是我们也是脱产，脱产拿着工资，工资照开，去脱产来排练。
1: 就是文工团的这样，其实建委它是有文工团，文工团是建委
2: 宣传队，
1: 宣传队也是一个部门，它也是有等于说它的演出就是工作，
2: 演出任务。
0: 它就是建委的下边一个工会组织的。因为建委系统大，他管当时管五大局。你像五大局这么多人，你想想，你文艺馆也有专业团体。那时候85年已经各个剧团都不太好了，很多的都是专业的转业到到地方来。就是专业人也有很多。
1: 还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2: 也就是说您在建委系统其实还是做这个文艺方面的工作。
0: 做的这个就是讲业余吧，要不然讲天天要排练。工作肯定还要做，就需要排练的时候我们就去一去。你比如说哪个地方需要演出了啊，有任务了。咱们就抽时间就叫我们。通知我们过去排练。
1: 总之演出宣传这个事儿就是你们这个部门要
2: 做的
1: 事儿。
2: 那您当时是唱歌呢还是吹唢呐？
0: 当时我是唱歌。
2: 也是唱歌。
1: 还唱歌。
2: 还是唱歌。那您日常还会有练习吗？
0: 那唢呐后期呢我就练得很少了。就唱歌唱唱歌。以后后期呢在后期就是基本上我就是以工作要为主了。后期就是好像宣传队各个单位企业都好像没有了。 没有了就是。

0: 哎，我后期就调到一个开发公司，在开发公司，我是学搞工程造价，对，搞这个项目管理，就这样你工作就忙了，忙了你，
1: 就做这个工程方面的工作，
0: 对，就搞。
1: 那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那这个唢呐呀，还有唱歌也没有落
0: 唢呐
1: 下
0: 就没
1: 吗？
0: 有，唱歌还基本上没落，没事来唱唱歌，但就唢呐一进就基本上就不吹了。
1: 哦，就不吹了。那1985年您参加华东六省一市的歌咏大赛，拿到了2等奖。
0: 啊，是是是。
1: 啊，备赛的过程中，您付出了哪些努力呢？
0: 这个呢，因为呢，过去吧，喜爱唱歌，有点基础。后期呢也找到一个专业，你要么是专业唱歌的这些比较优秀的，蹦不是歌唱家了，刘元书啊老师，我也找过他，那时候也找到他，要指点啊，我说指点你的发声啦，你的气息啦，包括你的这个口型啦，还有舞台形象啦，就叫他指点一下，这个对我记忆还比较深的。所以呢，后期呢拿个2等奖，也是比较。欣慰吧，也想这么多年了，也喜爱文艺。其实想不想，对我来说，我当时就是考虑，我这个就是为了自己，这个自己的心情啊、心态，比较这个就感到喜爱。你喜爱嘛，就是这样的，就这样这个2等奖拿的还是我比较。感到非常高兴。
1: 我们知道尤元苏老师也是很优秀的、
0: 那是哈尔滨音乐毕业。
1: 对，那个祖海就是他的学生。那当时就是您拿这个2等奖，当时唱的是什么歌？
0: 15的月亮。
1: 哦，也是一首经典老歌了。
0: 是老秀，那是那个年代就
2: 那个年代比较流行的歌哈。
1: 当时您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刻，您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最大的感受呢？说吧，这个一个与这个我们这个指点的老师也分不开，再一个就是自己吧也努力吧，也没背负，2等奖虽然不高吧，但是你在我的一生中间也感觉到也是比较很光荣的，
2: 已经很厉害了。华东六省一市的歌咏大赛得多少能人啊，能拿一个2等奖？
1: 对，而且华东六省一市，你想想这多少个地方？
0: 这个我要纠正一下，就是什么是建叫建设者，就是我们建为系统的华东六省一市，它不是像不是整个安徽华东。
2: 那也不错，因为那时候建委系统也是个大的系统，也有人很多人的，能人也很多的。
1: 那当时参赛的有多少人啊？
0: 参赛的，你看我们蚌埠地区去了大概就乐队加上我们歌手的话，大概有30个人。
1: 30个人，
0: 蚌埠是有30个人。你要比如淮南了、淮北了，
2: 你看人还是很多的嘛。
1: 对，
0: 华东六省一市，他就
2: 那是一个大赛。
0: 上海市过来，也来了，
1: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啊，蒋老师，就是您以前你看啊，吹唢呐，学唱歌，而且唱歌还拿过奖。然后这怎么现在就是又改成电吹管了呢？
0: 这我说一下，就是什么呢？我是在接近退休了。你看是2008年退休，但是我在2007年，也是我一个亲戚讲，他说你这个蒋外，你过去吹唢呐的，现在这样的网上你看一下，这个电吹管现在比较。怪好，我感觉这个乐器怪好，这是我亲属，点击我了。我想好，那我来查一查吧。我上网一搜，当时我最受感动的就是电吹管，一个是少数民族的一个这个吹电吹管的一个老师。他当时吹了一个蒙古人。那蒙古人吹的，我听了以后特别的好听。我说这个东西很不错，是不是要尝试一下呢？我那个亲戚在你尝试过以后，你因为有基础，你吹吹我看好了，我也买一个，好就这样，他鼓动我就买了一个。当时我就买一个，这个叫雅诗乐，我就当时上网一查，讲这个电吹管是哪的最好，因为不知道哪的最好哟，就上网一查，讲苏州生产，是我们国家第一个生产雅诗乐。
1: 苏州的。
0: 苏州的叫雅诗乐。
1: 雅诗乐牌子的电吹管。
0: 当时我买了。买回来呢，因为你这个吹过竖笛啊，吹过唢呐呀，像这个拿过来以后，你从网上一看，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我基本上就能接受了。
1: 就很好学了。
0: 很好学。 但他这里面有设置有几个子发，有子发，那个子发就是你比如说有萨克斯子发，有笛子子发，有葫芦丝子发，现在有一个新的就叫电子笛子发，就针对这个电子管的，就这四种，我就会选了一个电子笛子发，因为电子笛子发呢就是讲你这个任何子发，只要你熟了，它都一样，都可以，你只要灵活运用了，它都可以。吹得比较好，不是讲哎我这个指法好那个指法好，不成这样。这个东西就是你哪一种熟练，你练熟练都是一样。
2: 就指法不重，哪种指法不重要，
0: 重要
2: 的是把这个吹出的曲子好听，能吹得出来，
0: 对，
2: 都一样。
0: 是都一样的。因为就当时你就刚好买了一个试啊，吹了不到三个月吧，当时我就感觉这管子不行，因为它功能太少了。因为它的功能键，你我们讲电子管有万音，有滑音，这是它最基础的东西，它这里它就没有，就是说操作起来不方便，那后期就，我和我一个朋友啊，他经常拉手风琴，我俩在一起没事了，我吹啊，他给我伴奏啊，开始练就是一个蒙古人，二个就是北国之春，这首歌，因为北国之春是欢快的，手风琴拉起来比较欢快，我们就在一起，经常喝就我感觉到不行了，接下来我又换一支管子，换一个就是日本产的，叫雅架5000，雅架五千，
2: 换了一个牌子，换了一个功能是不是多一点？还是说
0: 功能多一点，并且它的音色也比较好，因为我们国产就目前来讲，所有的管都是仿造它的，都是仿造它的，因为它雅架在我们国家也是最早进来最早。但是它就是最不好的就是全是英文版，没有
2: 中文翻译，
0: 对，所以你用起来就比较
1: 不方便，
0: 对，特别麻烦，
1: 看不懂，
0: 但是它的音色的确好。
1: 那您现在用的这个电吹管，
0: 我现在近期我又换了一个，是我们国内最目前我认为好是比较好的，叫圣瑞8000。圣瑞8000这个管呢，就是它总结了一上来这么多优点，它还可以就像模仿这个现在一百种乐器，
1: 可以模仿100种乐器
0: 。你比我们正常像我们民乐了，你像唢呐了、竖笛了、什么这个二胡了、板胡了，是都可以，它都可以模仿，都可以模仿。
2: 通过这个蒋老师的叙述，咱们发现咱们国产的很多产品也是从一开始的初级，到后来模仿国外，然后现在自主研发了很多属于我们更好，属于我们的，然后比国外的进口产品更好的这些产品，
1: 慢慢的升级了。
2: 对，我发现我们国产的产品就是在这么多年的演变过程当中不断在升级，咱们国产东西现在也是越来越好了。
1: 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蒋老师给我们吹一段怎么样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电吹管到底是什么音色，我们也请大家来欣赏一下啊。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过去我们听广播，
5: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6: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片人，黄先生。
4: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今天呢，我们请进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啊，蒋老师就在跟我们展现啊不一样的老年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1: 这是来自我们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的电吹馆蒋辉老师啊。那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蒋老师表演。那蒋老师今天也把这个电吹馆带来了哈。我们蒋老师啊，您把这个电吹馆对着我们的镜头展示一下，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哎，这个，
1: 让大家看看这个电吹馆是什么样的哈。
0: 啊，这就电吹馆啊。
1: 对，这样蒋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电吹馆它什么按键呀，这是什么地方，是干嘛的？
0: 对
1: 啊，
2: 好，这个电吹馆，你看我们正面，你看啊，这是有六个元件，分别是就我们所谓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六个元件，然后这其他的就是半音键、全音键、全音键、半音键、全音键，上面是这个秒变调，可以秒变音色都可以，这是，这反面呢就是你看是有八度轮，所谓的八度轮就是讲从这个八度到另外一个八度要转换一下，这叫八度轮。另外就是在上面就是可以去功能键了，可以调音量啦、音色啦，这都可以。这你看这我开机，你看这有显示屏。显示屏都显示有
1: 哦，像您这个电吹管，它有多少种音色呢？
2: 我这个电吹管有100种，
1: 有100种音色，
2: 100种音色，
1: 就是说它能够模仿100种乐器，是不是？
2: 是
1: 啊，好，那您首先给我们模仿哪一种乐器，选择哪一种音色？
2: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电吹管里面最现在流行的，就是有个音色叫电音主奏。为什么叫电音主奏？为什么比优秀呢？因为电它是电子产品，电子产品跟这个原始的这个乐器啊，它肯定有区别。区别就是原生的东西，它虽然这个出来的音色，这个模仿呢跟原生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但它这个模仿呢，经过建模，所谓的建模呢，建模这个升级以后，就是它把你这个原生的东西给你录下来，制成芯片，然后跟这个绑定在这个电吹管里面，
1: 显得很智能哈。
2: 对，比较就接近。这个电音呢，为什么呢？电音就是比较，就它本质的音色，因为电吹管电吹嘛，就是这个
1: 电音。
2: 电音，叫电音主奏。这个音色是比较，你要吹一些这个流行的啦，比较这个抒情啦，这个音色是比较好的。
1: 好，那蒋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吹一段？
0: 吹一段，
1: 我们来欣赏欣赏，
0: 感受一下。
1: 对
2: 啊，我来这个就这样吧，我来吹个，先把个哆来咪发嗦西哆吹给你听一听。
1: 好，
2: 我用的是电子笛子发啊。
1: 好，用笛子的声音是吧？
2: 不是，电子笛子发。指法有4种，刚才说
0: 电子笛指法。
2: 指法。
1: 指法。
2: 对，
1: 好。
2: 那指法有好几种，我说没有上个是。
0: 我先用电子笛的指法。
1: 好，我们来听一下。
2: 就是电子笛，电子笛的音色，
0: 电子笛的音色就是这样的。
2: 你看，我再来个模仿一个小提琴啊。
1: 就是刚才这个音色呀，亚琼，你知道我听到这个音色想到什么了吗？
0: 啥？
1: 泰坦尼克号的前奏。
0: 对啊，
1: 泰坦尼克号的前奏是这个乐器吗？
2: 这个我还不太知道，
0: 但是模仿的可能就是，
1: 但是很像，对吧？
0: 很像，对对对。
1: 蒋老师，您会吹那个泰坦尼克号的那个前奏吗？
2: 我不太，这个曲子不太熟。
1: 这个不太熟啊。但是我觉得那个音色跟这个很像。
0: 那我们接下来再模仿哪个？
2: 来模仿个小提琴吧。
0: 小提琴。
1: 好好好。

0: 嗯，这就小清新音色。
1: 哎，确实很像，确实很像小
2: 提琴。大提琴的音色能模仿吗？啊，大提琴的。
0: 那大提琴就有啊，大提琴、小提琴。就很，
1: 你想，它能模仿100种音色呀？
2: 对啊，大提琴，我觉得应该，因为我很喜欢那大提琴的那个。
1: 你刚才跳舞了吧？
0: 那个、基因、
2: 啊。就那个
1: 晃了一下。
2: 对啊，很想晃脑袋，摇头晃脑去听听音乐啊。
0: 嗯，这样我给你来个二胡，你听一下。
1: 好，
2: 二弦音乐。
0: 二胡
1: 。我们
2: 听二胡。
1: 二胡的音色啊。
0: 二胡。
2: 哦，
1: 还能声控，
2: 还能声控啊！
0: 声控，这家店二胡就出来了
2: 啊、哦，很智能的一关。

0: 为这支
1: 啊，真好听，真好，很好听，而且模仿的特别像。
2: 我觉得这是一款就是特别智能的乐器，然后用不同的指法演奏出就是乐就是需要的这个各种不同的音色，
1: 嗯，
2: 也就是说可以在我们的演出当中是不是可以随时去切换这个不同的这个乐器然后去伴奏啊老师。
0: 是这样的，这个根据每首歌你选择哪一种音色，
2: 嗯，
0: 这个是比较主要。
2: 嗯
0: 啊，另外就是呢我这个键盘它自带的这个电气管自带的喇叭，如果要带着音箱吹，那效果
2: 那更好，
0: 那是特别肯定的。
1: 那个你震撼。
0: 哎，其实我带了音箱，但晚上就不要，因为直播间
1: 本来今天对，本来蒋老师今天带了一个音箱过来的，
0: 我就不要，
2: 直播间没法放。
1: 对，
0: 不不，
1: 就是蒋老师，那我想问一下，那如果说比如说你们几个人都用电吹管，那不就是能组成一个乐队了吗？
0: 我现在就在蚌埠有一个是叫云和。
2: 哦，有一个
0: 云和电吹管乐团。
1: 哦，
0: 我们是15个人。
1: 嗯，
0: 我们现在排练都是分声部，分8个声部。
2: 那是模仿不同的乐器吗？
0: 那是有各种乐器，因为呢，我们目前排的《珊瑚颂》。
1: 嗯，珊瑚
0: 颂比较流，哎，目前比较还流行。还有一个是毛主席话进行唱，我们分了8个声部。
1: 哦，
0: 这8个声部里面有竹笛，有竹笛，有唢呐，有板胡，以民乐为主。是以音乐民乐为主，因为珊瑚颂是中国的歌曲啊，因为民族那拍出的效果是应该还是我感觉的是非常不错，因为一分声部分出来过以后，
1: 非常好听，
0: 那个，非常庞大，
1: 很有层次感，
0: 哎，很层次感，是
1: 啊，那问一下蒋老师啊，就是很多人在退休之后啊，会选择比如说到处去旅游呀、康养呀，就是休闲放松啊，那您为什么会主动选择这个钻研电吹管演奏呢？
0: 因为这个呢，是我前期也说了，我小时候也喜爱这个东西，因为对音乐啊，我本身就是比较喜爱。
1: 嗯，
0: 你包括萨克斯，我原来也想学，萨克斯也很好听。现在是目前我们蚌埠人吹萨克斯也比较多了。
1: 嗯，
0: 相信吹电吹管的人还稍微少一点，因为我感觉到我们退休过以后，这个年龄大，气息啊，就有点不是讲像年轻时候这么强了。
1: 嗯，
0: 因为萨克斯很费力的。并且呢，他的这个就是不像电吹管，电吹管我就12个调，我随便变，我喊一下他马上就出来。
1: 嗯，
0: 但你萨克斯就不行，萨克斯你最多能成3个调，
1: 哦，
0: 再吹就不行了，你指法就变不过来了。哎，就很难，但我们这个就是一种指法可以吹12个调，
1: 就是我们 CD 键 DAB 啊都可以，
0: 哎，对对，包括对 ABCDFG 包括降升都可以，
1: 嗯，降调升调都行，
0: 哎，都行，就是它很方便，就这一点的，所以我哎最后讲我还是选择电吹管，
1: 喊一声它就变调了，
0: 喊一下就行，对，喊一下音色就出来了，是。
1: 那从传统的唢呐转到电子乐器，就是在这个适应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困难？
0: 这个肯定是有，因为这个唢呐呢，它是比较要用气息，有很大的气息，唢呐很费劲，气息吹出来的音色呢，因为电子产品跟它有区别，因为它通过气，通过传感器，然后通过传感器再发到这个音箱再出来的音，它这个呢就像不怎么费劲，就和首先讲不怎么费气。就像是基本上你年龄再大一点，你80岁，现在我一个朋友80多岁了，他还在吹电吹管，那吹的他也应该讲在那个年龄，在80多岁这个年龄中，那才算吹的比较好了。这个就是比较，但是最严就是你气息也要控制好，不像不费劲你就我就用力吹那就不行。这一个歌曲的好听，就带你必须有好的层，有非常层次的感觉，哎，比较高低啦，包括这个韵味啦，那就靠气息来控制。那你必须要把这个控制好，那气息就这样指法了。你指法要得练熟一点，气息搞好一点。这个技巧你肯定是，这也很多技巧啊，它有弯音了，有滑音了，哎，这个你就是想在。

0: 你熟练的基础上，然后
1: 哦，
0: 再学这些技巧，这样是比较。你不能一首歌曲还没，不太熟了，你把技巧就加进去，那加的反而不好听。
2: 先从基本功开始练起。
0: 哎，把基本练好了。你首先，我一般教学生都是什么？我首先让他们唱谱，这是最主要。你把谱子先唱好，哎，把谱子唱熟了以后，然后再去吹管，这样就有助于你，学习进步。哎，你不是我不，你谱子唱不熟，那你就天天看着谱子在吹，哎，你或者放伴奏，或者跟着动态谱，哎，那这肯定是，就你把谱子记熟了以后。但我教学生都，我个人建议都是要求他们，一个把谱子这个背熟了，然后就是不要用动态谱，动态谱这个东西有延迟不好，就看着谱子，听着伴奏，这样来去练习，
1: 先把
0: 这样，
1: 谱子记熟了，
0: 谱子你记熟以后，然后就看着谱子，听着伴奏，不要用那个动态谱，动态谱它有延迟的，那个非常，不好，用习惯了以后，就是不易记谱了，你那个动态谱看长了，你就不想记谱了。
2: 好，
0: 人家就我们唱卡拉 OK，我知道大家知道卡拉 OK
2: 我跟着
0: 那
2: 字儿
0: 个歌词，那就是歌词就不记了，记不住。哎，就是哎，一帮教学生的唱。
2: 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啊，美丽姐就在说，就刚才就是蒋老说的这个事儿，就是是不是在识谱的基础上再去练习指法，就是学习起来就比较简单一些。
0: 那应该是这样。那你首先要学习这个识谱，那你不识谱，你肯定你唱谱。你不一定能就唱准，是吧？
2: 还有一个，我觉得雪人可能问了一个我觉得还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他说吹嘴的送气力度也有三档吧？
0: 有什么三档？这个送气，这个讲送气有三档，这个我还得
2: 他这这个这个你就因为我也不太懂
0: 我知道，
2: 这个
0: 当然
2: 乐器，他的这个是啥意思？我就是送气是不是有也分这个
0: 你要送气也
2: 方法？
0: 要用胸腔，用腹腔，或者用口腔，反正要么三档指的
2: 他
0: 是这
2: 指的是三档吗？
0: 个，有可能是这个，
2: 所以雪人，你到底想问什么？
1: 他指的应该是送气的力度，
2: 力度
0: 度
2: 啊，送气的力
1: 那
2: 度。
1: 肯定就是要看你吹奏的这个强弱音了，
2: 对啊，
1: 就像我们弹琴一样。你肯定有强有弱嘛，你说，比如说需要这个强烈的情绪的时候，那你的送气的力度肯定就要更大一些。
2: 对，
1: 这样，蒋老师，我们非常想听您，给我们吹一段这个完整的曲目。
2: 对，
0: 完整的曲目可以，但是
2: 对。
0: 我这个没要拍要我一般都
2: 要有谱是吧？
0: 不要谱，要伴奏，我带伴奏。
1: 要
2: 有伴
1: 伴
2: 奏。
1: 奏。
0: 我对你没伴奏出来。那效果很，
2: 能单独吹一曲吗？
0: 单独吹可以啊，也可以，
2: 好，那咱们单独吹一曲。你看刚才就是一曲《洪湖水浪打浪》，
1: 对对对。
2: 但是这个小提琴的这个，比如说吹一段那个《梁祝
1: 吹一段就是您特别
2: 喜欢的，
1: 对，或者是您觉得您最拿手的一段，
0: 我
1: 什么都可
0: 我也
1: 以
0: 不刚才不说了吗？我第一首练就是蒙古人。
2: 好，
1: 哦，行行
2: 听一
1: 行，蒙
2: 下。
1: 古人。那这个模仿的是什么音色呢？
0: 这个我一般用两种音色，一个电音主奏啊。第二个就用萨克斯，
1: 哦，萨克斯，
2: 哦，我们来
0: 用
2: 听一
0: 萨克
2: 下，
0: 斯，
1: 请调换到萨克斯，
0: 萨克斯，好，我来试一下，
1: 然后这个电吹管回答我不认识你，
0: 萨克斯，
2: 好，
0: 你单独
2: 萨克斯，
0: 喊萨克斯它不硬，你必须要萨克斯分，你中音萨克斯，高音萨克斯，它叫分，但是你不是，它有时候你要不。讲的这个不明确，他也不会，
2: 他也不知道，
1: 他不理你
0: 他也不理
2: 对，
0: 他
2: 要明确的指示这个智能产品
1: 也挺有趣的啊。亚琼，你想学不？
2: 这个我看有点难，以我的智商和指法，估计学不了。
1: 好，我们接下来听蒋老师，用电吹管给我们吹一段这个蒙古人啊，
2: 来听一下。

0: 好，
1: 哎呀，真的好听，好听啊，
2: 真的
1: 好听啊！我现在想，这个刚才蒋老师讲到他们这个乐队啊，如果说组成一个乐队吹，那肯定更震撼，
2: 对，
1: 更好听啊！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蒋老师的演奏啊，让我们这个认识了电吹管，也见识到了这个电吹管的魅力啊。
2: 好，那
1: 想问一下蒋老师，就是您现在是在这个龙子湖区老年大学教电吹管，就当老师了哈？那您给同龄的老年学员上课和自己独奏演出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0: 这个我们是这样，现在我们到这个年龄了，这个对于舞台啊，就是上台不上台表演都感觉到也没什么，好像不像年轻时候啊，感觉我上舞台也很自豪很什么，现在就到这个年龄了，就讲也不太想。但是现在我现在总是在这个到这个老人大学也是偶尔的机会，是我们马校长，通过一个朋友，就是邀请我过去看看，我当时还有点推辞，就想我让这个没这个教学吧，跟那个个人的演奏
2: 还是不一样的，
0: 两个概念，因为教学呢，跟演你即使水平好，不一定你把你东西啊，能这个好像能这个传授出去，据说呢我就。有这个打算呢，我就买了一本书。买了本就是关于电吹管教材书。
2: 就是教材在教学生之前先学怎么教。
0: 对，那你是必须啊，我刚才不说了，你是个人的演奏技术和这个教学，它俩是两码事。
1: 对，我自己会不等于我会教。
0: 看完书过以后呢，我感觉到这个应该还没有问题，我就试一试吧，跟马校长汇报一下啊。那咱就因为我是去了就是在。不到两年吧，
2: 但是一试就试上，这个课还就是教下来了。
0: 对，因为这个从零基础开始，因为我们这个老年人啊，大部分都是退过休的，都是退过休的，基本上退过休，个别个的有的年轻一点，但就是你，他们呢，一个人就是，退过休了没事了，感觉呢，很多吹葫芦丝的同学都来我这里学电吹管了。为什么呢？那葫芦丝不好吗？也不是。因为他感觉这个电吹管除了音色呢，就这样比较它丰富它多一点，这么多音色，我葫芦丝就有一个音色，并且葫芦丝吧它指法吧也就是比较有限制了，它不能我转这个调转那个调，他们出去演出的，如果打个比方说要有几个调，他必须要带几个葫芦丝，那我就拿个电吹管就这样，
2: 一个就解决了，
0: 是啊，这一次是比较方便一点。还有一点就讲你这个音色出来呢，又不怎么费劲，其实就讲感觉到都非常感兴趣，比较喜爱吧，
2: 比较适合这些老年学员，
0: 比较适合老年，是因为那个我跟他们教课呢，基本上都从零基础开始，大家首先练指法、气息、口型，我这几点你必须要也掌握的，这个你不掌握好了以后，那
2: 这是基本功，
0: 基本功，那有的就是这个怎么讲呢？学生的个人想法都不一样，有的讲我就来玩玩，反正我会吹就行了，对，也有，因为当时也有，那大部分都想，我能吹好一点，最起码我吹的叫我亲戚朋友听了，吹的还是那回事，
2: 对，
1: 起码我能吹两首这个完整的曲子，
0: 对，你不能，也有很多同学就是看这个曲想吹，看那个曲想吹，但我跟他们说了。最好你是把一首曲子把它吹熟练，吹透，
2: 对，
0: 然后再学习。
3: 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快撤！因为宋江事先有所准备，心里并不慌乱，从容镇定的把校服脱掉，是抄刀上马，再往左右两翼观看，就打成了一团了。怎么回事？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大太子方天定早料到这手了。为什么把张顺、张衡的脑袋挂到城楼上？这就刺激宋江。紧跟着派探马拦截。

打探宋营的动静，宋江那一举一动城里头全清楚。方天定后来一听，哎，什么宋江打算到湖边遥祭，太好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他马上召开了军事会议，把大元帅叫方宝给请来了。那又说方宝是谁？老方家当族的人，大太子的哥哥，现在任兵马大元帅，手下统帅20万精兵，而且在方宝手下还有几十员上将，把军师给请来了。军师叫灵宝，人送绰号灵宝大法师啊。据说这个和尚可了不得，都说他能掐会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嘴里念念有词，善会妖术邪法，但谁也没看见过。但这个人非常聪明，拜为国师，方腊派他到杭州帮着儿子坐守此地，其他的上将全到了。方天定当众号召，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宋江小小的运城小吏兴风作浪，捡了便宜卖了乖，连夺我数座城市，公然来打咱杭州，大家看见了，我隐忍未发，紧闭城门没开仗，什么意思？我不是怕宋江，我是养精蓄锐啊。现在机会来了，宋江小儿赶跑到湖边遥祭死鬼张顺和张衡，这不是鬼使神差吗？因此本殿下要派骑兵捉拿宋江，各位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哪一个亲手抓住宋公明，官升五级，封万户侯，哪一个临阵退缩，贪生怕死，杀无赦，听见了吗？听见了，听见了。好，现在听我分派，啪啪啪啪啪，全分派了。除了方天定没有出城，剩下军师大帅、方宝、大法师全都出动了，而且带领的都是杭州的精兵强将，埋伏到西湖的两旁。宋江遥祭的时候就被人家发现了，后来有人请示了方宝大帅啊，时机成熟，你看怎么样？放炮进攻。他们觉着宋江你虽然带了一部分人，跟我们比相差悬殊，你宋江好比瓮中之鳖呀，你往哪儿跑？因此大帅方宝手提和善板闷刀，是飞身上马，从左翼就冲杀进来了。左翼保护宋江的飞驰旁人，正是金枪手徐宁、双枪将董平，两人领着3000精兵在这护卫着。一看南军冲上来了，这二位能让吗？大吼一声，率兵给拦住了。呆，尔等少往前来，再往前来，丢下尔等狗命。方宝一看，这谁呀？小儿报名再战，金枪手徐宁、双枪将董平是也。无名的小辈呀，你们保护宋江来的，宋江今儿个还想跑吗？黎明之前他肯定是尸首两分了，你们无非做他的垫背鬼而已呀。拿命来，催马抡刀，他闯上来了。金枪手徐宁头一个催马过来，大战方宝，一伸伸手，徐宁是大吃了一惊啊！哎

杭州居然还有这样的英雄。他再一看这个方宝，三十挂零的年纪，腰大施为，身大力不亏，掌中这口大刀都出了号了，宽了下能有八寸，长了下一尺八，背后能有一寸呢，都铁杆儿，抡起来呼呼刮风。金枪手徐宁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徐宁一边打着，心里一边盘算：哎呀，宋江哥哥带的人马不多呀，你这是疏忽大意啊！我们确保你的安全，但是敌众我寡呀，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对得起弟兄们？他一想这个，脑子有点溜号，思想跟手不统一了，稍微慢了一点，被人家这一刀是斜肩铲背，咔嚓一刀。可叹金枪手徐宁被人家劈于马下，双枪将董平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哎呀兄弟，好啊，拿命来！舞动双枪来战方宝。他也没想到方宝这么大本事，两个人接触二十来个回合，就听方宝大吼一声：双枪将你在这，咔嚓这一刀，力劈华山，也把双枪将士斩于马下。顷刻之间，两员上将双双毙命。后边墨雨见张青一看，哎呀，看这了得，催马邀枪，是来大战方宝。这一伸手，有人知道张青的厉害，在后头就喊：大帅留神，这小子叫墨雨见张青，会扔石头子儿啊，不管在哪个战场，哪个人都受过他的伤，您可留点神呐。方宝坐在心里有数了，打了不到十个回合，没等墨雨见张青扔石头子儿，他是拨马便走，还喊了一声：谋家不陪着了，回头再见。张青眼珠子都红了，能叫他跑得了吗？俩人白死了，发誓给双枪将董平、金枪手徐宁报仇雪恨，所以用枪杆一打马的屁股，这匹马鬃尾乱炸，蹄跳跑好，在后头就追。地理不熟哦，前头路过一个小山坡，别看是小山坡，挺陡，方宝的马窜过去了，张青马在后头紧追，就进了这小山坡了。没想到山坡两旁都是南军守把的阵地啊，这南军在这山头上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还有那大磨盘、大碾盘，都是砸人的家伙事儿啊。一看主帅过去了，宋江的人过来了，打打，灰瓶炮子一齐倾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躲闪不开。其中有个大磨盘中了下，没有一千斤也差不多，劈头盖顶就砸下来了。墨鱼见张青抬头一看，啊，啪，连人带马砸成肉泥啊，那还跑得了？方宝一听成功了，把马又学回来，哈哈哈哈，行，要照这样打下去，天亮以前把宋江这些磕头的把兄弟一大部分都得收拾了。正在这时，迎面遇上一员猛将，正是小霸王周通。周通厉害呀，跟方宝这一伸手，方宝一看，妈，这小伙子凶啊，不行，我得保存点实力，养精蓄锐。想到这儿，忙里抽闲，挂刀摘弓取箭，就射了一箭。这一箭射的这个正啊，正好射在小霸王周通的梗嗓上，

着一剑翻身栽落马下。宋江的人赶紧过去抢救，把周通抢救回来，再一看已经绝气身亡。什么原因？一是箭射的这部位要命，另外箭头都带毒，周通是七窍流血，浑身都黑紫色的，那还活得了吗？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广播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在海底沉睡800多年的南海一号是如何被找到的？在这条沉船的背后，都发生过哪些传奇故事呢？敬请关注《考古手记》第二部第二集《神秘的南海一号》。

0: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无数海船满载着货物与对财富的渴望，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商人们通过一船又一船的商品交易，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发展。但并不是每一条船都那么幸运，在这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也有许多船只还未到达彼岸便沉没在了海底。他们满载着无数的金银财宝与传奇故事，从此销声匿迹，在寂静黑暗的海底永远地沉睡下去，等待着后人有一天也许可以再次发现他们，重新找回那段尘封的历史记忆。1987年，一艘已经在海底沉睡800多年的古沉船在广东省的阳江海域被发现，这便是举世瞩目的南海一号。但由于技术与资金原因，南海一号的发掘与研究一直被搁浅。10多年后，一个偶然的契机，中国水下考古队终于再次踏上寻找南海一号的征程。这一次他们下定决心要揭开它的神秘面纱。那么中国水下考古队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找到南海一号的？在古沉船南海一号当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魏俊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考古手记》第二部，今天播出第二集《神秘的南海一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南海的水下文物遭遇到现实的以及潜在的破坏的风险，应该说在逐渐的加大。台山宋元沉船的发现，终于让我们的政府部门，让我们的决策者们开始着手组建水下考古的机构，并培训相关的专业人员。1980年4月，来自于国家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的9名年轻人，他们集中到广州，在交通部的潜水学校参加了首期的 SCUBA 潜水的培训。所谓的 SCUBA 呢，实际上是自携式水下呼吸器的一个简称，它又叫水肺，是法国的海军的军官雅克·库斯多在1943年首先发明的。这种潜水的设备又被称为轻潜设备，它和我们原来常见的那种戴金属的头盔、身穿金属的或者复合材料的潜水衣，而且有很重的金属靴的这样的一个重潜的方式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我们都知道重潜它是用输气管来进行供气的，而轻潜来说的话，一般轻潜的人员都会背着很轻便的气瓶，所以它有很多的优势，比如说它的移动非常灵活，并且很容易进行水下相关的操作。但是它不利的一点是，因为它所携带的气瓶里面的气量是有限的，所以在水下工作的时间会有相当的限制。而台山宋元沉船的调查和发掘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划之中。在当时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著名的考古学家于伟超先生的斡旋之下，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日本的水中考古学研究所在1989年的时候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主要的内容呢是共同开展对于台山宋元沉船的发掘和调查。当时之所以选择和日本合作，是因为日本在水下考古方面比中国的水下考古走了更早的一步，所以他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那么这一次呢跟日本合作呢，主要就是希望通过日本的这些水下考古的经验来带动我们自己的水下考古的相关的发展。后面双方达成协议之后，就迅速建立了考古调查队。考古调查队呢由当时的于伟超馆长亲自担任队长，日本方面呢则由水中考古学研究所的田边昭山所长担任副队长。1989年的10月，双方队员都集结到位了，从广州出发开始了相关的工作。那么正是在这一次调查过程中，于伟超先生呢根据考古遗址的命名的一些原则，为台山宋元沉船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南海一号。那么这个名字呢一直被沿用至今。在到达预定海域以后，中日联合调查队围绕着1987年发现沉船遗物的大致的地点进行了相关的分区的搜寻，在这些区域里面逐一用声拿进行扫测， 但是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蓝海一号踪迹皆无。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之前提到的参加过中英合作调查的总指挥尹干红，他提出来说，我们当年的经验呢，实际上是在调查区域的基础上，把船和探测区有意识的向西偏移。于是大家听了他的建议，把整个的船舶向西偏移了100米来进行搜索。这个时候就很快发现了水底有一个凸起的迹象。广州打捞局的潜水员、日本方面的考古队员和中方的考古队员先后下水，对这个水下的凸起物进行了探摸。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的主任张威，他后来回忆说啊，说当时我感觉在水下手是碰到了一个凸起的东西，表面呢摸起来非常的粗糙，但是呢应该不是礁石。于是呢我用自己的手臂测量了一下，只高出海床30厘米左右。接着呢我又向下摸了一下，发现这块大的物体下面呢还有一块硬物，感觉呢像一块板，基本上能断定那块凸起的东西呢应该是沉船上面的临接物。当时水下的考古队员呢还从这块临接物上抠下了少量的样本。由于当天海洋上的风浪逐渐加大，而且后面逐渐发展到6级以上，所以调查队呢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决定返航广州。事后呢调查队也把从海底临接物上所采集到的一片青白釉的瓷片和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1987年采集的瓷片进行了对比，发现两者的特征是非常一致的，应该可以肯定是来自于同一艘沉船上的遗物。那么中国考古学家和蓝海一号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在这个时期完成了。我们现在回顾这段历史，虽然说这次调查工作基本上完成了之前预定的相关的探测的任务，不过呢应该也暴露了当时年轻的中国水下考古人员在工作经验上还有非常多的不足，特别是他们把工作的时机选在了东北季风来临的这样的一个时节，那么巨大的风浪让调查工作无以为继。后面随着经验的积累，我们知道每年海上工作的最佳的时间应该是换风季，就是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风向转换的这个季节是每年最佳的工作的时间。1989年呢也是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里，中国的水下考古队员应该说第一次亲手触摸到了南海一号。同时在这一年里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正式颁布。而且为了进一步的培养专业人才呢，建立一支可以独立开展水下考古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国家文物局还委派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大学在1989年到1990年的时候联合举办了第一届的中国水下考古培训班。那么当时来自于全国的11名的学员参加了这次培训，当然这些学员后面都成为我们中国水下考古的中坚力量。1989年的时候，张威第一次摸到了海底的沉船上的临接物，一切准备好像都已经就绪了，所有的人都以为对于蓝海一号的考古工作会很快的到来，会很快的拉开历史的大幕，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一期待却是在10年之后才成为现实。1998年的时候呢，美国著名的迪士尼公司呢决定在香港建立他们的全球第5座迪士尼乐园，他们选来选去呢选中了一个叫竹篙湾的地方。这个竹篙湾呢它是位于香港的一个离岛大屿山上。为什么选中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因为大屿山呢是香港西南部的离岛，这个岛上呢风景非常的优美，香港的本地人和一些外来的游客呢经常会到这儿来去游玩去休憩。选中了这个位置以后，迪士尼公司呢就决定要在这个地方进行开工建设。他们选中了竹篙湾的海湾以及海湾周围的山地的一些位置，因为香港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所以呢迪士尼公司还决定填海造路，但是呢这个项目被香港政府叫停了。为什么会叫停这个项目呢？因为香港政府的文物管理部门，就是他的康乐文化署的古物古迹办公室呢，在前期的调查过程中发现竹篙湾这个地方呢以前有很多的瓷器的堆积，特别是在海湾里以及海湾的沙滩上都发现过大量的瓷器。文物专家呢据此就判断说，在海湾里面 有没有可能说我们发现古代的这种沉船？那当时他们就决定呢，说要找一支专业的队伍，对海滩的周围、对周围的山地以及对海湾里面的海水水下的部分进行相关的这种调查，看看能不能有这种考古的或者说重要的文物发现。但是香港政府当时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香港的文物的考古机构它同样没有专业的水下的考古队伍跟水下的考古人员。于是呢，他们就找到了当时的广东省的文物考古机构，就提出来说，现在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们香港去进行相关的调查呢？因为广东和香港他们的语言是相通的，地方也是相邻接的，所以大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文物部门之间的交流也非常多。所以接到香港方面的请求以后呢，他们也很积极，就主动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水下考古研究室进行了联系，表达了香港方面的这些愿望。文物部门呢，当时觉得是可以做的，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于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的张威主任就带领着水下考古人员所组成的考古队，在1999年的时候进入了竹篙湾的考古调查的区域，来开展相关的陆地和水下的考古工作。
0: 1989年，训练充分、信心满满的中国水下考古队员第一次亲手触摸到了海底的南海一号。但由于技术与资金的限制，对于南海一号的正式考古工作在10年之后才得以实现。1998年，迪士尼公司决定在香港竹篙湾建造全球第五座迪士尼乐园。就在开工建设之时，竹篙湾中大量的瓷器堆积吸引了专家们的注意。中国水下考古队决定进入竹篙湾，帮助香港方面展开考古工作。而正是这一契机，让考古队终于正式踏上了寻找南海一号的征程。那么，考古队是怎样抓住这次契机，踏上寻梦之旅的？他们又是如何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找到南海一号的呢？
1: 陆地上的考古调查工作呢，当然对于考古人员来说很简单，但是对于海底的或者水下的这种文化遗产呢，就是一定要采用水下考古的方式，要使用到水下考古的相关的这种设备和装具。当时的考古队员所使用的这些装具呢，都是他们运过去的。但是考虑到香港的潜水爱好者非常多，所以呢，当时考古队决定说，潜水设备和工具相关的这种配件呢，就在香港本地购买。那么这个工作呢，就被分派给当时我的一个同事，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松去完成这样的事。之所以选择张松呢，是因为他会讲广东话，这样呢就更便于和大家进行交流。那张松呢，经过寻找，就在香港岛北侧一个叫做北角的地方找到了一家潜水店。他在购买设备的过程中呢，就和店主陈来发聊了几句。但是呢，店主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一个资深的潜水的专业教练。在他的潜水的生涯过程中呢，他曾经多次在水下碰到过各种各样的沉船。他知道张松的身份以后呢，就开始询问关于水下考古的事情，也了解到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状况。陈来发呢，就逐渐对于水下考古这项事也开始留上了意。等竹篙湾的项目结束了以后，张松回到了广东

他就主动和陈来发进行了联系，邀请陈来发来看一看我们的水下考古的相关的工作。他在陪同参观的过程中呢，就试探性的跟陈来发说：“我们的发现其实是非常多的，还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因为缺经费，没有能够很好的去开展起来。比如说，广东的南海一号就非常好，香港的同胞有没有可能捐助一部分资金来支持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呢？” 陈来发听了张松的这个建议以后呢，当时并没有表态，但是当他回到香港以后呢，他和他的很多的潜水朋友就说了张松的这个想法，和他一块潜水的这些朋友呢，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因为大家能够出力为水下的考古的事业去做一点贡献，应该是非常有价值的。陈来发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于是他告诉张松说：“我们有可能。” 支持你们来进行水下考古的项目，特别是南海一号的项目。张松呢就把这个消息迅速的转告了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的主任张威，然后并且呢陪同张威一块儿又再次来到了香港，来和陈来发洽谈资助南海一号水下考古重新启动的相关的这种事宜。双方的交流非常的融洽，就决定呢共同来对南海一号。 进行重新的这种调查，张威主任回到北京之后呢，就把这个消息向国家文物局进行了报告，获得国家文物局的同意之后，他开始准备为南海一号项目的重新启动做一些前期的铺垫的工作。陈来发回到香港之后，发起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叫香港中国水下考古探索协会。这个协会的会员呢，来自于香港的各界，他们都是潜水的爱好者。 协会发起的支持南海一号的募捐活动呢，获得了非常热烈的响应。很快呢，他们就筹集了所需要的相关的进行水下考古的款项。这批资金到位了以后，他们利用这些资金去租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声呐，也租用了当时比较好的工作船。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呢，2000年的9月份，一场盛大的活动呢，在广州的星海音乐厅举行。这是。 香港同胞支持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去寻找南海一号的捐赠仪式和新闻发布会，在这次签约仪式上，香港中国水下考古研究探索协会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就签订了相关的合作协议。协议签订之后呢，双方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着手南海一号的重新的探测的任务。到了2001年的4月份。 南海一号水下考古队的张威队长，从当时的广东省文化厅的厅长手里接过了南海一号考古队的旗帜。他们对于这次合作呢，应该说是信心满满的，因为他们有了最新的这种声呐设备，而且我们的队员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水下考古的锻炼之后，中国的水下考古队员在技术上和心理上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了。他们对于 进行水下工作应该都处于一个驾轻就熟的状态，而且为了更加保险呢，还花了10万港币。从1987年参加雷音堡号寻找项目的哈克特手上呢，买到了当时他们记录的沉船的坐标。因为有了这种双重的保险，大家觉得很快就能找到南海一号。但是呢，到了实地工作的现场之后呢，他们却发现事与愿违。用声呐设备在 海上扫了10多天之后，完全没有南海一号的相关的影像。这个时候呢，考古队就决定说，我们扩大搜寻的范围，但是依然，我们的仪器的接收设备上依然是一片空白，完全看不见南海一号的影子。这时候大家都是非常的着急，这个南海一号到底去了哪儿呢？这个时候张威队长就提出来说，我们开个会讨论一下，看看这个事情怎么办吧。 在这次会议上呢，应该说有2点意见引起了张威主任的建议。第一个意见呢，来自于广州打捞局的一位潜水员，他参加过1987年和1989年两次寻找南海一号的项目。按照他的印象来说呢，南海一号沉没的地点的水深大概在25米。之所以记瓷器的底部有相关的这种墨书的文字，第一种状况呢是写的完整的人名，比如像李大用。 或者是06哥这样的完整的称呼和人名，还有一种呢是简化的只写姓，比如说张、黄、蔡这样的姓。除了瓷器之外呢，南海一号还发现了

很多的其他类型的文物，比如说银锭，比如说铁器，铁器中间的类型也很多，有铁钉啊，有铁锅啊，还有一些铁制的这些配件。除了这些物体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比如说动物的骨骼、果实。在抽离的过程中呢，我们还发现了两个眼镜蛇的头骨。船上我们的很多。

0: 族群众充当向导，还秘密传递了国民党守军的布防情报，为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提供了有力保障。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沿着中央红军开辟的道路抵达甘南，杨基庆公开站出来迎接红军，全力支援部队北上。
1: 此后我们的红军顺利北上，抵达了陕北，完成了震惊世界的25000里长征，而杨基庆这种大义之举为自己却招来了杀身之祸。国民党军阀吴大汤因为腊子口这一仗对杨基庆怀恨在心，多次向蒋介石诬告杨基庆私通红军，通敌叛国。在1937年8月25日，吴大汤派他的一个心腹带领着一个营突袭了捉泥的土司府，杨基庆的长子等一家七口惨遭杀害，整个杨氏亲族47人被他们杀了。杨基庆被杀害以后呢，幸存的次子杨复兴承袭了土司之职。1949年9月11日，杨复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领捉泥各界及全境人民宣布起义。所以1950年，中央慰问团到达甘南，带来了周恩来总理的感谢信，还赠送了彩缎、丝像、金笔等礼物以及纪念品，感谢杨土司当年对红军的援助之情。1994年，省政府追认杨基庆为革命烈士，为其修建陵园，选择武力强攻，而是严明纪律，真诚相待，消融了地域隔阂，化选择武力强攻，而是严明纪律，真诚相待，消融了地域隔阂，化解了民族误解，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与支持。而杨基庆这位土司以深明大义、舍己为公、冒险相助的这些举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他的选择打破了民族隔阂的坚冰，彰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担当，让藏汉一家血脉深情在长征路上熠熠生辉。
0: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

0: 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 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

0: 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7: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2: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8: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9: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8: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

0: 王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1: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0: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0: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3: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两人遇难，一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九人下落不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2: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调研宗教。

0: 工作。
1: 数字化赋能安徽白果蒸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果汁生产线进入试生产。
0: 龙子湖区里楼乡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
1: 我市持续优化交通服务保障。
0: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李阳报道。7月27号，市委书记马军调研宗教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加强体制规范建设，加强综合治理，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蚌埠实践，以高质量统战工作助力蚌埠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小静参加。
1: 当天上午，马军先后来到龙子湖区太平基督教会聚集点、聚会点、七言寺、天桥清真寺、市基督教堂、高新区仁和基督教聚会点等地，详细了解我国宗教中国化及宗教活动场所规范管理、消防安全、建筑安全等情况，勉励宗教界人士发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断增进五个认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义教规阐释、讲经讲道实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积极投身加快蚌埠振兴的火热实践。
0: 马军在调研中强调，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持续以四进四有为主要内容，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积极引导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把广大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要提升宗教场所管理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举一反三，整治突出问题，加强政策法规、安全技能等教育培训，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更好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体责任，坚持和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健全宗教工作体制机制，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做好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为宗教界依法开展工作发挥积极作用，创造良好环境，为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1: 来听下一条。近日，安徽白果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传来投产捷报，企业自落户蚌埠市经开区临港产业园以来，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建成国内首条数字化果汁生产线。目前项目已顺利进入试生产阶段，为我市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2: 安徽白果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是蚌埠经开区重点引进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项目落地后，当地园区全程提供靠前服务，协助企业破解建设、审批、配套等各类难题，保障项目快速落地、高效建设。企业依托皖北丰富的果蔬农产品资源，聚焦健康饮品赛道，打造智能化生产体系，投用了国内首条数字化果汁生产线。公司总经理郑秀山：
3: 这个工厂呢，是我们全国第一家用数字化管理的一个工厂。这数字化管理呢，就怎么讲呢，从产品入库开始到每一个工位都会实时的监管，并且呢，我们的客户不论在任何地方都会看到他的产品整个在这个动态流转的这个情况。
2: 这条生产线没有使用常见的高温杀菌工艺，而是采用了国内先进的 HPP 生产工艺，既提升生产规模化效率，又最大程度保留果蔬营养与天然风味，保障产品品质稳定。公司总经理郑秀山：
3: 我们这个是低温静态杀菌，它模拟海底13000米的深度，在这个海底13000米深度的情况下，细菌是在这个低温的情况下把它压死的，这样最大程度的保持着各种水果的新鲜感、纤维以及营养成分。
2: 试生产阶段，企业将稳步调试生产工艺，优化产品配方，后续可生产果蔬汁、复合饮品、健康茶饮等多类产品，既拓宽农产品深加工路径，带动本地果蔬种植产业增值增效， 同时将完善临港产业园食品。

0: 加工产业链条，推动产业急剧发展。记者刘磊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7月27号，亚洲最大的单体规模化奶牛牧场屋顶目光互补项目，安徽华电五合现代牧业6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正式建成投产。项目依托大型奶牛产业园牛舍屋顶，创新采用上发电下养殖目光互补模式，实现养殖发电双向增益，助力农畜产业与新能源融合发展。
0: 项目落地于五合县朱顶镇现代牧业产业园，总铺设面积56万平方米，直流峰值装机 84.02 兆瓦，以这屋顶目光互补领先项目。项目充分盘活牧场大面积闲置牛舍屋顶资源，高效利用厂区立体空间，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同时，光伏组件可有效为牛舍遮阳降温，稳定牛舍内部环境温度，极大改善奶牛养殖环境。华电五合现代牧业6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负责人肖军：
2: 现在的牧场的那个规模的话，是亚洲最大的一个牧场，相当于是目光互补，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复合性的一个项目。
0: 项目摒弃传统养殖产业高耗能发展模式，将生态养殖、清洁能源开发有机结合，有效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助力地方双碳目标落地与绿色乡村建设，有效推动传统畜牧业低碳升级，为农畜产业与新能源深度融合、乡村能源革新、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华电五合现代牧业6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负责人肖军：
2: 项目是采用了这个集中式，所发的电呢是全部用于上网，一年的发电量大概在8000万度左右，产值的话一年的话在2400万左右。
0: 记者王道报道。
3: 龙子湖区李楼乡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深耕特色农业，推进种养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提升农产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0: 在位于李楼乡老山村的龙子湖区云然果蔬种植家庭农场，大棚内满目翠绿，藤蔓间一串串葡萄饱满剔透，果香四溢。种植户李宗绕正在对葡萄进行精细化管护，严控果品品质。李宗绕：
4: 主栽品种醉金香、永优巨玫瑰、早霞玫瑰、还有李娜皇后。巨玫瑰的口感相对于巨峰来讲，它的香味会更浓，糖分更高，它是草莓香味跟玫瑰香味混合香型，市场接受度特别高。相对老的品种，然后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0: 李宗绕从事葡萄种植多年，现有10亩大棚，培育多个优质品种，每年7月至9月为销售周期，总产量可达3万斤。其中7月底至8月中旬是集中采摘销售的黄金高峰期。李宗绕：
4: 主要是线上线下两个销售渠道，通过抖音引流到线下，然后通过顺丰快递全国进行快递快运，然后24小时就可以直达了。线下的话以采摘还有高端水果店为主，以本地市场、周边市场进行辐射，然后销售。
0: 老山村依托优越的水土气候条件，大力发展设施大棚葡萄种植，通过科学培育、精细管护，葡萄品质优良，广受市场青睐。这只是李楼乡发展特色产业的缩影。李楼乡转变传统种植模式，坚持种养并举，在规模化发展精品果蔬的同时，标准化培育皖江白鹅等特色畜禽，形成种植提质、养殖增效格局，打造多元特色乡村产业体系。龙子湖区李楼乡农办副主任吴先英：
5: 我乡将持续夯实乡村农业发展根基，不断优化特色种养殖布局，完善产销配套服务，强化技术扶持与品牌培育，持续的壮大特色富民产业，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0: 记者韩云飞报道。
1: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蹦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 在昨天的节目中，蚌埠市交通运输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交通系统在工程建设方面的工作，并就市民反映的公交车站座椅太矮不方便坐的问题进行了

0: 在线回复。
1: 2026年是推进落实交通运输“十五五”发展规划的重要开局之年。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深做实交通运输枢纽支撑，以实际行动服务建设淮河明珠制造之城。目前，我市正大力推进蚌埠争创国家综合交通枢纽补链强链城市，通过示范创建，力争吸引带动一批新的运输类项目落地蚌埠，比如铁路物流基地、码头铁路专用线、空港产业园和临港综合货运中心等。通过这些综合运输类项目的落地，进一步增强我市交通运输行业的服务保障能力，向实现人享骑行、货畅其流美好愿景大步迈进。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余化祥。
2: 综合运输体系持续在完善，继三四五唐集到马城内这一级公路这个一起的开工建设，我们下半年要再极力的往前推进。四号农村路的建设在九月份之前全部要收工完成，几个码头包括脱口和航道的整治，我们也准备在年底之前都要完成。为交通建设做四两把柱一个引领作用的两个规划，一个“十五五”的交通运输规划，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行业产业的发展规划，我们下半年也要完成。通过机场下半年还要计划再开通三到五个航线。
1: 节目中，市民董先生反映：
3: 禹王路公交站搬都弄不开，年龄大了做不到。
1: 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余化祥回复。
2: 公交站台的设施还是为了方便群众，群众不方便了，我们回去过以后尽快的到现场进行核实，看看它的这个设计规范和群众的需求是不是吻合，如果不能满足群众需求，我们会尽快的督促进行调整。
1: 记者吴晓兰、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4: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0: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安徽建工水利喜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5: 市中心医院开展世界肝炎日义诊宣传，
0: 美好固镇专栏该下国防教育研学基地深挖古战场底蕴，打造国防教育阵地，
5: 疾控部门提醒公众，近期新冠疫情转为中流行水平，科学防范是关键。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近日，安徽省科技创新大会在合肥召开，会上揭晓的2024年度省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中，我市建筑行业龙头企业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凭借两项创新成果一举斩获两项科技进步奖，其中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
6: 安徽省科学技术奖是由省政府授予的省内科技界最高荣誉，代表全省科技创新的最高水准和权威认可。安徽建工水利一等奖项目，大型跨流域饮调水工程宽大渠闸智能制造与装备研发相关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南水北调中线、引江济淮等工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显著。二等奖项目扰动软土地基、路基协同变形控制及其低碳加固关键技术与应用，为长三角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两项成果均紧扣行业技术瓶颈与工业实际需求，极具应用推广价值。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工办负责人高家仓。
7: 科技创新成果的集中涌现离不开系统化的体制机制保障，我们锚定实用研发价值创造总基调，所有研发紧扣解决现场问题，提升工程质量，降低施工成本，增强核心能力四大目标，引导技术资源向生产一线聚焦。
6: 近年来，安徽建工水利围绕 AI 智能建造、绿色施工、装配式建造等领域开展战略性技术攻关，每年组织2至3次科研课题集中立项评审，同时建立内部专家智库，为技术决策提供专业保障，持续深化与合肥工业大学、河海大学等高校的战略合作，借助外部智力破解现场技术瓶颈。 三年来，公司累计取得授权专利300多件，获省部级工法110件。

0: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4项，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核心知识产权的标志性成果。记者马笑报道。
1: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2: 好，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来收听1079早新闻。昨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市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昨天组织医护人员在科学宫广场开展肝炎防治义诊和健康咨询活动，通过免费检测科普宣传，帮助市民科学认识肝炎，提高自我防护意识。
0: 今年世界肝炎日，我国的宣传主题为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活动现场是中心医院肝胆外科的医护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肝炎防治科普资料，耐心讲解甲乙丙丁戊五型病毒性肝炎的传播途径、预防措施和治疗要点，免费开展量血压、乙肝表面抗原检测等服务也同步进行，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市民于先生：
3: 我来说的是很正常，这块呢对自己保护，就保护自己等于保护全家了。
0: 据了解，病毒性肝炎是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数据显示，我国1至69岁人群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率约为6%，全国有数千万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但由于疾病早期症状隐匿，多数感染者并未被发现，也未能及时接受治疗。市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丁永兴：
4: 我们做是宣传呢，让老百姓知道乙肝是需要治疗的，因为长期的乙肝病毒在对肝脏是有危害的，如果不进行治疗的话，肝细胞会进一步的形成损害加剧，后期会形成肝硬化、肝腹水，甚至肝癌。
0: 专家介绍，预防病毒性肝炎最有效的办法是接种甲肝、乙肝、戊肝疫苗。日常生活中要注意饮食卫生，拒绝非法采血，定期筛查肝炎指标。如果已经感染，一定要及时就医，规范治疗。市中心医院已经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建立了专科联盟，常态化开展肝胆胰腺疾病技术合作，市民可以在本市获得上海专家的治疗。记者杜秋生、通讯员王宏伟报道。
5: 作为我市国防教育研学基地之一，蚌埠市该下国防教育研学基地近年来依托该下古战场军事文化底蕴，结合现代化实训资源，打造沉浸式国防实景课堂。
0: 基地位于固镇县濠城镇，紧邻该下景区，占地230亩。基地创新打造古战场文化加实景实训教学模式，告别传统理论宣讲，让国防教育直观可感、可学可练，成功入选省级精品研学线路。该下遗址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兴荣：
6: 我们立足该下独特的古战场军事文化资源，通过多样化实景课程，让不同群体走进国防、了解国防，常态化开展青少年军事研学、新生国防实训、民兵训练等各类活动。至建成投用以来，累计承接各类研学培训1000余批次，累计服务参训人员9.21万人次。
0: 近期固镇一中高一新生全员入驻基地，开展全封闭军训，学生们认真开展队列训练、内务整理、作风养成训练，在严格集训中磨砺品格，提升综合素质。固镇一中学生蔡涵熙：
7: 这几天的军训和国防实训，我学会了标准的队列动作，听说接下来基地还会有射击体验、无线电测向和古战场军事文化课程，我非常期待。
0: 蚌埠市该下国防教育研学基地将持续优化设施与课程，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强军理念，持续夯实全民国防教育根基。固镇融媒记者贾若曦、董子毅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 今年上半年，我市的船舶制造业实现产值2.5亿元，同比增长29.3%。神州机械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37米潜水工作船、26米锚地作业船、LNG 动力拖轮首获省台套认定，新型水文调查艇获评省工业精品。
5: 进入暑期以来，怀远县万福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设暑期公益托管班，招募本地大学生志愿者辅导孩子们完成暑期作业，课业之余组织趣味手工、小游戏等互动活动，丰富假期体验。以暖心托管加非遗美育的多元服务模式，让孩子们在快乐暑假中增学识、拓视野。今日提醒，
2: 来听一条疾控部门的提醒。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日呈现出上升趋势。今年的7月13号到7月19号，国内新冠疫情已经升至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15到59岁病例组检测阳性率最高。
5: 医学专家表示，过去常说呼吸道传染病冬春高发，核心原因是冬季门窗紧闭，通风差，而当下夏季高温，民众长期密闭空调房同样形成封闭传播环境，病毒传播条件与冬季趋同，导致新冠流感感染增加。
2: 医学专家指出，对于新冠疫情转为中流行水平，公众无需恐慌。一方面，从临床来看，新冠的重症率及死亡率没有同步增加，这意味着新冠病毒虽然持续变异，但新型的变异株毒力没有增强，只是传染性更强了。另外一方面，核酸检测阳性率虽较前期走高，但目前的数值峰值显著低于2025年的高点，达不到大流行标准，属于常态化的动态小高峰。
5: 疾控部门提醒，近期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有所波动，流感病毒、鼻病毒、肠道病毒、副流感病毒、人偏肺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呈现一定水平活动。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采取科学佩戴口罩，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保持良好卫生习惯，积极主动接种疫苗等个人防护措施。
2: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预计7月30号是多云转晴天。
5: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1: 了解淮河过闸情况，全面解读通航政策，请听每周通航信息。本栏目由蚌埠淮河船闸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2: 近年来，蚌埠淮河船闸公司通过深入研究社区网格化管理方案，加快水运系统信息化学习流程，并通过多方走访船民收集意见后，将陆地网格化管理模式移植到水上，启动了蚌埠船闸上下行船舶网格化管理方案，达成管理规范和生产模式的双重创新，实现了水上运输单元化管理。自网格化管理实施以来，蚌埠船闸待闸船只停靠有序，整治了空号登记现象，整体过闸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曾经河道堆满船只的现象被一扫而空，船只过闸更加有序安全，避免了公共资源的浪费，淮河河道的拥堵情况和水面环境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在网格化管理的新制度实行之后，船闸的工作人员每日会乘坐汽艇对网格化管理区域进行登记售票和巡查工作，及时收集和整理停泊区内的船舶的基本情况，进行必要的工作记录，对船只吃水情况进行及时测量和反馈，积极帮助解决船民遇到的各种困难，并通过高频对讲机和外线电话24小时和船民建立沟通渠道，形成

0: 程更加公开透明。此前存在个别通过提前领取登记号并抬价卖出以谋取不当得利的行为，对船民和蚌埠船闸公司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同时更是对水运环境和法治公平的挑战。蚌埠船闸公司对此绝不姑息。目前在网格化管理制度运营之下，每日货船和船队在停泊区域内按照指定方位有序停靠，使得船只登记更加透明，同时在微信公众号公布每日放行船只的登记信息，做到令广大船民有证据可取，有数据可查。下一步，蚌埠船闸公司将运用更加严谨的管理制度与生产安全模式，全面构建蚌埠淮河船闸新一代服务体系，做到更高效率的运用资源。未来，蚌埠船闸公司将努力做好生产安全工作，尽全力为广大船民带来更加优质的服务。再来一起了解一下近期蚌埠淮河船闸的通航提醒。为了保障船舶待闸有序，通航时过闸安全，船闸公司提醒广大船民，待闸期间要密切关注水文情况，待闸停泊期间要系好缆绳，做好安全防范，确保人身财产安全。过闸前要密切关注通航信息，服从调度指令安排，安全停靠，防止走锚。以上您收听的是每周通航信息，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 明儿，
2: 笑笑，
3: 月儿啊，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1: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3: 自己要好好保重。
2: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4: 妈妈，
2: 辛苦了。
5: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
6: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人社局的各位上线的嘉宾。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春生，陈局长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呢。来到节目和大家一起交流人社工作。
6: 好，也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分别是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柏露，是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沈维顺，是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中心副主任齐斌。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陈局长，我们知道人社工作是最大的民生工作，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咱们的老百姓。像这个人才就业，包括这个社保，还有这个劳动维权等各个方面，都和我们的生产生活工作是紧密的联合的。所以能不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在围绕着今年上半年人社工作的开展的过程当中，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7: 好的。今年上半年呢，市人社局围绕全市发展大局，重点推进了四项工作。一个是稳就业，第二呢就是强社保，与人才促和谐，这四项工作总体来看呢，各项指标平稳的推进，亮点呢也比较多，民生的这个获得感呢也比较实，人社领域各项事业实现了平稳有序的推进。
6: 这其中呢，刚才您讲到了有四个比较具体的板块，我们一一的展开和大家来聊一聊。首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就业，因为就业呢

0: 也是我们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个具体的体现，跟我们的生活质量有着紧密的关系。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在稳就业保用工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工作的落实，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今年上半年呢，全市就业的形势总体的平稳稳中提质，一到六月份全市城镇新增就业16695人，完成了任务目标任务的50.6%，失业人员再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这个完成进度呢，都达到了，分别达到了58%，还有62%，进度呢也比较理想。具体来讲呢，我们做了这个下面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呢，就是全力保障企业的用工，我们常态化开展人社局长防白企三级三方服务千企专项行动，深入园区企业摸排用工需求。上半年呢，全市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624场，常态化开展抖音直播带岗218场，线上线下的联动，实实在在的帮企业解决招工难，帮群众解决求职难的这个问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精准服务重点群体，我们开展了接您回家、圆梦诸城返乡专项活动，欢迎外出的务工人员、返乡的大学生留奔就业。上半年呢，新增大学生就业6200多人，外出农民工动态数据更新率呢排在全省的前列，重点群体就业保障更加的扎实有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大力推进创业带动就业，常态化开设了这个周六创业课、青创会客厅，持续开展创业对接活动。目前我们建成了一批省级的创业园、返乡的这个创业基地和创业的众创空间。上半年呢，发放了这个创业担保贷款1.64亿元，有力带动了更多的就业。同时呢，我们全力打造劳务品牌，培育了省市县区3级的这个劳务品牌，比如怀远石榴工匠、田拉拉茶艺师，他就分别获得了省级还有全国的特色劳务品牌。
0: 就是在就业创业这一块，我们的服务更加的精准了。
1: 对，
0: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啊，您请说。
2: 我就刚反映那问题啊。
0: 嗯。您把问题再说一下。
2: 我是2009年4月17号参加生产区雪花小人民政府工作的。
0: 嗯。
2: 而且我是一个重度残疾人，一直上班至今。他现在不过2022年才给我买的社保。
0: 就是您的意思，从2009年到2022年中间这十几年没有给您买社保是吧？
2: 对。
0: 啊，想了解一下这个社保能不能补是吗？
2: 对，而且呢，他应该给我补的。
0: 啊。
2: 我一直在这个劳动期间，
0: 嗯，
2: 我现在是没办法了。
0: 好，
2: 在工作上我身体也不到了。
0: 好，从2009年到2022年，你们是不是都签订了劳动合同关系呢？
2: 这还要签吗？
0: 签了。
2: 2009年4月17号就已经产生劳动关系了。
0: 嗯。
2: 而且呢，工资到现在一直在发。
0: 好，就想了解一下，能不能补？而且马上面临您即将要退休，是不是可能会对您产生一些影响，是吧？
2: 对呀。
0: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谢谢您的参与，张先生啊。
1: 好。这个请我们政教中心的齐斌主任。
0: 好，齐主任。
3: 好，这位老师你好。基于你的情况呢，请你携带相关的这个资料，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劳动合同，或者这个工资发放的这个流水，到我们这个社保基金政教中心，也就是曹林路789号的206办公室。我们这个因为每个这个参保群众的情况不太相同，我们要具体看一下。
0: 嗯，好，是不是我们工作的时间都可以去？
3: 每个工作日都可以。
0: 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0: 张先生，刚才您讲到了，您是一个重度残疾人，可能在出行方面略有不便。如果实在不方便的话，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人社部门的电话，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有针对性的去帮助一下他，好吧？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啊，您请说。
2: 我想就是讲，我是10月5号，出生年龄。我到的是10月5号的正常办退休，我听讲提前3个月可以办理，就是准备手续可以这一做。
0: 嗯，好，
3: 好，这个是需要提前就是了解或者是提前这个预审相关这个退休审批的这相关，请我们那个养老中心的沈书记、沈明顺书记解答一下。
0: 好，沈书记。
4: 好的，张先生你好。我们蚌埠市为方便这个离退休人员办理退休手续，推出了这项举措，就可以在退休当月往前推3个月。比如说你10月份到达年龄，可以在8月份提出申请。为什么我们要去推出这项举措呢？主要是为防止我们个别退休人员，比如说有档案问题，比如说有缴费账户的归集问题等等，发现这些问题可以及时的处理，以便顺利的办理退休手续。啊，你8月份可以申请，但是呢，退休办结还是在10月份，就是你的退休当月，然后次月才可以享受养老金待遇。好的，如果你有其他疑问，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电话联系我们。
0: 嗯，好，我们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是12333，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进行相关的一些了解，
3: 是的，就是
0: 包括
3: 关于主持人，
0: 就是说在我们提前准备方面需要哪些材料，大概什么样的时间节点，工作的安排，推进的顺序，也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一些指导。
3: 对，都可以打我们的这个人社部门的这个服务热线12333，然后来咨询相关的这个业务，包括携带相关的资料呀什么的。
0: 好，来接听唐先生的电话。唐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嗯，
5: 我现在有2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今年可涨工资哈？如果涨的话呢，是比例是多少？第二个问题，同样是退休人员，都坐在家里被吃饭了，有拿2万多的，有拿1万多的，有拿2-3千，这个比例为什么差距那么大？这机关事业单位这些人的五险一金是我们纳税人给他们交的，
0: 好，
5: 他们是吃财政饭的，财政饭就是我们纳税人的，我们不但要养活他们，还要给他们交五险一金。
0: 好，大概我们也了解了。好，好，2个问题是吧？第一个问题是今年会不会涨工资？第二个问题是退休人员，同样是退休人员，为什么工资待遇收入会有比较大的差距？
3: 好，这个请我们养老中心的沈维顺书记来解答一下。
0: 好，沈书记。
4: 啊，唐先生你好。关于第一个问题，养老金调整是国家事权，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有关这方面的工作部署。关于第二个方面问题，因为每个人的缴费年限不同，缴费高低不同，以及缴费的时段也不同，还有我们退休的时间也不同，所以呢说我们每个人的养老金这不尽相同。不尽相同。好的，如果有其他疑问可以联系我们咨询。
0: 在网上有位朋友发来一个留言，我是一位农村的老年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现在还处在一个县级统筹阶段，有没有推进到市级统筹的计划层次呢？
3: 好，这个我们请养老中心的沈书记解答一下。
0: 好，沈书记。
4: 关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统筹，这个跟我们养老金领取的待遇高低直接关系不大啊。我们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根据基础养老金和个人缴费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来领取。基础养老金呢主要是靠政府补贴，目前我们蚌埠市标准是220块钱每月，今年根据国家的部署还要提标20块钱，目前还没有进行部署啊，部署下一步会提高20块钱。因为个人账户养老金呢主要是根据个人的缴费高低，以及加上利息以及政府补贴，除以139获得。关于基金的统筹，目前我们缴纳的

0: 基金会上缴部分至省级部门进行统一管理和投资运营。好的。
1: 好，大家如果还有一些政策方面的情况想要更加细致的了解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12333。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热线的方式或者是网上留言的方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互动的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我们也会把问题下线过以后集中反馈给人社部门。当然，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在打进电话包括网上留言都务必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的话下线过以后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和您来取得联系。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4: 爸爸，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4: 嗯。
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中国人。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参与节目，可以通过三种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网上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是自主择业，每个月会缴纳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前两个月我断缴了，后来我补上过以后，昨天去医院看病，说我的医保不能用，请问一下现在应该怎么办？
6: 好，请我们那个征缴中心的齐斌主任解答一下。
1: 好，齐主任。
7: 因为现在这个医疗保险和我们这个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中心的业务进行剥离，请这位听众呢，这个线下和蚌埠医保部门进行对接。
1: 好，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转给医保部门。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行政在线的交流。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特别请陈局长介绍了一下就业方面工作的开展的情况。
6: 是的。
1: 我们再来谈第二个话题，关于社保。社保我们知道是我们的养老钱，也是保命钱，老百姓也是非常非常的关注。就这个工作的，尤其是社会化保险管理建设体系的建设整体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能不能您也借此机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今年呢，我们持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扩面、提标、优服务、保安全。第一个呢，就是社保的制度呢更加的完善，我们严格落实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这个缴费补贴的政策，积极的推动呢企业年金备案，然后还有个人养老金开户和缴存的总量呢稳居全省的前三。针对呢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群体，我们稳步推进了职业伤害保障的这项工作的试点，扩大补充工伤保险的这个覆盖面，让灵活就业群体呢也能够享受到更多的风险保障。第二个方面呢是待遇发放足额到位。今年呢，我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的水平、人均的缴费额度位居呢皖北第一，全省的前列。养老金全部按时足额发放到位。我们针对脱贫群众、退补于民代缴养老保险费，做到政策

0: 一户，不纳一人。第三个呢，是经办服务更加的便民，我们依托银行的网点、社区的平台，打造覆盖全城的15分钟社保服务圈。退休一件事，社保高频业务就近办，就是就近可办。另外呢，我们第三代的社保卡，电子社保卡全面普及。同时呢，我们严格开展社保基金的这个专项整治，坚决守护好群众的每一分养老钱。
1: 嗯，聊完了社保，我们再来聊一聊人才这一块。人才的这种留得住、发展的好，也是城市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支撑力量。所以在引才、育才、留才方面，我们今年是不是有一些新动作呢？
0: 是的，我们主要采取了这个这样几个方面的这个就是举措。第一个是在招才引智上面，我们持续开展了高校型招才引智的活动，蚌埠振兴大讲堂系列的这个培训，主动走进高校，对接呢优质毕业生的这个资源，积极争取国家级的专家服务基层的项目，引才的绩效不断的提升。第二个方面呢，是在人才服务保障上面，我们积极的落实博士后生活补助和科研经费的支持，在持续壮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平台方面呢，做出了一些新的突破。今年呢，新增一大批中高级的职称等专业技术人才，同时呢，做好乡村的振兴人才的评选、事业单位的公开招聘，以及不断优化全市人才队伍结构。在技能人才的培养方面呢，我们有序地推进农民工培训、高技能人才培育，在驻蚌高校呢，全面推行一市三政的试点，深化校企合作、订单培养，还有这个冠名班的培养模式。同时呢，我们积极承办省级的技工赛事，拿下了多项的金银铜牌。另外还成功争取到呢下一届的，也就第11届的全省技工院校的这个运动会，全力推进蚌埠市的高水平技师学院的建设，为我市产业的发展输送更多的素质更高的技能人才。
1: 嗯，也是筑巢引凤，是吧？给大家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生产、生活的环境，这样的话才能够把人才引过来，并且能够用得好、留得住。
0: 是的，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谈完了前面的三个大的板块之后，我们来聊今天陈局长想跟大家聊到的最后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和谐的劳动保障关系。和谐的劳动保障关系呢，也是我们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一个最基本的基石了。所以在像根治劳动欠薪，包括劳动保障纠纷化解方面，我们是不是在上半年也做出了一些抓细抓实的常态化工作呢？
0: 是的，主持人，近年来呢，我们持续地推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相关的工作，把这项工作摆在突出的位置，坚持源头治理、全程监管、闭环的化解、从严执法，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这个成效。给大家介绍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是双线全域的排查筑牢源头治理的防线。我们联合住建、公安等部门呢，成立专项工作的小组，健全部门会商、联合执法的工作机制，常态化的开展工程建设领域欠薪专项的排查整治工作。另外呢，我们创新的推行大数据监测加实地全覆盖的排查这样的一种双线治理的模式，线上呢依托智慧监管平台，精准的抓取风险的线索。线下呢是联合行业主管部门，对全市22个重点工程项目开展拉网式的排查，对现场用工不规范、台账不完善、考勤不到位的这些隐患呢，推进这个整改，推动了工资专户、人工费拨付、实名制考勤、工资代发等制度全面落地、规范运行。第二个呢，就是分级精准的预警，靶向化解用工的风险。我们聚焦人工费拨付、工人考勤的管理、

0: 工资按月待发等三个关键环节，建立工程项目的黄橙红三色大数据分级预警机制，用智能巡查替代传统的人工巡查，实现风险早发现、早提醒、早处置。第三个呢，我们坚持深化行刑衔接，强化执法的震慑力度。我们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对恶意欠刑、拒不支付劳动报酬、非法讨薪等违法行为呢，坚持零容忍，严打击。2026年以来，我们依法向社会公布了重大劳动保障违法典型案例5起，将10起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办。住建部门呢，同时将5家失信建筑企业列入行业异常的这个名录，就是我们形成了这个一个整治的这个合力，整治欠薪的合力，通过曝光、惩戒、追责、多措并举，形成强力的震慑，有效净化了全市的这个用工的这个市场。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优化仲裁的这个调处，高效化解劳资纠纷。我们坚持前端的化解，关口前移，坐实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上半年呢，我们全市人社系统接收仲裁的这个申请，能够及时的进行调处，依法不予受理的案件，包括立案审理的案件呢，我们也依法依规的进行处置。同时呢，我们强化窗口服务和日常的咨询调处，累计接待群众来访呢是3500余人次，接听维权咨询电话呢2800余人次，大量简单的劳资纠纷呢，在窗口、在前端，我们就能够就地的进行化解。除此之外呢，我们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人社政务服务的质效。我们开设了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提供非工作日延时预约服务，全面精简办事这个材料。我们全市人社系统的77个就是服务事项证明材料的免提交率达到了94.81%，政务服务的好评率呢长期稳定在98%以上。我们组织100名干部包保服务1000家企业，上门纾困解难，精准对接需求，多举措的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难的这个问题。另外呢，我们惠企服务的做法也入选了全市营商环境的正面典型案例。主持人，
1: 刚才您介绍了一下关于根治欠薪这项工作，它的常态化开展的一些情况。因为这项工作它是一个专项行动，是吧？所以作为网友来讲的话，可能也比较关注的是，透过这个专项的行动，跟我们前面所聊到的这个就业、人社，包括人才服务这一块，也是有一些紧密的联合。如果从一个宏观的层面来讲的话，怎么样能够去根治劳动欠薪这一块，然后从一个合法的权益保护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受众他们的合法权益的？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就是提得非常好。其实呢，根治欠薪绝对不是一项孤立的一项工作，它是人社整体工作的系统集成。就我们一直坚持把工资权益的保障就是融入到稳就业、强社保、育人才、促和谐的整体的这个工作布局，通过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从根本上减少欠薪隐患。比如第一个，我们稳就业、稳企业，我们从源头上减少这个欠薪。同时呢，我们不断的扩大优质就业供给，最主要的就是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推动企业。为什么讲稳企业呢？能够让企业更好的运营下去，能够及时的发放，能够及时的兑现我们的员工的工资。
1: 这也是一个桥梁，对吧？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不管是利企也好还是利民也好，在中间找到一种平衡，更好的能够促进这项工作不断的做深做实。
0: 是的。
1: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也特别感谢陈局长来到现场，就我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上半年工作的一些常态化的开展和大家进行线上的交流。我们今天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大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祝大家阖家欢乐，万事顺遂。
1: 好，在这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董法和侯艳香。
2: 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4: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啊。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每天早晨8点到10点为您准时播出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看到老朋友汪助理也已经来到群里面发出了云听的收听链接。没错，大家呢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可以用网络 APP 的方式啊，像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蜻蜓 FM 都是可以的，看您哪种方便。
1: 哎，大家喜欢用哪个？很多老朋友喜欢用这个喜马拉雅，我知道，因为啥？因为他们里面有好多那个免费的小说可以
3: 听，
1: 听
3: 书的，
1: 对，可以听书。我自己也很喜欢听书哈。
3: 记得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在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呢，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
1: 每天早上8点到10点，咱们一起来开个会，跟大家聊聊天啊。